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昨天的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0: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还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对媒体表示，俄乌两国总统若能会面将是非常好的。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
0: 扎波罗热核电站4号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1: 欧洲3大股指4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60.32点，涨幅为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44.29点，涨幅为1.1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44.95点，涨幅为0.60%。
0: 纽约股市3大股指4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1.93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84.31点，涨幅为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830.96点，跌幅为0.09%。
1: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9分，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纬44.55度、东经80.54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平稳运行。
4: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5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4: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4: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

符合国家六 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六 G 推进组有序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

0: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示中心，通轮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去年完成太空之旅的神舟21号返回舱等航天装备，并不时与随行人员交流。
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人现场与通轮一起回忆2015年老挝首颗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情景，通轮十分感慨。
2: 尽管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刚刚起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为老挝培养了30名航天人才，
1: 老挝航天也一定可以在中国的支持帮助下起步发展起来。
2: 现场展出了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15模型、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通轮边看边问，在嫦娥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前，通轮弯腰观看，询问对月壤的研究进展。这些航天科技成果让通轮兴味盎然。
3: 这个呢，就是瞄准在2031年前完成载人月球上的月面轨道，把中国航天员送上月球。
4: 通轮说，老挝航天员对中国空间站心向往之。在现场，他和同行人员特意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中细细查看，长久停留。
2: 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中老两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继续加强合作，让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助力老挝的发展。 就在当天，通轮在其署名文章中也强调，老挝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同中国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共同发展。而通过此访，我们也看到，两国在科技领域合作的手正在越握越紧，并不断为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开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现场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成果及俄中全面战略协作等问题回答了提问。扎哈罗娃表示，俄中战略协作正成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力量，并将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日趋完善。
6: 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扎哈罗娃在专访中表示，条约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7: Буквально пару недель назад, когд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етил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лицу и пров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ом, он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есть та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сыграли, на котором начали масштабно и интенсивно и очень эффе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уже в 20...
6: 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发布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扎哈罗娃表示， 俄中两国正围绕完善全球治理，开展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7: Мы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 наши подходы как на площадк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так и в вопроса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важных как для наших стран, так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ы, конеч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о главу угла стави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но при этом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есть целый ряд вызовов всем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все страны, и ответ на которых надо искать сообщ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长江首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一键开机，尽享美好。 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3: 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2: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3: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4: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2: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
3: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一名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2: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国为继续推动与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军事行动。
3: 但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黎真主党，加之以色列也有对黎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见效仍充满变数。
4: 分析人士和舆论普遍认为，这份停火方案的脆弱性在于附带的前提条件，即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黎真主党不是谈判的参与方，并且外界普遍认为，黎巴嫩政府对黎真主党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作为将抵抗以色列侵略当成立身之本的武装力量，黎真主党大概率不会落实该停火方案。

0: 从以色列方面看，寻求瓦解包括离真主党在内的所谓伊朗代理人网络是其战略目标，因此落实停火并非其政策出发点，更多是权宜之计。此外，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以军在黎巴嫩保持行动自主是其搅局美伊谈判的重要手段。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借助持续的战事来转移国内舆论视线，缓解自身因涉贪腐案件而面临的压力，同时巩固市占的极右翼盟友支持，为下半年议会选举积累政治筹码。事实上，以利双方在4月17号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以色列虽迫于美方压力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以军仍可随时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重开战端。此次以黎停火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连黎部队移出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两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因敌对行动升级，已有7名连黎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2: 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1: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2: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

0: 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
1: 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中方四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阐述自身立场，呼吁各方推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尽早结案，并指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恪守授权，回归技术属性。
1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首先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

0: 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孙雷指出，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在国际舞台上讨论了十余年，当前应当尽早结案，以便帮助叙利亚将宝贵的国家资源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前的工作，孙磊强调，相关调查鉴定组和特别任务办公室的追责职能已超出公约授权。多年来，涉叙化武追责机制政治化色彩浓厚，已成为禁化武组织政治化的一大标志，严重削弱了该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方敦促机密处恪守公约授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据规定处理相关问题，确保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中方主张在完成叙利亚任务后，应同步结束涉叙机制，让禁化武组织回归技术属性，避免制造不必要的对立与对抗。此外，孙磊还强调了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禁化武组织应是全球反恐工作的平台之一，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同时，禁化武组织应加强预警监测，帮助缔约国提高履约能力建设，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1: 四号，世界贸易组织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0: 中方代表表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所谓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极度不合理和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欧方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方式任意系统地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这是变相的产业保护措施，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以及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方指出，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对特定外国投资强行设置技术转让、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员工占比等诸多限制性条款。该法案有违商业自愿和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与世贸组织规则严重不符。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与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2: 当地时间四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四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东非多地化肥短缺和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2: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4: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5: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4: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一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5: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4: 今後そのさらに長期化した場合に、経営戦略を見直して、採算性をどのように取っていくか、改めて検討し直すっていう会社さんが増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ますね。
1: 4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其中死亡病例62例。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病例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 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八个成员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内的天气方面，昨天中午，河北廊坊市固安县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预警发布后约15分钟，当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天气，雷雨大风裹挟着冰雹落下，持续了10多分钟。
2: 气象部门提醒，如遇冰雹天气，户外人员要迅速就近避险，出勤转移至棚舍，露天停放的车辆、农用设施、果蔬作物需要做好防护。
1: 昨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到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车辆纷纷降低车速缓慢通行。
2: 强对流天气持续了30-40分钟，然后雨势渐弱。相关部门提醒，近期高温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气温变化明显，公众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从3号午后开始，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迎来新一轮降雨，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逐户排查，转移群众。
2: 截至昨天上午，从江县已累计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00多人，并妥善做好集中安置点的生活保障。
1: 从3号开始，江西多地出现降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保障司乘人员安全。
2: 气象部门预计7号到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持续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与大多数节气或以气候命名或以物候命名不同，芒种直接以收获与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
2: 芒种节气，我国也进入了三夏麦收的核心时段，今年的麦收情况如何？芒种过后，南北方又该注意哪些天气情况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从小麦收获一线发来的报道。
7: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芒种节气。所谓芒种，就是有芒的像小麦可以收获，有芒的像水稻应该播种，这是一个关乎农业的节气。其实呢，进入这个时节，我们进入到了三夏麦收的最核心时段。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的新乡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一片金黄，小麦已经成熟。从常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来看，进入到芒种节气，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呢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小麦的这样一个涨势。可以看到今年小麦整体灌浆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籽粒也非常的饱满，我们应该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在芒种时节，我们常说一句谚语叫芒种后见面，当然这个里的见面指的是不是彼此时间的见面，而是我们能够见到新面了。那么今年在冬麦区见面并不容易，从去年的这样一个秋收的天气条件来看，雨水就明显的偏多。在这里呢，我有一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就以新乡为例。在去年的秋收期和播种期，其实雨水较常年都是显著偏多的，所以我们的播种相对是偏晚的。那好在到返青起身、拔节孕穗的春季的时候，我们的降水也相对偏多，同时气温也偏高所以我们的小麦涨势是非常的好的。应该说在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就将会完成收割了。那最后呢，其实要跟大家说，进入到芒种节气之后，我们国家北方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雷雨大风和高温的影响，而在长江沿线将会进入到一年一度的梅雨期。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2: 各麦收省份加强积聚调度，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
0: 河南小麦收获已过70%，新乡市581万亩小麦进入收割高峰期。今年，当地将减损作为增产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

0: 推广低损高效收割机，常态化开展机手培训，已培训农机人员3000余人次。今年三夏，新乡共设立59个农机供应网点，41个维修网点，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顺畅。
1: 目前的小麦收割机，尤其是近两年新购置的联合收割机，呈现出位入量大、技术效率高、智能化比较突出。
0: 这两天，陕西大荔55.9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面对麦收集中、农时紧迫的情况，当地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7000余台套，同步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维护保养，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科学规划作业路线，确保下收下种工作顺利推进。
2: 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四支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
0: 安徽麦收进度近90%，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收储，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
3: 我们种的订单小麦太省心了，收割现在有公司派车来低头来接了，产量还可以1300斤以上。
0: 当前，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的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期。相较于传统人工收购模式，粮库启用智能化收购系统，大幅提升收购精准度和作业效率，有效减少农户等候时间。
4: 粮库提前完成仓储消杀、设备检修、场地清理等筹备工作，并开设夏粮收购绿色通道，为农户提供一站式售粮服务。
5: 河北省武安市的10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手轮班作业，精细化收割，降低损耗，确保6月10号前后完成下收。
6: 在河北武安市北安乐乡淤城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尽管去年部分地块受降雨影响播种较晚，但得于当地推广抗倒伏品种和科学管护，今年小麦的长势整体良好。
7: 看今年的小麦长得特别好，预估亩产在1100斤以上。现在是全程提前化收割，两台机器一天收割300亩左右，麦子收完马上是复耕秋粮。
6: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短，为与芒种后的降雨天气赛跑，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农机手检修调试设备，通过精细化操作，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
8: 压桥正是革命的关键器，在任何机器轮班不停工搁之前，以保机器的各项参数调整好，尽量减少麦子损耗。
6: 据了解，今年武安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预计下收工作将在6月10号前后完成。
9: 这几天，山东菏泽市曹县的159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割期，当地统筹调配农机，确保在小麦试收期内完成收割。
10: 在山东菏泽市曹县盐店楼镇胡庄村的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劳动成本和劳作强度，还有效减少了损耗，提升了收割质量。
11: 今年咱种了有这个小麦，有200多亩，颗粒啊这个长得都比较饱满，比较好，亩产在1000斤以上，啊，全部是机械化。省事省工又省力。
10: 针对小麦试收期一般在3至5天的特点，相关部门按照农情统筹调配机械，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12: 根据农业种阴的角度，哪里小麦先熟收哪里，做到24小时，人歇车不歇，每台车每天收割小麦150亩。
13: 发挥流动作业、农机互助、集中收割的优势，全县5800台联合收割机、9200台运输机械齐上阵，全县农机一张网，随时调配。
10: 据了解，曹县小麦种植面积159万亩，截至目前已收割50多万亩，机收率超99%。
5: 在河南南阳，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托管了2万多亩麦田。连日来的持续阴雨，让本就不易的抢收变得格外艰难。那这群年轻人能否把丰收抢回来呢？一起去看看。
1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一群年轻人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

0: 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子即将迎来收获，大家还是挺紧张。
1: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2: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0: 持续的阴雨把收割窗口压到了极限，人手又紧，怎么收呢？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反复调整收割计划。他们根据品种、成熟度和地势，把麦田划成两个片区，十多个田块，分区分批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们下地，大家对着手机上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哪些早熟，哪些地势高不怕积水，哪些倒伏风险大，都挨个做上标记，方便精准抢收。这些精准调度的背后，科技正与天气赛跑。终于，团队等来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
3: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十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0: 不仅是收割机，团队还设计了电子围栏，对运粮车辆进行路线规划和动态监管，让粮食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4: 我们内线的话总共是100多个定位器，如果要是有偏离路线都会触发报警，会推送一个消息。
0: 抢收的路上意外接连不断，前期阴雨导致部分地块严重倒伏，收割难度陡增，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原定的收割计划不得不延后进行。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大家分头联系烘干厂，调机械，调设备，谁有空谁顶上。
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6: 这片应该一共400亩，倒了有30%-40%吧，但你看现在收的很干净啊，棘手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了。
0: 一部分小麦抢收回来，团队马不停蹄把小麦转运到晾晒场，并且根据不同质量类别进行分类处理。
7: 厂上现在分区嘛，那边的水分已经可以了，已经是12、13的那个水分，然后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0: 目前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奋战下种，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奔跑。
8: 我去地里的时候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好的那些漂亮的麦穗儿，我都会把它拍下来，特别喜欢的有可能就会摘下来放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来看自己种的那些比较漂亮的，其实心里边非常的满足。
9: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食的人嘛。
10: 本周日，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体感舒适。
11: 不过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
10: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他们在购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6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13: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
0: 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

0: 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1: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三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最近冷涡一直在东北上空盘踞，导致东北、华北多地这个天气变化的节奏非常快。而南方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西南地区至江南一带对流降雨也在持续。今天呢，北方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吉林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普遍是大到暴雨为主。南方今天的强降雨将会逐渐减弱，且分布零散，仅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则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明天北方的强降雨基本结束，但南方又将有一轮新的降雨自西向东发展起来。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等地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北方多地呢，在冷空气及降雨的频繁影响之下，气温会持续偏低。今后几天，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20度上下，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附近，体感较为舒适。而南方闷热的感觉预计要到下周，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铺展才会有所缓解。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西宁阴，12到28度；榆林小雨，11到27度；青川阵雨，19到31度；南充多云转晴，23到33度；宜宾多云，25到33度。重庆多云，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晋城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邯郸晴转中雨，19到30度；济南小雨，18到28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31度；安庆阴，22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29度；襄阳阴转晴，23到32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为

0: 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新闻直播间稍后带来记者在活动现场的直播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专家分析认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今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粗略计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今天，南京港码头直航美国休斯敦、布伦瑞克两大港口的首艘货轮起航，标志着南京港新增一条国际外贸航线，这也是该港口今年开通的第三条国际航线。当地海事部门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靠前服务，减少船舶到港作业等待和离港通关时间，提升外贸船舶的周转效率。今天进入芒种节气，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民间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芒种煮梅、润燥迎夏等说法。那么芒种时节究竟有多忙？绵宴里又蕴藏着怎样的自然规律与古人智慧呢？新闻直播间11点，绵宴里的科学密码，24节气之芒种，重点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当天下午，在结束中共中央党校的参访后，通伦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了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
2: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示中心，通伦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去年完成太空之旅的神舟21号返回舱等航天装备，并不时与随行人员交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人现场与通伦一起回忆2015年老挝首颗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情景，通伦十分感慨。
3: 尽管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刚刚起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为老挝培养了30名航天人才，老挝航天也一定可以在中国的支持帮助下起步发展起来。
2: 现场展出了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15模型，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通伦边看边问，在嫦娥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前，通伦弯腰观看，询问对月壤的研究进展。这些航天科技成果让通伦兴味盎然。
4: 这个的话就是瞄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月面，说到底就是要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月球。
2: 通伦说，老挝航天员对中国空间站心向往之， 在现场，他和同行人员特意。

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

0: 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日前曾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四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的能停火，还存在着哪些困难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利三方的磋商来看呢，黎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质上还是一份原则性协议，协议的签字方并没有包括真正的作战方黎巴嫩真主党。而停火的两个核心前提，也就是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攻击以及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恰恰呢需要真主党的配合。真主党已经明确的表态呢，不接受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更为关键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都还在持续对彼此展开军事打击，都没有体现出起码的妥协和让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以军现阶段仍然将继续在黎巴嫩地面进行行动。那么这在真主党看来，以军大概率会一边签署停火协议，一边继续展开军事行动，而真主党也大概率会对等应对。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然而即便在外部的压力下，以黎之间实现了短暂停火，但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作战行动，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0: 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联黎部队一处阵地三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两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三月以来，因敌对行动升级，已有七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迪亚里克还表示，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严峻。联黎部队三号记录到多起侵犯黎巴嫩领空、空袭、火箭弹袭击等事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到两周，并动用大型、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当地时间四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表示， 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

0: 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思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1: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あの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2: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1: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今後その、さらに長期化した場合に、経営戦略を見直して、採算性をどのように取っていくか、改めて検討し直すっていう会社さんが増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ますね。
0: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0: 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0.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当前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与主产区一派金黄的景象不同，地处陇东南渭河上游的甘肃天水市清水县麦田里仍然是满眼的翠绿。眼下这里的小麦正处于灌浆上浆、籽粒渐满的关键期，小麦条锈病也进入高发期。那么今年的长势怎么样，又该如何防治病害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1: 在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王河镇，3.6万多亩小麦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作为全国小麦条锈病的常发异变区、新小种策源地和重要菌源月下区，清水县主推抗条锈、抗倒伏、高产稳产优良品种，从源头上对抗条锈病。
2: 整木麦整了半辈子了，整个几十亩就准备去这个黄锈皮给它折多。给说产物子大大还是大不错，现在你知道秋后这个米子好，不大了还产了这个。
3: 最近几年种这个蓝田36，有一个特点就是没锈病，产量小的可以。今年雨水旺，长势好，产量估计能达到1100到1200。
1: 选用抗病品种的同时，在小麦条锈病高发期，当地还是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进行双保险。植保无人机通过自主航线规划，变量施药，精准喷施，高效防控病虫害，预防干热风，促进灌浆。同时，为进一步提升田间管理专业化水平，农技专家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4: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如果种子前要去杂，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小麦条锈病俗称是麦田里的黄疸，是一种远距离气传病害。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又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田间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让易感病小麦作为诱导源，以此考验周边品种的真实抗病性。
5: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6: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小麦条锈病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病害繁殖扩散速度非常快。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异大、气候温凉，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和越夏越冬的天然温床。这里的立体种植带恰好满足了病菌周年生存的需要，是我国条锈病的关键菌源区之一。
6: 条锈菌呢，它本身是一个喜凉怕热的东西，清水县年平均温度大概是9到10度，那么7月份最热的时候呢，它是20到23度左右，而条锈菌呢，它萌发就是侵染的最适合的温度是9到13度。
1: 独特的自然环境让清水县成为国家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建成全国最全最大的小麦抗条锈基因库，成功培育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余个。然而，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这会使得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可能在转瞬之间丧失防御力，一度让育种工作陷入被动追赶的僵局。
6: 小种变异速度快，品种适应年限短，我们这个育种很被动，1、2年、2、3年就一个小种就变异了，但我一个品种培育得10年时间。
0: 面对变异频繁的条锈病菌，过去追赶式的被动应对已不足以保证小麦的生产安全。在甘肃清水县，

0: 科研团队从抗病基因挖掘、源头菌群治理等环节，构建了一套严密的综合防控体系。
1: 在甘肃天水市清水县试验田里，科研人员正在对不同小麦的条锈病发病进行表型鉴定。
2: 分析的时候，你的数量越多越准确，做出的结果是越可靠的。我们要拿到一些抗原，然后再去多次的杂交、回交，还有这种染色体的加倍，或者多种基因工程的这种手段分析之后，又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抗病基因的位点，就是去挖掘到这个新的位点，拿到这么一个抗病的品种。
1: 从1969年起，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在此持续攻关57年。如今，通过多基因聚合技术，新品种的有效抗病年限从过去的3到5年已经延长至10年以上，抗击小麦条锈病的育种策略也从被动追赶变为主动应对。
3: 有22个品种累加了3个以上的这样的抗条锈基因，蓝天系的品种抗性年限都保持在10年以上。
1: 在提升抗病性的同时，团队还通过降低株高、改良株型的思路，解决了旱地小麦易倒伏影响产量的问题。
3: 经过这个我们近20年的努力，从原来的100厘米降到了咱们的80厘米以下。蓝天36号，我们在2022年的大面积车展中实现了714.3公斤的这样的一个亩产的这个产量。
1: 今年，清水县被列入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目前全县年均种植小麦25万亩以上，其中两种繁育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优质小麦两种年产值超2亿元，在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区累计推广面积超1.5亿亩，大幅提升了西北旱区小麦稳产增产能力。
4: 抗病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和种植及基因的布局，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基因屏障。该屏障显著地延缓了小麦条锈病病原生理消肿的变异速率，不仅提高了品种的抗病性的持久性，更重要的是从源头区域上把小麦条锈病发生流行的这个程度很大的降低。
0: 今天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与大多数节气以气候或者是物候命名不同，芒种呢是直接以收获与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芒种时节也是三夏麦收的核心时段。芒种过后，南北方该注意哪些天气情况？我们来看气象专家从小麦收获一线发回的报道。
5: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芒种节气。所谓芒种，就是有芒的像小麦可以收获，有芒的像水稻应该播种，这是一个关乎农业的节气。其实呢，进入这个时节，我们进入到了三夏麦收的最核心时段。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的新乡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一片金黄，小麦已经成熟。从常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来看，进入到芒种节气，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呢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小麦的这样一个涨势。可以看到今年小麦整体灌浆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籽粒也非常的饱满，我们应该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在芒种时节，我们常说一句谚语叫芒种后见面，当然这个里的见面指的是不是彼此之间的见面，而是我们能够见到新面了。那么今年在冬麦区见面并不容易，从去年的这样一个秋收的天气条件来看，雨水就明显的偏多。在这里呢，我有一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就以新乡为例。在去年的秋收期和播种期，其实雨水较常年都是显著偏多的，所以我们的播种相对是偏晚的。那好在到返青起身、拔节孕穗的春季的时候，我们的降水也相对偏多，同时气温也偏高所以我们的小麦涨势是非常的好的。应该说在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就将会完成收割了。那最后呢，其实要跟大家说，进入到芒种节气之后，我们国家北方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雷雨、大风和高温的影响，而在长江沿线将会进入到一年一度的梅雨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正围绕全面绿色转

0: 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其中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此刻就在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的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俊岭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放流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好的，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那么今天是环境日，正好也遇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气芒种。那么现代的生态理念遇上我们传统的智慧呢，就碰撞出了绿色的火花。其实不只是金沙江上游，我了解到在我国全国有五大，至少有五大流域啊，都在同步展开这种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包括有雅砻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以及赣江等流域呢，都因地制宜地投放了各类的本土鱼苗，以人工增殖的方式，守护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流域生态平衡。那么回到我所在的这个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五个电站，有这个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五座水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这种联合的放游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展他们新的这个生命之旅。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放流鱼的品种。那么像这一个叫短须裂腹鱼，我们来看它的身体侧面呢，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就像一个裂缝，而它的嘴部呢又有两条非常短的须，它这是它的名字的由来。那么其他鱼类的品种呢也都是大多如此。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先要进行增殖的繁育，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各大流域都集中在这段时间进行增殖放流呢？因为这段时间，增殖的这些鱼苗正是处于最活跃的时刻，就像我们人类的青少年。那么眼下正是这些鱼，成千上万尾的鱼，通过这个放流道啊，放流槽汇入金沙江水中，遵循着他们祖先的习性，游回游到他们适合生活的水域。长大之后呢，他们每年3到9月他们还会再回游回来，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寻找适合产卵的水域，完成他们这个一个种族的延续。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地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地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区和旁边的天然河道的栖息地，为鱼儿生存繁衍留出优质的充足的空间。当然有些鱼儿也不一定就只会限于这个位置来这个产卵或栖息，他们会寻找更适合更食物更丰富的水域，他们会选择逆流而上。那么为了精确掌握他们的回游的动态呢，工程人员还研发了一套鱼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布设水下的高清摄像头、声纳装置，再结合智能的 AI 识别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有多少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个头有多大等等信息。那么目前 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渝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

0: 鱼类回游生命通道。那么，保护生态环境工程师们并不是止步于这个水下。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张照片的对比，左边呢是这个水电站刚修建的时候，这两岸的边坡呀，它这个还都是混凝土，几乎没有植被。那么再看右边这个呢？ 经过这个植被恢复，它已经是满眼绿色，每到这个季节呢，就会有很多格桑花开。那么在植被的恢复过程中，项目建设者用无人机，将这个生态带精准地投放到近5万平米的坡面进行覆土栽苗。这里有超过5万个土工格式，搭配这个智能的滴灌系统，给坝体穿上 结实透气的龟甲，既能稳固这个结构，还能远程输送水肥，让绿植稳稳地扎根，层层生长。我们看到这个水电站呢，它不光自己可以发出清洁的电能，还能够为水生的鱼类等生物呢搭建一条绿色的生命通道。好的，我在川西高原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镜头交还演播室。
1: 好的，俊玲，我们看到现在的增殖放流已经实现了精细化的管护，不是局限于一尾尾的鱼苗入江，而是向前延伸至刚才带我们看到的这个天然产卵场的保护，还有全流域生命通道的搭建等等，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守护高原江河的生灵。感谢俊玲。 刚刚俊玲带我们看到了金沙江巴塘水电站的鱼类增殖放流的过程。那么这些被放流的鱼类每年都还要从下游逆流而上，回到上游来产卵。为了帮助这些鱼类能够顺利的回游，巴塘水电站还专门打造了科技感满满的生态回游鱼道。我们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在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工程师们不走寻常路。
2: 利用 1.85 公里巴楚河天然河道，打造出国内首例天然河道加技术型鱼道组合式鱼道。鱼儿天生靠水流认路，遵循着它们祖先的习性，游去适合生活的水域，在回游到大坝下游时，会遇到一道长253米、发射高频脉冲信号的蓝鱼电鳝，像是在跟鱼儿说：“这边请，引导它们拐弯进入支流巴楚河。” 而巴楚河和鱼道出水口稳定持续的流量，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回家信号。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鱼儿们正式开启翻越大坝的回游之旅。巴塘鱼道坡度为 2.42%，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盘山公路，相当于每走100米才爬升2米多。槽内设带30厘米缝隙的隔板，每2块隔板之间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服务区。 鱼儿游累了，可以停下来歇口气。爬完鱼道，这条公路，接下来是一条570米长的穿山隧洞，通过灯光模拟天然光线引导鱼儿前行。进出口配备鱼脸识别智能系统，为路过的每条鱼儿生成专属数字身份证。鱼道也成为鱼类回游、完成生命延续的绿色通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 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

0: 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0: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2: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一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三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0: 继续和记者一起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
3: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那么当足球

0: 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1: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1: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0: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
4: 河南商水网民惠某某编造当地农田大面积积水、作物被淹的视频，实际当地无强降雨，农田排水正常，无受灾情况，当事人被警方约谈训诫。湖北一网民发布湖北宜昌长阳山洪卷走峡谷夫妻72小时搜救仍缺一人信息，经核实，相关内容实为2015年7月宜昌市都镇湾镇突发山洪致夫妻遇难事件，善后工作已于当年妥善完成。重庆网民邹某挪用2024年中线暴雨旧视频，篡改文案和发布时间，蹭汛期热度博取流量，误导网友。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相关谣言信息已删除。对此，专家表示，汛期切勿拼接旧闻，虚构灾情博流量，编造传播涉汛谣言需承担法律责任。
5: 涉及到农业生产，主要相关农作物相关的，它是比较容易扰乱群众误

0: 导农户错误的去判断灾情，就会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农业经济的损失。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会去影响到防汛救灾工作的开展。那么比如说应急部门啊、公安啊等部门的人力物力资源，分散救援的力量。第三个呢，也可能会对特定的地方的它的整体形象和它的正常的经济安排产生影响啊。比如说虚假的灾情会让外界误以为当地受灾严重，一方面比如影响本地农产品的外销，同时还会对比如文旅啊这样的一些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最后呢，这样的汛情泛滥实际上是会对于网络的整个空间的风气以及这个生态会造成明显的损害。那么对于这种造谣传谣的人员呢，如果后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相应的法律的这个责任。
1: 安徽合肥公安近期接连查处三起编造散布网络谣言案件，涉案的三名当事人均受到了行政处罚。
2: 一，张某利用 AI 软件编造车企谣言案。2026年5月，张某为吸引流量，通过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捏造某汽车品牌不实信息，并在社交平台发布，引发网民关注，严重影响企业品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扰乱社会秩序。目前张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二，张某编造肥东发生地震网络谣言案。今年4月25号，张某在某社交平台发布安徽省肥东县昨日发生地震，安徽省霍山县震感强烈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传播。经公安机关调查，张某为博取流量，故意捏造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三，沈某编造抓小三儿网络谣言案。2026年5月，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沈某为吸粉引流，自2026年1月起，在合肥市某小区门口等地使用摄像头拍摄他人，并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抓小三儿等不实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不良影响。目前，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湖北宜昌，一公交车行驶至某路口时，车上一男乘客突发疾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驾驶员果断靠边停车报警求助，并在120远程指导下现场施救。
3: 事发时，这名乘客突然倒地，浑身剧烈抽搐，口吐白沫。听到呼救后，驾驶员艾俊迅速将车停至安全区域，疏散车上乘客，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驾驶员艾俊开始为乘客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4: 1、2、3、4，
3: 持续按压5、6轮后，该乘客长出一口气，自主呼吸逐步恢复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由于及时专业的现场施救，目前男子身体已无大碍。
1: 从6月1号起，长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为迎接上游来水，三峡大坝开启了腾库工作。长江航道万州段水位消落至150亿米左右，由于航道变浅变窄，相关部门及时调整航标位置，清洗检修航标，确保每座航标位置准确，灯光明亮，标识清晰，保障航员安全。再次提醒，6月中旬，三峡库区水位将逐步消落至汛限水位145米。过往船舶要密切关注水位波动和航道变化，加强航行瞭望，谨慎驾驶，保证安全。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两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5: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3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2只幼崽在10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更为难得的是，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了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

0: 样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
0: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正在广州举行。那么活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卞小妍。小妍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现在呢，六五环境日的国家主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国家主场活动啊首次由粤港澳三地来联合举办。生态环境部呢即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而且会公布2026年的10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在主场活动上啊，我注意到会场的主题宣传台呢是由上百盆的各类鲜花。

0: 来搭配搭建而成的。在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花卉将全部的用于城市的绿化建设。在入场的地方啊，用来展示活动主题的这些立体雕刻字呢，只有30厘米见方，体量是特别小巧，而且全部都采用了可回收的塑料制作，能够实现循环的利用。同时呢，活动全程是不提供瓶装矿泉水的，统一使用饮水杯，也不发放任何的纸质会议材料，让这个绿色低碳的理念呢贯穿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手里的这份呢，就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报告。它自从1990年首次发布以来，已经是连续第37年对外公布了，可以说它就是记录我国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的国家生态账本。而今年呢，它还有很多有新意的亮点，比如说呢，它就首次邀请了香港、澳门的环保部门来共同的参与编制，全面的呈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等生态环境的状况。同时啊，它纵向梳理了多年来的数据，有很多的核心生态指标甚至能追溯到2016年，可以说是清晰地勾勒出了近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跨越式提升。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呢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小严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呢，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近5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积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积播作业。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3: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5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3: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4%， 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2.9 个百分点。
1: 此外呢，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当地时间的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的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呢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此外呢，他还表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表示，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呢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是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的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能停火，还存在哪些困难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

0: 的解读。
1: 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利三方的磋商来看呢，离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

0: 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更为关键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都还在持续对彼此展开军事打击，都没有体现出起码的妥协和让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以军现阶段仍然将继续在黎巴嫩地面进行行动。那么这在真主党看来，以军大概率会一边签署停火协议，一边继续展开军事行动，而真主党也大概率会对等应对。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然而即便在外部的压力下，以黎之间实现了短暂停火，但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作战行动，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1: 当地时间的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着饥饿的风险。此外呢，斯考表示，各国的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的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的上升。此外呢，他还警告表示，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到了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的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的影响粮食供应。今年的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的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在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0: ち。
1: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あの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まあ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まあ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まあ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2: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1: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まあ、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今後その、さらに長期化した場合に、経営戦略を見直して、まあ、採算性をどのように取っていくか、改めて検討し直すっていう会社さんが増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ます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从黄沙漫卷到绿染北疆，我国的三北工程建设呢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2021至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各地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而其中啊，黄河上游内蒙古段的十大孔对综合治理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孔对呢，就是蒙古语里的山洪沟，在鄂尔多斯市境内呢，有十条黄河一级的支流，呈东西排列，被称为是十大孔对。这些季节性的河流流经库布齐沙漠之后汇入黄河，每逢汛期，它们从南往北裹挟着泥沙，是一路狂奔，一度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约为2700万吨，约占到了入黄泥沙总量的1/10。现在呢，总台记者许斌啊，就身处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旗十大孔对之一的罕台川，那里呢正在修建一座新型的淤地坝。许斌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商量。那现在呢，我就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罕台川一处淤地坝的建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大型的机械还有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的铲土垒坝。那什么是淤地坝呢？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可以先通过穿越机的视角带大家领略一下整个山沟的全貌。通过画面大家不难看出，这里平日里呢是地表裸露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雨季就容易引发山洪，山洪会裹挟着大量的泥沙进入到黄河之中，那这也是十大孔对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而我脚下的淤地坝可以算是破解水土流失的重要法宝了。那什么是淤地坝？淤地坝到底又有什么作用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动画。其实淤地坝就是在山沟里用山石和泥土修筑而成的堤坝，这样的堤坝呢有什么的作用呢？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它可以阻挡住泥沙，还有这个减少水土流失，而当洪水退去之后，这些泥土就会逐渐的淤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在这里就会形成平地，甚至呢还可以种上庄稼。那为什么这里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其实和山上这些红白相间、像五花肉一样的岩体劈砂岩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普通的泥土在遇到水之后会变软，变得更加泥泞一些，而劈砂岩它平时的时候质地就是十分的坚硬，就像我手上的就是劈砂岩，但一旦遇到水之后它立马就会变得十分的松散，所以呢也有地球环境癌症之称。在我面前的这个烧杯里就是我们在当地刚刚采集的劈砂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试验，我们将这个清水缓慢地注入到劈砂岩里啊。你看随着我们这个水冲下来，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劈砂岩很快就已经慢慢地化掉了。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玻璃搅

0: 弯棒来搅拌一下。看，随着这个搅拌，很快皮沙岩可以说是完全溶解了，就像红色的这个粉笔墨完全的溶于水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做第二个实验，在我身旁有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是我亲自手搓的，我们来模拟一下山洪沟下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有将这个含有皮沙岩的雨水慢慢的倒到我们的这个模型之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在雨季的时候，随着这个雨水一路向下的冲刷，两侧的这个红色的披沙岩就会不断的剥落，进入到黄河之中。不过幸好呢，这儿有一个坝体，也就是淤地坝，挡住了所有的泥沙。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位置就位于这个坝体大概这里。我们看完了淤地坝的这个模型之后，接下来再看一看淤地坝的建设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脚下的淤地坝预计在建成之后的高度会在16米，并且呢，这个淤地坝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它是由清华大学和中国水科院联合设计的带心墙的淤地坝。那什么是心墙？接下来我们就到近距离看一看心墙到底是什么。在我身旁的这个钢板其实就是心墙的骨架了。这钢板一共是有4层，那未来呢会在这钢板这1、2、3层的缝隙里头加注上这个混凝土，最终形成50公分厚的混凝土心墙。那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到，这样有混凝土心墙的淤地坝，它相较于传统的坝体来说呢，它的防渗能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强一些。我脚下的淤地坝预计在今年的6月底就会竣工，我们也期待着它在今年可以在雨季发挥作用。那除了淤地坝，当地破解水土流失的法宝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宝吗？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叫做山顶种树戴帽子，山坡种草披袍子，山底修坝穿靴子。大家可以看，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现在工作人员正趁着雨季来临之前，在边坡上撒草籽和灌木籽。这其中啊，有披剪草和凝条，让荒山披上绿袍。那为什么是凝条呢？凝条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凝条根深，它耐旱性好，一下雨抽芽，它长得翘，2、3年成丛，它固沙牢。那多年之后，淤地坝究竟长什么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跟随穿越机的视角带大家一探究竟。现在画面中这个已经修建数十年的坝，老坝其实就是最生动的答案了。我们随着将镜头不断地向山沟下往下探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这里的沟底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平地，而上面的树木和玉米苗正在茁壮地成长，而在坝体上的这些凝条也是枝繁叶茂，两侧曾经裸露红色披沙岩的地方，现在呢也是披上了绿色的袍子。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寸植被都是破解水土流失的重要法宝。一坝蓝泥沙，一绿护荒山，可以说十大孔队的治理正是三北攻坚战生动的缩影。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商量。
1: 可以说非常形象生动全面地为我们介绍了什么叫做淤地坝。好的，感谢许斌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通过多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呢，十大孔队区域内建成淤地坝350余座，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能力呢将会大幅的提升，有效减少了入黄泥沙量。而库布齐沙漠的70%面积呢，都分布在了同样位于黄河几字湾区域的鄂尔多斯杭锦旗内。依托三北67工程建设，杭锦旗落地155万亩连片生态综合治理任务，年均固沙超过了500万吨。治沙过程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关？记者一路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看看。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杭锦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要是不看地图，很难察觉我们已经到了沙漠里面，因为看窗外到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对比同一位置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到，曾经黄沙连片的地方，如今绿色明显增多。但其实库布齐沙漠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2000毫米。正午，沙漠里的温度持续升高，热浪扑面而来。工人们在技术人员精细指导下，正忙着用沙柳条发射沙帐。现场风很大，但沙子没有扬起来，这也正是这些沙帐起到的作用。 同时沙帐之间

0: 会预留出2米空地，后续种植树苗。
1: 严旱手雨这个问题是最大的，最困难的。前年是前半年彻底没有雨，4、5、6这3个月不下雨，它就死掉了。那有不幸的，我们就是每年及时的就加强布置捕草。
0: 十年久旱，在这里造林难度不亚于逆水行舟、滚石上山。杭锦旗每年要栽植树草近5000万株，年均补植近1500万株。
1: 这啥是一个艰巨的一个过程啊，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说是急功近利，它需要一步一步，反复的。反反复复的治理的一个过程，很艰辛。
0: 眼前破土而出的点点新绿，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代代治沙人扎下的一个个沙帐，对沙漠生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 那你看这些是野生的植物，是不是地上的沙？
1: 这是沙米。
2: 沙米，就是我们没有固沙的那个地方，这个沙米会出现吗？
1: 这个。因为流动沙地变成半固定，固定沙地以后它会生根发芽。
0: 我们一路驱车采访，都穿行在杭锦旗的沙漠公路上，沿途很多货车经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货车运输的大多是本地牛羊和特色农产品，也正是有了路才能源源不断运出去。就在途中，路边一台自助寿诞冰柜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2: 看看这上面，哦，里面有鸡蛋。有人过来了，哦，看到了，是不是他们？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冰柜是谁的？
3: 冰柜是我的。你要买鸡蛋吗？
2: 这是你自己养的鸡下的蛋？
3: 是的。
2: 就这一提啊，
3: 这一提45块钱。
2: 你养了多少鸡啊？
3: 母鸡是300多。
2: 我们能去看看你养的鸡吗？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但是你比较简陋哦。
0: 跟随牧民，我们走进他家2000亩天然戈壁草场，鸡群自由觅食，形成了草场养鸡、鸡粪养地、自然循环的生态种养模式。
2: 去看看他养的鸡，他的鸡就养在这个戈壁滩上。
3: 年轻的时候就想跑出去，不想待在这儿，怕放羊，怕风沙。那个时候几乎是天天就刮嘛，天地就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黄黄的。
2: 现在风沙天气是少了还是多了呀？你觉得比以前？
3: 比起我们小的时候少了，生态好了嘛，这个我们发展的也比较好嘛，我们自己也会保护的。
0: 除此之外，先进的治沙技术和新兴创业项目更是顺着路走进来。那些被留白的原生沙漠也被利用了起来，沙漠深处的老百姓有了增收的新出路。
2: 这里呢，就是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也是杭锦旗离库布齐沙漠最近的一个镇子。来到这里，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道路非常的宽敞，而且绿化也做得很好，整个规划呢非常整齐。就在我们在这条街上走的时候呢，还看到了有很多像我身后这样的越野赛车，刚好眼前的这家店是开着的，我们进去看一看。你好，
4: 你好。
2: 这个店是你的吗？
4: 对，是的。啊，
0: 土生土长的孟永强在镇上和朋友合伙开启了一家沙漠越野车租赁门店，还会带着游客穿梭沙海游玩。眼下小镇上像这样的经营门店已有9家，还不断有新店注册落地。沙漠越野旅游慢慢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就近吸纳大批农牧民就业增收。
4: 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是靠这个沙漠去生活的。像咱们刚刚碰到的当地的牧民领队，他就是从小就长在沙漠，而且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他就来了这儿带队。沙漠它就是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能得到一定的报酬吧，给自己的生活再添砖加瓦吧，那叫。
2: 今天我们在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邀请不同年纪的当地人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心目中家乡的颜色，几代人眼中家乡到底是什么颜色，一起去看看。你印象中你的家乡是什么颜色的？
1: 黄的。
2: 黄的。
1: 没有树吗？
3: 哎呀，那天的风沙可怕了，害怕的不敢出门嘛，怕刮丢了把人。
5: 就这么出来树都给刮了。蓝色的好啊，唱呀唱，蓝蓝的天，白云飘着。
6: 路黑色的，要想富先修路嘛，我们路也修好了，人也多了，去哪也方便了。
7: 树也绿色吧，因为充满阳光，树越来越多。
8: 是蓝色，以前天也是灰的， 地也感觉是灰的，现在地是绿的，天是蓝的，
9: 见到的更多是绿色，路上所见的树，还有就是沙漠上的戈壁滩，更多的都是一些映入眼帘的绿色，
10: 五彩斑斓，
2: 五彩斑斓的。为啥是五彩斑斓？
10: 就大丰收的时候，田地就是金黄金黄的，然后树上的果子也可红了，下完雨还有彩虹。

0: 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从风沙肆虐到产业兴旺，库布齐沙漠的蜕变是三北工程造福于民的生动缩影。唯有坚持生态优先、科学治理，守住绿水青山，盘活沙地资源，方能让大漠永续披绿，百姓安居乐业，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北新图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2: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0: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的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当中实施全面的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的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表示，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美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此外呢，他还表示，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的挑衅和对抗。根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表示，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

0: 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2: 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表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之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的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3: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4: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5: 从
4: 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5: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0: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1: Вы слушаете новости.
2: 新闻服务生活，我们再来看生活服务台。在本周日，2026年的高考大幕呢将正式的拉开。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呢，今年的高考期间啊，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呢是体感舒适。不过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9号到10号，随着降雨的减少，中东部的炎热天气将迅速的发展。河南、安徽等地的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呢需要注意防暑。进入到旅游旺季，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呢也是开售了。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等，在购票的细节上有何不同呢？下面为您梳理。
3: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4: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5: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客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而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今天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此时啊气温升高，很多人呢被苦夏困扰。那么什么是苦夏，又该怎么应对呢？
6: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7: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

0: 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1: 不少儿童家长关心啊，芒种节气过后呢，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到高发期。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六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五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0: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1: 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心脑血管面临着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呢，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呢，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3: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3: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呢，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的组织带来考验。
4: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5: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5: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4: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70.5%，江苏近四成，陕西过1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这两天，陕西渭南的小麦大面积成熟，各地开始大规模收割。今年的小麦长势怎么样？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小麦的产量以及夏收工作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阮超。阮超为我们介绍一下渭南小麦收获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是在渭南市大荔县的赵渡镇。那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麦

0: 收割机已经在进行收割作业了。那么先来看一下今年小麦的生长状况怎么样。我们从外表上看啊，可以看到这块麦田的小麦高度是一致的，另外呢没有出现倒伏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了解了这块麦田每亩的这个麦穗数能达到40万个左右，那么每个麦穗的麦粒呢能达到38个左右。初步统计呢，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那么小麦在收割完之后呢，会经过脱粒、除杂等工艺，然后还经过晾晒。那么如果含水量合格，就可以售卖入库。渭南市在去年播种小麦的时候啊，遭遇到了连阴雨天气，这也导致小麦的这个播种时间相比往年要推迟20天左右。那么这也导致在进入冬季之后呢，小麦的这个弱苗占比比较高。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渭南市农业部门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来推广晚播品种，还有增加播种的数量。其次呢，来加强监测苗情、伤情以及病虫害。除此之外呢，还加强了像水肥管理，还有一喷三防、防冻害等田间管理措施，来增加这个壮苗的比例。那么经过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之后啊，像我身后的这个麦田在5月26日测产的时候，亩产能达到600公斤左右，可以说是实现了晚播但是不减产的目标。那么渭南市农业部门为了让小麦的这个收割工作更加的顺利，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主要集中在农机调度、服务保障以及安全监管这三个方面。像我身边的这张图呢，就是渭南市三下农机调度指挥图。在这个图上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荔县，它的这个小麦播种面积是55.2万亩，那么在大荔县现在的这个联合收割机的数量是746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是49台。那么这张图上还有一些植保无人机啊、玉米播种机，还有烘干点的数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联系方式，比如说农机维修点的位置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粮食烘干点的这个位置以及联系方式。那么这些信息呢，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社会公布，让大家在收割小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呀，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随时解决。那么在这块麦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小麦收割机，还有其他的机械那么这些机械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也就是说在小麦收割之后呢，会立马进行玉米的播种这个工作。那么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播种玉米，可以让玉米的这个播种期提前3到5天，延长整个玉米的这个生长期。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小麦收割完之后啊，这个麦田上有这个麦茬，可以起到土地保伤的作用，有利于玉米的这个出苗。那么渭南市呢，每年收割小麦的时候，会从最东边的潼关县开始，自东向西开始收割。从这两天开始呢，就会陆续进入小麦的收割的高峰期，会一直持续到6月25号。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之所以这么晚呢，是因为北部山区受气温影响，小麦的这个成熟期也比较偏晚。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陕西渭南抢抓农时，收种一体，实现了晚播不减产的目标。感谢阮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当前正值河南冬小麦集中收割的关键期，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河南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从河南新乡、南阳和安阳等地今天上午的画面可以看出，大部分麦田已经收割完毕，田地里玉米等作物的抢种工作正在进行。来自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7.8%。河南连续5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据河南省气象局预报，今天夜里至明天，河南省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建议未收获麦田要及时抢收。安徽省淮南市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园，是安徽沿淮地区的重要产粮大市之一。目前当地的325万亩冬小麦收割已经临近尾声。我们来看昨天记者在淮南市谢家集区的采访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的一块麦地里边。那么前些天呢，当地遭遇了一场降雨，土壤的水分含量高，不适合机器收割。那从5月26号开始呢，当地的天气逐渐的转晴。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地里边的土呢，是已经 我用手一捏呢，你看它已经成粉。

0: 撞了。同时呢，我用手去摁呢，它这个地非常的结实。那像这样呢，就已经是适合收割机下地作业。我们再来看这里小麦的生长情况啊，您看我手边的这个麦穗呢，它的麦穗是比较长的，同时呢，宽度也比较宽，整体成一个长方形。那像这样的麦穗呢，它的籽粒数就比较多。我再用手来碾一下这个麦穗啊，我们再来看，您可以看到我手里的这个麦穗碾开之后，它的籽粒数啊，包括它的这个籽粒的紧实程度是非常的紧实的。这些呢都能够说明啊，这块地今年是预计有一个好的收成。我现在所在的这块麦地呢，它毗邻淮河流域的瓦布湖，由于临近水源，灌溉的条件便利，这里呢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的农作物，一季小麦，一季水稻。那当地啊还把小田合并成大田，降低了田块的落差，这样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田间管理和农业机械的作业。那经过科学的耕种呢，这片农田它每一季的亩均产量都超过了1000斤，全年的亩均产量超过了1000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吨粮田。那在我身后呢，这片1200亩的高标准农田里，4台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像这样的一台收割机，1个小时可以收割10几亩麦地。目前啊，整个淮南市的小麦夏收已经临近尾声，现在这里的收割机呢，仍然每天收割10个小时以上。那我注意到啊，由于持续的晴好天气，田里的麦穗在经过持续晾晒后的水分含量降低了很多，更便于储存。那为了确保夏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当地可以说是多部门协同一起做好保障。比如农业农村部门呢，通过开设农机加油的绿色通道、跨区作业的接待站，为农机手提供信息咨询、路线引导、时速协调等一站式的服务。而电力部门则加大对线路的巡查，保障夏收小麦烘干能顺利进行。
1: 眼下山东济宁市兖州区近4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这几天当地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合收割作业。为此，当地科学调配农机，抓紧抢收。
2: 在山东济宁市兖州区的一处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穗粒充盈，成熟度均匀，迎来集中收割期。一批智能化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自动完成收割、脱粒、清杂、入仓一体化作业。当地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建立常态化助农服务机制，满足农户的收割需求，最大限度做到随叫随到，快速作业，大幅提升了夏收效率。
3: 今年的小麦呢，长势不比往年差，水分在13个左右，就是符合咱小麦的收割标准。
4: 我的麦子熟了，我昨天打了个电话，今天就给我来割了，250亩地不到一天就能割完了。
2: 为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当地提前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目前已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和玉米播种机超3000台套，全力做好三夏生产保障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6: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

0: 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

0: 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1: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0: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3: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0: 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三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在俄乌会谈信息释放的同时，冲突仍在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

0: 目标包括钨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钨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钨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4号，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作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85.7%，增幅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的贡献率超过一半。那么，是什么支撑了如此惊人的增长呢？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儿，记者发现了许多新变化。
2: 乘车行驶在光谷，一个现象让记者十分惊讶，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地。要知道，这里可不是刚刚开发的新城，而是已经建设了20多年、产业高度聚集、配套一应俱全的国家级高新区。如此旺盛的建设活力究竟从何而来？
3: 咱们这儿建的是个什么项目啊？
4: 我们这边是一个光电厂房扩建的厂坪项目。
3: 那这种项目现在多吗？
4: 现在多呀，前面那一块有6-7块地，我们刚完工收尾，都是一些厂房的扩建项目。
2: 一边是加紧建设的厂房，而另一边一些企业早已先下手为强。记者来到一家光电子信息企业不久前刚刚建成的新园区，他们将产能提升了好几倍，然而企业负责人却依然忧心忡忡。
5: 我们预计明年产能还是不够，我们现在还正在附近啊重新这个租厂房，在建设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客户市场需求太旺盛。
2: 到底是什么产品市场需求如此旺盛？来到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答案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光模块中。
5: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2: 记者了解到，这种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电信号进行转换，它直接决定着算力中心的数据传输速度能有多快，因此也被称为 AI 算力的心脏。
6: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传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2: 就在记者采访时，这个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依然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7: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0: 在 AI 硬件市场需求带动下，今年一季度湖北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当地优势的光纤、半导体、存储等行业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除了深耕多年的优势产业，湖北还正在谋划让更多领域在 AI 发展的浪潮中迎来新一轮爆发。如何让更多硬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记者来到武汉产业创

0: 创新发展研究院时，恰好碰上了技术经理人张鹏正要去走访企业，跟着他，记者来到了一家科技初创企业，他们急需技术落地的场景。
1: 像咱们这个技术用在图书馆上，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2: 我们这个数据一经存储在玻璃内部，那么几乎永久保存，这对于图书馆需要长期存储一些这种图书数据是非常适合的使用场景。
0: 企业负责人手中的这一张不起眼的玻璃圆盘，竟能存储10TB 的数据，寿命可达10万年以上，解决了数据存储界的长寿难题，而成本却只有10元左右，非常适合 AI 数据中心使用。这背后是颠覆性的三维光存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他们的技术水平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然而就在2年前，这项技术却差点卡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第一步。
2: 在创业初期，我们直接面对社会资本融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五创院这样的政府平台给了我们拨转股的经费，相应的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打磨我们的技术。
0: 所谓拨转股，它先以项目经费的形式注入，宽容失败，等到企业发展起来有了市场估值时，再按当时的价格转成股份。正是这第一桶金，让这家曾被认为太前沿不敢投的企业闯了出来。如今他已经与档案馆、博物馆、医院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数据中心的小批量测试也在进行中。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五创院更像一个巨大的创新接口，目前已通过拨转股支持了60多个早期科研项目，有效转化了1400多项科技成果，孵化出600多家科技企业。眼下在湖北，像五创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500多家，他们分布在光电子信息、大健康、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深入高校院所与产业链之间，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3: 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湖北凭借深耕多年的光电子信息产业，站上了这一轮 AI 建设的风口。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带来了哪些新机遇？我们如何持续接住未来发展的风口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4: 在湖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和爆满的订单，更是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一场全产业链变革，催生出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极。在上海，国产 AI 芯片加速迭代，支撑起多个国家级算力枢纽的建设。在广东， AI 手机、智能座舱等终端产品快速铺开，带来消费电子产业迎来新一轮升级。在北京，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入政务、医疗、金融等领域，催生了智能问诊、数字员工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在老王看来，中国能牢牢抓住这一轮 AI 发展带来的机遇，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系统布局和长期坚守。面向未来，中国不是等风来，而是主动迎风而上。从攻坚通用大模型、高端 AI 芯片、具身智能等核心赛道，到加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从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再到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 AI 生态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 AI 风口无论从哪个方向吹来，中国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3: 聚焦低空飞行器和人形机器人等产业，盘古动力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今天联合发布了新一代轴向磁通电机领域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产品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那么轴向磁通电机和传统镜像电机有何不同？又将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呢？全视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电动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人类发明的第一台电动机其实就是夹心饼干式的轴向磁通电机，但由于三维磁场计算、材料和工艺限制等，很长时间都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反而是后来居上的镜像磁通电机成为了主角，一直应用在各种动力场景。近几年，轴向磁通电机是带着高扭矩密度、扁平化、轻量化的三大绝杀技重回舞台。高性能电动超跑、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凡是要求又轻又猛又省力的地方，都是它的主场。 英国是在2019年就实现了小批量的交付，给法拉利超跑换上了强劲的心脏。美国也在积极的部署研发，而我国企业是已经实现了万台级量产，专利和销量双双排到了世界前列。电动机里面是有两个关键的部分，定子和转子。传统的径向自动电机外形像一个滚筒洗衣机，定子是外面的筒壁，而转子呢是里面的滚筒。筒壁不动，滚筒会转动，那么磁场作用在滚筒的圆柱侧面上，产生一个切向的推力，就像是小老鼠在滚筒里面跑步，老鼠的脚踩在滚筒内侧的壁上，不停地波动，滚筒就转了起来。而轴向磁动电机外形像是夹心饼干，主流的结构是上下两层饼干，是带磁铁的转子，中间的馅料是定子，磁场从上到下垂直穿过，就像是两只手掌心相对夹住馅料。两种电机都是让转子转动，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是杠杆原理，拧同一个螺丝，短扳手要使很大的劲儿，而长扳手轻轻一扳就动了。那么轴向磁动电机就像是长扳手，磁力作用在离轴心更远的边缘，所以产生的转动效果是传统电机的几倍。这意味着同样大小的电机，轴向电机能够让车子爬更陡的坡，让机器举更重的物体，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现在轴向自动电机可以直接装进电动车的轮毂里，让每个轮子独立驱动，可以塞进机器人的关节里面，让机械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而有力，还可以铺在飞行器的螺旋桨下面，让飞机更轻，飞得更远。从滚筒洗衣机到夹心饼干，不只是形状的改变，而是从底层就截然不同的全新性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两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7: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8: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9: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8: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铀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

0: 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国为继续推动与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军事行动，但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黎真主党，加之以色列也有对黎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本次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见效仍然充满变数。
2: 分析人士和舆论普遍认为，这份停火方案的脆弱性在于附带的前提条件，即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黎真主党不是谈判的参与方，并且外界普遍认为黎巴嫩政府对黎真主党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作为将抵抗以色列侵略当成立身之本的武装力量，黎真主党大概率不会落实该停火方案。从以色列方面看，寻求瓦解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所谓伊朗代理人网络是其战略目标，因此落实停火并非其政策出发点，更多是权宜之计。此外，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以军在黎巴嫩保持行动自主是其搅局美伊谈判的重要手段。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借助持续的战事来转移国内舆论视线，缓解自身因涉贪腐案件而面临的压力，同时巩固市占的极右翼盟友支持，为下半年议会选举积累政治筹码。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号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以色列虽迫于美方压力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以军仍可随时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重开战端。此次以黎停火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被

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一名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0: 色瞳仁，深烫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黑龙江、吉林、河北、天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作为盛夏伊始的标志性节气，芒种兼具物候之变与农事之忙。有名谚说，芒种忙夏晚央，芒种十周安度酷暑，芒种主梅润燥迎夏等名谚，藏着古人顺应天时耕耘不辍的生存智慧。
2: 芒种的年景风欠最先写在夏日的雨水之中，梅雨起木，暑热渐盛，雨水多少直接锁定夏秋作物长势与全年收成。
3: 芒种啊，是所有节气当中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我们从文字起源的角度来看，形声构形的芒和种最早都是建于战国时期。芒字本意呢是指草尖啊、麦穗顶端的这些细刺和锋芒，而种字本意是植物的种子，后来也引申为播种五谷的含义。
2: 芒种是全年水气转换、气候迭代的关键节点，也是衔接初夏梅雨与盛夏伏天的过渡节气。在南方，此时的雨水是滋养万物、固本促长的盛夏甘霖，对秋凉苗期、田间伤情起着决定性作用。反观北方，芒种时节，华北、黄淮地区往往晴热主导，气温反超南方，正是麦收的好时机。
4: 还是跟大气环流和海洋向我国大陆的水汽输送是非常相关的。在芒种期间呢，由于夏季风会带来大量的水汽，就会导致南方地区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降水的天气。而此时呢，水汽还不能到达北方地区，它的降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少。
2: 古时候农人凭雨盼年景，顺势安排农事。尽管现代气象科学能精准监测降水，预判旱涝，但芒种的气象内核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夏日雨水是万物生长的根基，是岁岁丰收的底气。
1: 芒种，夏熟作物成熟待收，秋熟作物亟待播种，农事环环相扣，分秒不能耽搁。流传于北方的农谚“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生动描摹出芒种抢收抢种、昼夜奔忙的三夏图景。
2: 芒种时节，麦穗飘香，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在邯郸市成安县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作业，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小麦。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讲的不只是收麦的紧迫，更是古人观天象察物候的智慧总结。
3: 中原作为小麦的核心产区，麦熟收割由南向北次第的铺开，恰逢黄河中下游雨季悄然启幕，此时的气温高，空气湿度也大，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突发的暴雨非常容易泡坏待收的麦粒儿，造成减产。抢收如同和汛期争粮，龙口夺粮也由此在民间流传。
2: 芒种前后正值干热风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期，农户们必须抓住晴好窗口期，集中抢收。
5: 芒种啊，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节气，现在也是小麦抢收、玉米抢种的一个关键时期。龙口夺粮的核心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晴好的天气，通过高效的农业机械化作业，减少收获的损耗，保证小麦的颗粒归仓。
2: 从传统人力昼夜抢收，到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劳作方式迭代更新，但芒种时节抢抓天时、务实耕耘、不负农时的农耕精神始终传承。
1: 芒种时节，人体易脾胃呆滞、困倦乏力。古人顺应节气节律，总结出芒种十周安度酷暑的时令养生法则，用最简单的日常饮食顺应盛夏时序。
2: 一大早，邯郸市永年区的居民史先芬就精心挑选了绿豆、玉米、莲子几样食材，然后下锅用小火慢慢熬煮，厨房里飘满了豆鼓的清香。
6: 芒种以后天一开始变热，就是老辈子说的话，芒种喝粥安度酷暑，然后喝了这粥以后这身体比较舒服。
2: 芒种喝粥的习俗流传已久，芒种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交争，人体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困倦乏力等苦夏症状，而此时一碗精心搭配的粥羹正是调理身体的温和良方。
7: 芒种的时候，这个人的新陈代谢会加快，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会减弱，所以呢，这个粥它有一个就是容易吸收，可以减轻脾胃负担。
4: 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啊，粥类食物可以及时的补充因流汗而缺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并且粥中含的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能够调节人体肠道功能，缓解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现在很多医院的营养科和中医馆会在芒种前后推出祛湿粥方，我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在这个芒种前后也可以多熬制一些杂粮粥食用。
1: 芒种时节，梅雨淅沥，江南青梅次第成熟，缀满枝头。在三夏农忙之余，人们芒种煮梅润燥营夏，以时令风物消解暑燥。
2: 芒种前后，梅子由青转黄。在浙江湖州方一村的梅林里，房小平正赶着节气采摘青梅，这些果子将开启一场历时两天两夜的蜕变。
8: 芒种的时候，那采摘下来的梅子，它的皮薄肉厚，果汁多，熏制出来的乌梅呢，它果香味浓。
2: 采摘、清洗、初烘、复烘，烟熏乌梅的工序看似简单，却极讲究火候。房小平沿用家传五代以上的古法，以果木为芯，果香与烟熏香层层渗透。连续48小时，一家人轮班守候，人不离梅，方能制出色泽乌亮、肉厚味醇的乌梅。
8: 我们每天早上2-3点钟就起来了，长辈呢有的时候起来更早，就是为了翻这个梅子要分拣一下。
2: 芒种时节煮梅，意在润燥营夏。新鲜青梅酸涩难入口，而经过烟熏制成的乌梅酸中带醇，正是煮梅汤的上选。一碗乌梅饮，生津止渴，开胃消食，化解夏日湿热的烦闷，这也是古人顺应天时、巧用风物的生活智慧。
4: 江南地区的煮梅是自夏商以来就有的传统习俗，如今煮梅已经演变成为节气文化体验活动。像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区内里的游客可以亲自去采摘煮梅，制作酸梅汤或青梅酒，传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文化。
1: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迎来专属时令海产芒种虾皮，作为少见的节气特色海鲜，这里的芒种虾皮红膏饱满，鲜味纯正，是极具海岛特色的夏日限定美味。
9: 在浙江温州市洞头区的各大农贸市场，芒种虾皮已集中上市。在售的虾皮虾身红润紧致，膏体厚实，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争相。

0: 选购。
1: 这个红膏的芒种虾皮，它产于我们东海的，然后每年都芒种季节的时候才会有的。然后这个红膏的味道很好，温州人都喜欢，老一辈的人都是把它那个晒得很干很干，藏起来，放在那个罐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除了买回去自己做，也可以到当地的餐厅去品尝不同的做法。经典做法主要有凉拌、炒饭两种，烹饪讲究大火快炒，短时出锅，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身的鲜香。
2: 芒种虾皮本身的鲜香味很足，你只需要简单的一些调料和香料就可以了，也一定要大火快炒，短时间的蒸熟，久炒就是不行，把它香味就流失掉了，浪费了食材本身的香味，很可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4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其中死亡病例62例。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病例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8个成员国。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5: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4: 继续和记者一起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
6: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7: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

0: 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针对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侦办查处一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搭建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案件。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包括甘肃武威公安机关侦破赵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河北石家庄公安机关侦破张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山西临汾公安机关侦破崔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甘肃临夏公安机关侦破袁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福建厦门公安机关侦破陈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以上5起案例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

发自然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1: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在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金沙江上游呢，5个电站，有这个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5座水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流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展他们新的这个生命之旅。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地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地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区和旁边的天然河道的栖息地，为鱼儿生存繁衍留出优质的充足的空间。当然，有些鱼儿他们会寻找更适合、食物更丰富的水域，他们会选择逆流而上。那么为了精确掌握他们的洄游的动态呢，工程人员还研发了一套鱼脸识别系统， 这套系统通过布设水下的高清摄像头、声纳装置，再结合智能的 AI 识别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有多少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个头有多大等等信息。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回游生命通道。
0: 昨晚，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0: 今天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忙又种。这一节气也是直接以收获和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的。
1: 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也有芒种芒。

0: 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0: 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
1: 芒种时节，我国北方地区喜逢麦收，南方地区则忙于插秧。
2: 芒种前后是北方麦收的集中时段，山东济宁市兖州区近4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一批智能化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自动完成收割、脱粒、清杂、入仓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了夏收效率。
3: 我的麦子熟了，我昨天打了个电话，今天就给我来割了，250亩地不到一天就能割完了。
2: 在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0.6万亩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4: 现在趁着晴天，全力抢收，又有大型机械助力，我这8700亩地两天全部收回家，我心里最踏实了。今天肯定是个大丰收。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周口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示范区协调了200余台大型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已高效完成了全部收获工作。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眼下正值水稻移栽关键窗口期，贵州立足山地地形特点，因地制宜推广适配型现代农业农机，破解山区种植效率低、人工成本高的难题，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增效。在松桃县岑司大坝2000余亩的稻田里，8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机有序作业。
5: 按照传统插秧，每3个人一天只能干1亩，我们这个机插秧1个人平均每天可以干20亩左右，而且栽得比较直。
2: 截至目前，贵州全省已完成水稻移栽超500万亩。
1: 今明2天，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也提醒各地抓住窗口期，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南部有大到暴雨，吉林东北部局地大暴雨，南方雨带减弱南压，福建东南部等地雨势较大。
1: 本周末南方还将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持续时间长。由于和高考时段重合，我们也提醒考生提前做好准备。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商业航天等6G 关联产业培育。中消协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中消协建议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此次调价也有利于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暑期出行。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

0: 格圆满成功。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
2: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摄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

0: 白运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也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3: 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2: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
3: 分析认为，三国的意图可能包括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以及推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入国际市场，缓解欧洲多国能源危机等等。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
3: 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4: 特朗普说， 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

0: 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2: 而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3: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4: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5: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4: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铀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布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6: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从容。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世界贸易组织四号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敦促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四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死亡62例。乌干达确诊16例，死亡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发表声明，东非8个国家同意协调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强调成员国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二号表示，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航运受阻的风险。知情人士透露，新建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成品油。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第二条管道建设近半，预计明年建成投运。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全国降雨广泛，并且南北方都有强降雨的身影。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

0: 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在河北、广东、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并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16到28摄氏度，抚远9到16度，银川14到29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2到27度，咸阳22到35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3到33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5到33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6到27度，邯郸19到30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32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阴转暴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大雨，风力6到7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千年文物，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恭喜
3: 恭喜，
4: 新婚快乐！
5: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6: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7: 一辆车哪儿够啊？
8: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
3: 嗯，
2: 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3: 嗯，
2: 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0: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4: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4: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4: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

0: 日照。
1: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2: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3: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3: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一棵棵百年古树是维系这片绿色生态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为谋取暴利，犯罪团伙把这片自然遗产当作目标，持续盗伐珍贵名木，最终因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罪名获刑。同时部分被告人购买了碳汇替代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4: 被告人分三组，在2016年期间到2024年的2月份时间，到这个案发地点分别砍伐紫金木，还有绿楠、绿金松，又将这些木头加工成这个方木或者板块，从山上拖拽下来。
5: 检察官提到的这些木材并不是普通的树木，其中海南紫荆木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木质极其坚韧，是海南特有的珍稀树种，而绿楠与陆军松同样是热带雨林中极其珍贵的建群树种。那么从2016年到2024年，这些人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盗伐珍贵林木而不被发现的呢？这些人又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盗伐林木来赚钱的呢？原来这些人之所以会铤而走险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树木，是因为其中一个叫王某武的人2016年在海口打工时认识了在一家家具厂工作的李某琼。王某武从李某琼那里得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有一些木头可以卖给别人做家具，很赚钱，王某武就动了歪心思。
4: 王某从回到村里面以后，通过他们几个兄弟分三组拿砍刀油锯直接上山全找，就是收购老板需要的木材进行砍伐。
5: 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木，这些人可谓煞费苦心。王某武带领村民们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会提前准备生活费，让人购买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徒步进山。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还用手拉锯分割树木。
4: 因为怕出声音，山里面有护林员发现，他们通过砍刀、斧头、手拉的锯，又将这个树砍下来。
5: 检察官介绍，王某武等人将树砍倒后，为了方便运输，他们还会用工具将一棵棵参天大树分成多个小段或者一块块木板，一系列工序操作下来，时间要一个月左右。为了不被发现，他们还会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纯人工的方式将这些木材运下山，最远的一次运输距离竟长达将近30公里。
4: 拖这些木头下来的时候，他们用砍刀开山路，并且在开山路的时候也砍伐了涉及

0: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黑梭罗，蝴蝶木。
1: 这个团伙每一次从出发到运输木材下山，时间都在两个月左右。这期间，他们还改装了一把射钉枪，用于打猎、捕获山里的野生动物来食用。
0: 其中有一个被告人就自带，枪支到山上，去打鸟，还有这个鼠类的，并且在其中也放了兽甲。
2: 经过调查确认，团伙中石某雄等人打猎多种野生动物用以食用。这个盗伐团伙之所以能从2016年到2024年的8年时间内多次得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在附近的山里活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们能绕开护林员和监护设备，
0: 经常到山上去玩啊，砍柴啊。他对路径，特别是对这个管理局的一路上的监控摄像头，还有这个护林员的值班点，他都摸一清二楚。
2: 直至2024年2月，一位护林员在工作中发现了被盗伐的树根，案件才得以浮出水面。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区域划分，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审查起诉至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明，王某武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形成了源头破坏、运输流转、终端销赃的全环节犯罪网络，作案时间长，涉案人数多，危害范围广。这起案件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林区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查明，8年时间里，这个团伙共盗伐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海南紫荆木11棵、北油丹15棵，还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陆军松4棵，获利11万多元。
3: 采伐，然后这个损毁、运输、加工，这些行为都是构成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
2: 法院查明，这个团伙还盗伐了没有被列为保护品种的其他树木，还构成了盗伐林木罪。此外，他们在运输下山的过程中还损毁了大量的天然阔叶林。
3: 采伐的林木直接接触的就是地面，它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两三百株的这个天然林，这个直接损毁，还造成了这个黑梭罗和蝴蝶木这两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也是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损毁，也有十几株加起来。
2: 今年5月29号，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分别判处2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1年不等，并判处30万元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4: 用身边案例讲清法理，讲明生态保护政策坚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思，摒弃粗放式的扣山吃山的老旧观念，找准合法合规征收的路子，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2: 据法官介绍，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核心保护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涵养水源、保育物种、固碳适养等关键生态功能。园内林木无论保护等级高低，均纳入特殊管控和优先保护范畴。
3: 被告人，你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点私利，也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你可能就是把这个又需要那么久长成的一棵树盗伐之后拿来出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严厉打击的行为。它也真的是对这个生态造成了这个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是无法这个修复的一个后果。
5: 积极推行补植复绿、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多元化的修复举措，让生态的破坏者变身为生态的守护者，全力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复原。
2: 法院在对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进行审判的同时，也积极引导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部分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购买了碳汇，并通过种植坡垒、海南紫荆木、青梅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方式修复了生态。法院认为，这也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在量刑中予以了考虑。
3: 购买碳汇，

0: 购买的这个资金呢，是支付到海南省林业部门的这个专款专用的这个相关账户。海南省林业部门也会拿这个资金用于种植林木啊、森林抚育啊等生态修复行为。
1: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巡回审判，完善审判加修复加预防加治理的全方位生态司法保护体系，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这起盗伐案的宣判彰显了司法对破坏生态行为的零容忍，从深山盗伐到终端销赃的全链条打击，不仅是对犯罪的严惩，更是对靠山吃山错误观念的纠偏。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遗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烟油中非法添加了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来进行销售。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两起案例。
4: 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来他明成分。
5: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4: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5: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来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4: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
2: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5: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4: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6: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克，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4: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5: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

0: 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身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1: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莱他明作为毒品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
2: 被告人孙某供述，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莱他明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0: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2: 团伙成员拿到替莱他明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0: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的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莱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2: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0: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2: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0: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2: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3: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1: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需提高警惕，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前天呢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昨天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浙江安吉、湖南凤凰、广西阳朔、重庆缙云山等一批具有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入选。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粗略计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的日期。俄方回应称，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欢迎他来莫斯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芒又种。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

0: 地的小麦都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呢也有忙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0.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芒种前后呢，河北地区的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但从3号晚间开始，河北邯郸魏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还会有降雨。昨天当地突然放晴，种植户们抓紧窗口期，是赶紧开始收粮。
1: 一大早，河北邯郸魏县前大漠乡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希林就到麦田里查看土壤的湿度。前一晚的降雨给小麦机收带来影响，放晴后他要看看地里湿不湿，机器能不能下地收割。
2: 没事了，这里边基本上没事，这上就上面这一层湿度，下边都干了，没事了，没问题。哎，它下午都不当收。
1: 合作社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今年春季雨水充足，田间管理到位，小麦长势良好。李希林原本打算6月10号前后开始收割，收割机也预约到位，但鉴于近期多雨，他决定安排农户们在两场降雨的间隙抢收小麦。
3: 你看这边这个，明天晚上有雨，后天有雨，如果要是说它再下雨，害怕它连阴一阴，它都容易这个发芽，一发芽以后，将来又对这个小麦品质都不好了。今天晴一天，明天有半天的晴天时间，我在这个抓住这个半天的时间进行抢收。
2: 那个收割机那个来几台呢？
4: 能来5台吧。
2: 好的。
4: 嗯。
2: 行，尽快赶时间啊。
1: 临近中午，3台收割机进场作业，田间鸡声轰鸣，小麦高效收割脱粒。经过一下午的作业，近1000亩小麦抢收完成，剩余的地块再干一天也能在雨前收完。下雨虽然会影响小麦收割，但对土壤改善伤情有大作用。李希林查看了收割完的田地，打算马上进行下玉米的播种。
2: 收完了以后，我那个4台这个高性能的播种机都下地了，15天全部播完。
1: 由于雨后收割脱粒的小麦含水量高，得马上进行烘干。得益于当地乡村振兴项目的扶持，合作社建成了日烘干能力500吨的烘干塔，收上来的小麦能及时送来烘干。
2: 烘干以后，我水分都是11点吧，到这个粮仓里边颗粒归田。
0: 这俗话说呢，忙种忙，梅子黄。青梅口感酸涩，是水果家族当中啊较少被人们鲜果生食的一种。不过呢，它在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与饮食文化中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从三国故事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再到李白笔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颗小小的果实早已融入华夏文脉之中。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正在采收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蒋林，一起走进芒种时节里的农忙场景。蒋林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钟鲁，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到四川省成都市的大邑县。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本周起这里多个品种的青梅陆续成熟，已经进入到了芒种时节重要的一个采摘的时间段。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结合我身处的这片环境说一说大邑。大邑呢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呢是属于邛崃山系。那我们看到身后的大山的绝对高度其实在逐渐的降低，那在海拔800米到1000米的这个半山腰到高山区的范围内是特别适合青梅种植的，再加上当地阳光充沛，雨水充足，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6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青梅的种植园，我们看到身旁这一片的青梅今天已经进入采摘的时间段，结合这儿我们跟大家去聊一聊。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青梅采摘园啊，它和原本的这种松散

0: 种植的采摘园不太一样，这里呢经过了土壤的改造，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同时还修建了智能化的山地小火车，便于管护和青梅的运输，同时呢还和企业进行了订单化的种植定制，引入了新的品种，让这里的青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通过新品种的改良，其实也为当地的青梅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而现在呢，在当地其实也形成了青梅的产业链。哎，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身旁的这个山地小火车把更低的果园当中采摘的这些果实正在向上方输送。今天上午到中午采摘的这一批青梅，预计在明天就能够到达广东的厂家，进入到下一步的深加工。其实也看得出来整个鲜果运输的一个效率。好，那说一说当地的这个青梅种植产业，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半山腰的这种现代化的果园之外，其实在大邑县呢，在很多高山区还有不少的农户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青梅，或在自己家的坡地上种植。昨天下午我们就去到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座大山更高位置的湖岗村，大家跟着我们去看一看。湖岗村的青梅现在也进入到了采摘的时间段。那么这里的青梅呢，并没有经过果园这样的叫做打顶和矮化的建设，所以这里的青梅树的高度普遍都在4-5米以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农户会相互的帮忙，村里相对年轻力壮的人会爬到树上用竹竿去进行敲打，把梅子打落在地上，然后再捡拾背回自己的家里。那山高路远的湖岗村，当年啊，鲜果的销售受于交通的限制，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久而久之，在湖岗村就形成了在自己的家里用专门的青梅烘制的火炕去烘制乌梅的这样一种技艺。昨天我们在现场就能够看到，整个村子里很多的农户家都会有这种柴火燃烧噼啪作响的声音，会有青梅转化成乌梅这种烘烤的香味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靠山吃山，中国老百姓这种传统的生存智慧，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那现在在合作社的帮助之下，也会有专门的商户到山顶去收购鲜梅子，而乌梅的制作一直被保留下来成为了湖岗村的一大特色。而且呢，我们在此次采访的过程当中还看到，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并且您知道吗，大邑产出的优质的果酒甚至还拿了国际上的大奖。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那结合今天的这个日子，我们也相信伴随着产业的发展，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我们的生态一定也会更好。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谢谢蒋林发自四川成都大邑县的报道。芒种时节呢，安徽宣城市绩溪县的水稻栽插进入尾声，当地迎来了传统民俗安苗节，村民巧做安苗包、安苗果，祈愿五谷丰登。
2: 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连日的抢种让乡野披上了新装。新栽插的水稻秧苗铺满水田，生机勃勃。夏种告一段落，村民们趁着农忙间隙开始制作特色美食安苗包，大家分工明确，揉面、擀皮、填馅，很快就包了不少。
3: 每个包子的褶子都有讲究，8个褶子代表着发财，12个褶子代表一年12个月，寓意着家人平安。
2: 同时，新鲜的艾草被揉进糯米粉中，做成翠绿圆滚的安苗果。一会儿功夫，热腾腾的安苗包和安苗果便新鲜出炉，村民围坐桌边共同分享。
3: 安苗节做包裹，图个秧苗平安庄稼。

0: 打丰收。
1: 这一传统民俗不仅是对前妻辛勤劳作的奖励，更寄托着当地人期盼秋粮满仓的美好愿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

0: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在谈到霍尔木斯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3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0: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3: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

0: 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1: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铀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 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的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4: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 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
2: 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4: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超过2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 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
3: 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我们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的一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
4: 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据了解，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

0: 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海上平台常年在大海上工作，那他们是如何稳稳地固定在大海上？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固定式海上平台安装主要有海上吊装和浮托安装两种方式。海上吊装由具备海上浮吊能力的起重船舶完成，受制于船舶的吊装能力及安全风险，通常应用于8000吨以下海洋平台安装。浮托安装过程类似于举重运动员挺举，它巧妙地利用海上潮汐的自然力进行安装。当涨潮时，安装驳船托运海洋平台驶入导管架槽口，落潮时通过船舶吊载、精准对接等技术，把海洋平台顺势从高位安装到预定位置上，载荷转移完毕后退出船舶完成安装。此次海风之心采用的动力定位浮托安装方式具有施工效率高、吊载能力强、定位精度高等优势，可以适应更复杂的海上工况，而且无需使用拖轮辅助施工作业。
1: 海风之心这座重达2.5万吨的海上巨无霸，从陆地建造完成后，跨越1000余海里来到安装海域，并精准落位。记者呢，全程记录下这场海上拼积木的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看。
2: 海风之心距离导管架300米，保持当前航向，注意控制速度。
3: 现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座重量大概在2.5万吨的海上巨无霸正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完成倒车入库。尽管今天的整体海况还不错，但是要在潮汐和风浪的影响下，让这么大的家伙不磕不碰地进入车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绣花功夫。
4: 船舶安装时，船舷距离护舷近距离仅15厘米，相当于把一辆大型货车倒进一个几乎严丝合缝的车位里。为此，我们首次在海上风电领域应用虚拟增强实现系统，利用安装于船尾和导管架体内的专门进行船导向装置和重档防护护舷，约束船舶偏移，帮助船舶始终沿着预定的线路前进。
5: 倒车入库到指定位置后，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导管架需要在完成精准对接后进行落位。在海域的复杂环境中，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影响最终安装效果，这也是整个安装过程中最惊险的环节。
6: 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落位，其实就是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而要判断是否精准落位，关键在于两个信号，一是上部组块的导向锥与导管架的接受体保持稳定接触，二是上部组块的荷载能够均匀地转移到8个装腿耦合装置上。那么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够判定精准对位完成，可以平稳落位。
5: 落位完成后，运输船缓缓驶离导管架区域，施工团队随即开展连接节点焊接等后续作业。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也进入收尾阶段。浮托落位完成后，半潜船下潜至安全深度，完全驶离导管架区域。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顺利完成。
7: 现在浮托安装已经到位了，接下来我们将迅速推进海风之心与下部基础的焊接固定等工作，牢牢将这座换流站扎根在海上，并陆续完成后续安装和系统启动调试，全力推进轻舟577项目全容量并网。
5: 从跨越1000余海里的海上运输到毫米级精准安装，海风之心不仅是一座海上换流站，更是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能力不断提升的缩影。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发布。稍后一起来看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地铁出行微环境，如何赋能动物种群监测，如何精准进行水治理。黑龙江肇东的千鹤岛风景区迎来候鸟育雏期，上万只候鸟在此扎堆繁育，不乏有东方白鹳、白头鹤、白枕鹤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稍后一起跟随记者镜头，沉浸式感受这生机勃勃的热闹场景。工作人员在野外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母象腹部不断隆起，象宝宝出生在即。怀孕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稍后一起来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呢是世界环境日，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十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绿色转型呢，既要依靠制度引领和全民参与，也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硬核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批助力绿色转型、赋能生态治理的新科技。
1: 地铁系统的空气质量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地下空间相对密闭不透风，车轮碾磨轨道扬起的粉尘，客流高峰时大量人员聚集带来的空气污浊，是全球地铁运维中长期面临的治理难题。北京地铁联动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合力攻坚，打磨出一套智慧空气净化系统，现已落地多条线路站点。记者走进地铁空调机房实地探访，看到整套系统如同一张细密的防护网，在外源空气送入站内前提前把关。依托静电吸附技术，粉尘杂物、细小的 PM2.5 颗粒物全被牢牢拦下，从源头保障站内空气洁净。传统的静电除尘技术依靠静电捕捉粉尘，可粉尘越积越厚，灰尘囤积过多时还会放电，导致设备瞬间丧失吸尘效果，只能依靠人工频繁拆机清扫。北京地铁联合技术团队依托大数据反复试验，研发了搭载智能芯片的自适应调压系统，芯片实时灵活调控工作电压，即使极板积满厚厚粉尘，设备依然可以持续高效过滤净化空气。
2: 经过我们这个设备过滤以后，也保证了我们空调表冷器的一个洁净度，空调的风管的一个洁净度，以及风机的洁净度。这样的话，它不但提升了空气质量，然后呢，也节省了我们空调维保人员的工作量。
1: 目前，新一代智慧除尘技术已经通过相关的国家标准测试，并通过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首台套认证。未来，这套解决方案还可适配更多不同的地下密闭空间，持续优化封闭空间的空气环境。
0: 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根据动物种群数量、分布、活动的变化，可以为相关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来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监测工作赋能。
1: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
3: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4: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
1: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的位置。
4: 就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
1: 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
4: 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

0: 有一个科学依据。
1: 在青海，藏羚羊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迁徙规律、种群数量直接反映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生态平衡状况。每年4月至5月，藏羚羊都会开启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

0: 禧之旅。今年迁徙季，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驻守可可西里5-2保护站，搭建了 AI 智能监测系统加全天候视频追踪立体化监测网络。
1: 我们希望通过 AI 智能监测和全天候的追踪，可以实时地掌握藏羚羊的迁徙峰值、行进的路线以及停留的规律。根据这些精准的数据，我们能够动态调整青藏公路动物通道的一个管控方案，精准地预判藏羚羊群穿越青藏公路的时段，联动管护人员做好交通疏导、临时管控，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人为干扰和路撞的风险。
0: 系统记录的藏羚羊迁徙时序数据也为科研人员研判可可西里地区植被、水源涵养等情况提供了助力。
1: 相对比于传统的人工监测来讲，智能监测管控平台呢，能够有效地突破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巡查视野受限等等恶劣条件的制约，从而呢达到不漏过每一群迁徙藏羚羊的动态，为科学管控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2: 水环境污染一直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传统水污染治理当中呢，知道污染存在却找不到源头的困境啊，是长期制约监管效能。而如今呢，一项水质荧光指纹技术正助力破解这一难题。
0: 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四川成都温江地处岷江中上游，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区域水质安全，至关重要。在温江大朗岩的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点，记者看到综合监管平台正在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一旦监测站捕捉到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将实时信号与数据库比对，锁定疑似污染来源。
3: 就我们前面对我们的一些区上的水重点排污单位，然后我们对他们的产污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他们的一个废水的收集采集过后，我们就通过分析，然后形成了一个它独有的一个光谱图，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一个指纹。我们就在河水发生异常的时候，它的相似度又很高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怀疑到它的污水是不是下河了，更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污染源。
0: 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设了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监测温江主要河流12个断面。据了解，该项技术已在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推广应用，覆盖水源地保护、水污染应急溯源、城市水安全保障等多个关键场景。作业方式也从固定站点值守延伸至移动式机动排查。在江苏苏州环太湖沿线，一辆水污染移动溯源实验室的作业车正常态化巡检。工作人员在河湖边采集水样后，随即送入移动实验室中开展检测分析，几分钟的时间便可出具完整的溯源分析结果。
4: 以往我们在现场采了样寄回实验室，然后需要2-3天的时间，有了这个溯源车，我们现场采样到了这个实验室的话，只需要8分钟就完成一次单次的一个测试溯源分析，协助我们快速的锁定这个污染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3号，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到江苏连云港市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位于连云港海域的一艘货船发生火情，虽然火已经被扑灭，但是3名船员烧伤，急需转运救治。接报后，东海救助局迅速启动海上应急救助预案，指派救助直升机起飞转运伤员。
6: 当天上午，救助直升机飞抵现场后，平稳悬停在货船上方，绞车手利用救援绞车将救生员下放至船舶甲板，对伤员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7: 我们的救生员发现了船上这3名烧伤的人员，有1名伤员是非常严重，他的前胸、后背、四肢都有大面积的烧伤，如果不及时送医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6: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因转运对舱面造成2次伤害，救助机组根据伤员情况分别采取双人双套、双人单套等救援方式实施调运， 随后救助直升机顺利返回连云港，伤员被移交给120急救人员，经救治。

0: 目前三人均无生命危险。
1: 近日，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中山边境派出所破获一起跨境贩毒案，现场缴获冰毒6.6公斤。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0: 案发当天，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中山边境派出所民辅警在边境巡逻时，发现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路口处，车内坐着四名男子，既不下车也不前行，形迹可疑。民辅警立即上前盘查，此时其中一人突然下车，向路边山林逃窜。民辅警迅速合围包抄，将其当场控制。这时其余三人中两人开始慌乱地丢弃物品，
3: 发现另外一名嫌疑人正在往路边丢东西，于是我立刻上去查看，问他丢的是什么，他回答是违禁品。
0: 民警随即在水沟中找到了丢弃物，原来是用束缚带捆绑的冰毒。经现场清点称重，这些冰毒总重6.6公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四名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跨境贩毒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皮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司机在慌乱中的逆行闯入服务区，造成险情频发。
0: 当天上午，一辆皮卡车行驶在京沪高速扬州段时突然爆胎，司机慌乱前行，发现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让人没想到的是，该司机竟然从服务区的出口逆行驶入，匝道内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情频发。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立即抵达现场进行处置。
4: 车胎爆了，我看到了，靠近车道停，报警就是了。
5: 我不知道，第一次遇见这情况。
0: 随后，民警对司机的逆行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记12分的处罚。警方提醒，高速行车如遇爆胎、故障、抛锚等险情，司机应控制好方向，避免急刹，之后车靠边，人撤离，立好警示牌，报警等待救援。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性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我们一起来看。
6: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0: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1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进入夏季后呢，位于黑龙江肇东市的千鹤岛旅游风景区迎来全年最热闹的候鸟育雏期，上万只候鸟扎堆繁育后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沉浸式观鸟。
7: 我现在呢就是在千鹤岛旅游风景区的观光游船上，那游船缓缓穿行在碧水湿地之间，大家看呢，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东方白鹳的一个巢穴，里面是有3只幼鸟，毛茸茸、圆滚滚的，十分健康。那工作人员介绍呢，今年春季呢，是有200多只东方白鹳迁徙回到了千鹤岛，其中呢，有11对成鸟是参与繁殖。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巢东方白鹳呢，是五一前后破的壳，幼鸟已经满月了，再有半个多月，这些小家伙们就要学习飞翔，独立觅食了。
8: 千鹤岛旅游风景区位于肇东市黎明镇境内，总面积1.41万亩。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中转站与繁育栖息地，现已监测记录野生鸟类140余种，是远近闻名的鸟类天堂。其中不乏东方白鹳、白头鹤、白枕鹤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0: 在这个繁殖期，有近8万只候鸟在此安家落户。
1: 那在千鹤岛呢，鸟类对人类是十分友好的。那看到游船来了呢，有的还在前面领路，还有呢，鸟儿就把这个家安在了航道的边上，巢里的情况呢也是看得一清二楚。那在这里能看到很多难得一见的场景，比如说呢，这里这个巢穴的房号比较紧张，在这里也搭建了很多的鸟类的居民楼。那我们看呢，在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人工搭建的巢穴，上面呢住的就是东方白鹳，下面的横杆上呢就是很多的鸬鹚。再往下呢，还有芦苇里面是筑巢的是各种的水鸟。那近些年呢，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这里也是开始出现了大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了5000只左右。那白皮鹭呢被称为鸟中仙子，全身的羽毛呢雪白洁净，飞行的姿态呢是飘逸灵动，看起来也是十分赏心悦目。千鹤岛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这个鸬鹚岛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游船啊，距离岸边不到3米，树上呢全部都是鸬鹚的巢穴。那有的一棵树上最多呢有16个巢穴，那幼鸟呢也都非常的健康。那我了解到呢，现在目前这个鸬鹚岛上的鸬鹚有4万多只，场面也是十分的壮观。
2: 候鸟繁衍生息的背后，离不开护鸟人的默默坚守。从小在千鹤岛长大的护鸟员孙志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家乡的湿地生态保护和鸟类监测工作，也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蜕变。
0: 早上10点，千鹤岛旅游风景区迎来了当天的第一批游客，孙志勇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景区负责人、护鸟员，他日常不仅负责鸟类监测、生态巡护工作，同时还为游客开展科普讲解，及时劝阻惊扰鸟类等不文明观鸟行为。
3: 来到千鹤岛是风景这边好，游船芦苇荡，青青河边草，体验大自然是遍地都是鸟，有珍稀大白鹳，野鸭水里跑。大家知不知道千鹤岛最珍贵的鸟是啥？有没有能答上的？
4: 东方白鹳。
3: 对，东方白鹳。
0: 孙志勇说，千鹤岛虽然是旅游景区，但不是全年开放。每年的3月到4月是候鸟繁殖季当中最怕干扰的时期。为了保障候鸟安心筑巢、顺利孵化，景区在此期间一直是关停状态，直到5月初幼鸟们全部孵化出壳，景区才开门迎客。
5: 感觉很震撼，那个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这个鸟。你看这鸟飞来飞去，根本就不怕人，真是挺好。
0: 10多年前，千鹤岛只是一片原生态湿地，当时村民以打鱼为生，留给鸟群的食物非常有限，因此到这儿歇脚的候鸟并不多。从2015年起，湿地开始全面禁渔，随着水域生态逐步修复，千鹤岛逐渐成为了候鸟青睐的繁育宝地。孙志勇还发现，鸟儿们常因争抢巢穴发生冲突，为此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3: 像那个东方白鹳基本上是不敢离巢，一旦离巢了，鸬鹚就会上去拆巢，就是抢它的这树枝子，这是比较轻的，严重的直接就把这巢占领了。我们观测到这些情况，然后在园区里建了很多很多的人工鸟巢。
0: 护鸟工作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测，不仅是记录数量，还得时常救助受伤的鸟儿。
3: 就像去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望远镜发现了大白鹳受伤了，在那个巢穴上不动了，然后我们找一电力人员上去把这个2只白鹳救下来了，它也是刚会吃食，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喂大了。
0: 几天前景区遭遇大风天气，鸬鹚岛上有些幼鸟被大风刮离巢穴，孙志勇担心吹落的幼鸟没有大鸟照顾，无法觅食，这几天都定时过来投喂小鱼。
3: 我们给它投喂一些，你等到长大了以后它自己能觅食了就好了。
0: 还有20多天，这些蹒跚学步的幼鸟们就可以展翅高飞了。这里丰沛的鱼群、茂密的水草会将它们喂养成矫健的成鸟，冬天来临前，它们将飞越这片水系前往南方，一直等到来年的3月份再次返回。
3: 在这个千鹤岛这片湿地里，真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到跟爱护这些鸟，从小一直观测到长大嘛。真正的意义就是让它回归自然，天空才是它的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5亿元，从单日仅377万元票房，到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是什么让它如此火热？让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曹岩的观察。
1: 1400万成本，五顶流明星，95%潮汕方言，素人演员出演，从仅1.6%的排片，377万票房的小众方言片，到逆袭登顶单日票房榜冠军，他用一封跨越半世纪的侨批，写就了今年以来华语影坛最动人的以小博大传奇。
2: 我从来没听到我妈提富贵嘛讲，
3: 我讲嘅台北省。意思说，1948年你在规划来，我已经有13年播量了。
2: 但不管归乎照顾，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个意难平。
1: 那很多人会问，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凭什么火遍全国，让千万观众走进影院，红着眼眶离开？我想答案当然不是流量、特效或者营销，而是最朴素的真诚、最滚烫的情谊、最戳心的乡愁。他的故事藏在潮汕老屋的斑驳木门里，藏在一箱泛黄的侨批中。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等着下南洋的阿公郑木生的书信。孙子远赴泰国寻亲，才揭开真相，阿公早已离世。泰国女子南芝感念恩情，默默代笔寄信18年，用温柔的谎言守护一份漫长等待。没有刻意煽情，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功夫茶的烟火气、侨批里的深情文字和两代女性的隐忍与善良。
4: 七夕别会在五二日思念想江海万里心动念了并不遥远，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句简单的话写下的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与坚守。有人说这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乡愁回信。潮汕的拜月娘、腌橄榄菜是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记，下南洋的侨胞故事是中华民族共有的记忆，而阿嬷的坚守、南芝的善良是跨越地域、年龄、语言的人性共鸣。从最开始广东省内票房占比90%，到省外票房反超过半，从小众的方言片到全民共情的国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破了方言片走不出地域的论断，观众的口碑更让他的排片从1.6%涨到超50%以上，单日票房占比最高超80%，给阿嬷的情书赢得15亿票房。在我看来是一个信号，那就是平凡人的深情有千钧之力，小人物的坚守同样打动人心。15亿票房，致敬每一份真诚，更致敬每一个被真诚打动的你。
0: 初夏时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非遗戏曲、户外音乐节、基层惠民演出接连登场，精品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融入绿水青山，扎根乡村大地，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
5: 日前，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在京上演，其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精彩亮相，剧目既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独特人文风貌，又彰显出秦腔雄浑苍劲的艺术气韵。表演中，主演李梅将秦腔传统城市功法与藏舞韵律精妙融合，身段、唱腔、神态丝丝入扣，生动刻画了人物从个人情爱走向民族大义的壮丽轨迹。
6: 为什么要选用的红河谷这个题材？我觉得它的这种雪域高原的这种豪迈奔放啊，还有这种大开大合，和我们秦腔的这个剧种的这种特性啊是吻合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秦腔要应该在守正的基础上再创新。
5: 走出剧院，亲近自然。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大运河畔奏响，活动以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场地为核心，串联沿线滨水生态空间，推出80余场文艺活动。户外舞台轮番上演爵士、民谣、古典等公益惠民演出，弦乐、舞蹈、快闪和木偶巡游随处可见，市民徜徉绿水青山之间，近距离乐享

0: 艺术，气候惬意夏季。
1: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们非常热情，在我们的主草坪的区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通过音乐的主体作为串联，我们更多的通过这种商业、这种餐饮的配套、这种周边的这些活动的这些衍生的这种收入，构成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充满这种市场活力的这么一个体系。
0: 同样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汇聚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多元节目，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以文艺表演传递温暖，致敬闽宁大地的奋斗岁月。
2: 2026年首场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落幕，多名年轻选手站上最高领奖台。
3: 本届比赛在江西赣州全南县攀岩小镇举行，设男女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经过3天的比拼，多位年轻选手在本次赛事中创造佳绩，共有4名10后选手摘得金牌。难度决赛中，2010年出生的陕西队选手穆泽润和2012年出生的浙江队选手于一诺分获男女冠军。2010年出生的湖北队陈博轩和2011年出生的广东队谭有田分获攀石项目男女冠军。
4: 完全没有想到，完全在意料之外。爬的时候就想着把自身状态做得最好，调动得最好嘛，就是在注重过程，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3: 在速度项目方面，在男子决赛中有5名选手爬进了5秒以内的成绩，其中浙江队余泽轩和贵州队蒙世雪分别在男女个人赛中折桂，湖南队摘下男子和混合速度接力2项冠军，四川队获女子接力冠军。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南海、台湾以东洋面和东海的海况刚刚有所好转，随后这些海域又会有新的浪区生成，北部海域海况优良。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是1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南部、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同样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暑礁是清浪，永兴岛和黄岩岛有中浪。
0: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6: 山河作序，青绿成章，万物并育，目光斜行。美丽中国是孕于朝夕烟火里的寻常点滴。抬眼望，推窗见绿，一城山色入怀。 俯身间。

泛舟碧波，十里清风拂面，凝神处，天朗气静，芳心漫入心田。侧耳时，鸟兽和鸣，林间天籁盈耳。从生态治理到源头防控，从系统修复到产业焕新，绿色之变润物无声，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环宇同心，万象更新，共建绿水青山，同绘美丽中国新图景。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强降水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1: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五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进入六月，新疆、北疆小麦种植区陆续进入冬小麦灌浆期。位于天山脚下的乌苏市种植户正在麦田里抢播玉米种子，最大化地提升土地利用率。那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苏萌。苏萌，地里的小麦我看还没有收获哈，那玉米又是怎么种的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一博，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地处天山北坡的新疆乌苏市的高标准农田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直播画面看到，其实我现在这个身后的这片麦田呀，长势非常的好。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的小麦已经

0: 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生长期，叫灌浆期。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小麦它的高度是不会再向上继续生长了，但是它的这个麦穗儿啊会变得越来越饱满。所以说这个时期也是决定了小麦在未来一个月以后收获的时候，它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它能否丰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乌苏市呀是地处新疆的北疆片区，也就是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它的气候是相对冷凉的一个区域，年积温呢也相对较低。那么在以前呀，当地的这个粮食种植大概一个种植季只能收获一季的粮食，因为整个的气候的原因，决定它一个种植季只能收一季的这种粮食。那但是现在呢，当地通过各多种的方式不断的调整种植的这种时间，而且科学把控，再加上精准的设计，现在实现了一年可以收两季的粮食。究竟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有个小的展板，先从头给大家讲一下啊。在去年秋季的时候，也就我身后这片冬小麦，在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当时就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播种的时候呀，它小麦播的这个宽度大概是在70厘米左右，那每隔70厘米中间呢，它又会隔30厘米的填垄的这个垄带，那这30厘米就是来供大型的机械在这个田间，在这个季节进行玉米播种的时候预留出来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机械在这个麦田里面来回穿梭，它并不会伤害到小麦现在正在生长关键期的植株。那么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农业机械也是为了这样的玉米套种小麦也是有一定的调整。首先就是把这个大型机械的原本40厘米宽的这个宽的轮胎啊，把它现在调整为最窄17厘米的这个轮胎的宽度。所以说17厘米的轮胎的宽度在30厘米的这个田垄中穿梭的话，其实是不会伤害到小麦的植株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大型机械也都配备了我国自主的这个北斗的导航系统，可以使得它在麦田中穿梭的过程中更加的精准，那么保证整个的玉米种子播到麦田里面的质量。那么除了空间上有这样的提前的设计以外，其实从播种的时间上也是有精准的把控的。那么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这里有一个标尺，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小麦，它的高度已经涨到了接近90厘米到1米之间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现在播下来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在未来一个月的生长期，它能长到多高的高度呢？其实，在尺子的25厘米到30厘米的这个高度，就是我手现在所在的位置。那通过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一个月以后，等到冬小麦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玉米它的高度只会在冬小麦的这个下部。那么一个月以后，大型的机械再进入这片麦田来收获小麦的时候呢，它只会收割小麦上部分麦穗的部分，而不会伤害到玉米苗的这个部分。所以经过这样的错峰的这样一个种植和套种的一种方式呀，这片新疆乌苏市的这个土地呢，它从原来的粮食一年只能收一季，就会变成一年可以完成两季的粮食的收获，最大化的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粮食的产出。那么未来呢，乌苏市也会在其他的一些粮食种植区高标准农田之内慢慢的推广这样的粮食套种粮食的这种方式，使得整个粮食的产量能够保证一个稳定。而且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通过这种粮套粮的这种方式，相比之前只能种一季的这个粮食的这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农民朋友们会增收1000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植粮食的这种积极性。好的，一博，我在新疆乌苏市的高标准农田了解到当地通过科学把控的方式来实现粮食套种粮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一亩良田实现了双份收益哈，这种套种模式也是最大化的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谢谢苏萌。眼下，安徽亳州市利辛县的185万亩小麦正在集中收割，当地加快小麦抢收速度，赶在降雨之前完成麦收。
2: 在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四台新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经过初步测产，今年这片农田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400斤左右，这都要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里的智慧灌溉系统。
3: 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事服务， 这就像给农田走上了智慧大脑，让小

0: 在整个沈阳地区，按雪景区化管理，即使的不飞，防止病虫虫害。
1: 看见它这个麦是直立非常饱满，大地得有1400以上，你走一圈就满了。
2: 据了解，立新县小麦种植面积185万亩。根据当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近日当地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抢收工作迫在眉睫。为此，相关部门不仅科学调配农机，还在服务上下功夫。
3: 我们城管内设立207个网格点，571个网格员，然后还有162名的保准干部，切实做到人地机结合，为农机手抢手做好服务。
4: 目前，四川的小麦收割已到了收尾阶段。位于四川北部的绵阳广元是当地最后麦收的地区，这里以丘陵山地为主，气候冷凉，小麦成熟较晚。麦收期，绵阳市出现了持续数日的阵雨天气，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颗粒归仓呢？我们一起来看。
5: 在四川绵阳市安州区桑枣镇，收割机正在作业。这几天，机收作业得看天。在这片刚收割完的麦田里，能发现不少小水坑。
6: 这块地是我们昨天刚刚抢收的一块地，因为今天下了雨，所以你看里面有很多积水。如果昨天我们没及时的进行抢收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把它的收割时间往后推，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时间，也会影响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收成。
5: 连续数日，绵阳市的天气变化频繁，阵雨天气时有发生。每次降雨过后，小麦都需要等待田间积水消退，籽粒和秸秆含水量下降，达到机械收割条件后才能开展作业，留给小麦抢收的时间窗口往往很短。那么面对多变天气，当地是如何确保一旦天气放晴，收割机就能第一时间下地干活的呢？
6: 像今天早上来说，他上午就下了一场雨，然后我们跟那个气象部门对接了之后，发现中午之后他天气会放晴，所以我们立即了从周边组织了两台这个新式收割机来到田边来待命。那个收成的条件成熟了之后，就立即组织抢收。这两台这个新式收割机，它叫那个老式的收割机来说，收割效率提升了30%到50%，它的那个损耗率由原来的2%降至0.9%。
4: 抢抓雨歇的窗口期进行收割，收上来的麦子含水率较高，需要马上烘干，不然很容易发生霉变。因此，这段时间四川绵阳市的各粮食烘干中心也是全天候加紧作业。
5: 在四川绵阳市安州区一家大型粮食烘干中心，除本地农户外，北川、江油等周边区县的种植户也送来了新收的小麦，等着烘干。
7: 因为我们本地的那个烘干房偏小，仓储它也没那么大，到这里只有20多分钟时间，可以拉到这里来烘干。仓库又大，烘干又快，24小时有人服务。
5: 受降雨影响，近期绵阳市新收小麦含水率普遍超过20%，远超13%的安全仓储标准。因此，所需的烘干时间也普遍偏长，粮食烘干中心压力较大。
8: 在现场我们看到呢，这里一共有6台烘干机，现在呢已经是全部启动了，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9: 针对今年汛区雨量集中、小麦晾晒难的问题，我们把全区27处这个烘干点进行了联动，全面开启了132台烘干机，日烘量能达到6000吨以上。从源头上有效地解决了小麦霉烂变质的问题。
4: 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68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为了保障农机的高效运转，当地推出了农机120服务，应急维修小分队随时待命，为农机手解决农机故障。
2: 在山东临沂市郯城县的一处麦田里，麦收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农机手李小鱼碰到了麻烦事儿，他的联合收割机出了故障，停在了麦田里。李小鱼拨打了当地的农机维修服务热线，10多分钟后，维修人员赶了过来。
10: 一旦停下来，那确实发现现在时间就是黄金时间，抢收嘛。机器要送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现在这个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马上就到，服务真方便。
2: 经检查维修，15分钟后，李小鱼的联合收割机就修好了，随即继续投入抢收作业。今年3夏，郯城县共有11000多台套农。

机装备用于生产。针对此时农机作业强度大、故障高发的特点，当地推出农机120服务，整合全县技术力量，组建了13支共100余人的应急维修小分队。

0: 在三峡期间长期驻扎在那里，当有故障之后，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针对我们县，不同类型的农机备足了零部件，保证供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和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3: 2025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4: 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浙江法院对非法排放废盐酸污染湖泊的涉案企业及十名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判令赔偿、修复费用等4.8亿元。
3: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余个，1700余家法院实行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已收录55个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10部年度环境司法报告。中国环境司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2: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法已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
3: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
5: 生态环境法典的2条明确规定，人文遗迹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第47条、第743条对城乡建设、海岛保护等特定领域的人文遗迹保护作出了专门的规定，突出强调了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城市乡村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3: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案件时，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2015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民事、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案件1.9万余件。
5: 坚持恢复性司法，落实最小干预原则，探索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式，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历史风貌。
2: 高层住宅中电梯运行产生的低频噪声会通过墙体结构传入住户室内，干扰居民正常起居，由此引发的噪声污染侵权纠纷屡见不鲜。此类案件中，噪声超标如何界定，侵权责任由谁承担是核心争议焦点。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典型的高层住宅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6: 台州市某小区的业主江某购置了这栋住宅17层和18层的复式顶越住宅，可入住后他发现，房屋18层的卧室与单元楼2台电梯井共用墙体，而且电梯机房就位于卧室的正上方。电梯运行时产生的持续性低频噪声让他无法正常入睡。
7: 他买的是17跟18层的一个顶越，这里呢都是他18层的一个屋顶，这里呢是一个机房，里边就是电梯的设备。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6: 江某委托具备法定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卧室噪声进行检测，报告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期间，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均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7: 于是他就跟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了多番的交涉，可是经过交涉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江某只好诉诸法院。
6: 江某要求房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履行

0: 噪声污染防治义务。法院经审理认为，住宅作为居民日常休憩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应明显低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噪声污染标准。若经检测涉案房屋内的噪声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1: 合规并不完全等同于舒适，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适用于更严格的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0: 关于责任划分，法院明确，房屋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而根据现有证据，暗设电梯运行状态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因此江某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2: 所以最后法院只认定开发商承担了整改义务，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0: 法官提醒，针对此类住宅噪声纠纷，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履行噪声防治的源头责任，在规划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安装等环节充分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住宅卧室夜间室内噪声限值控制在30分贝以内。物业公司应加强对小区公用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发现噪声异常及时处理。居民若遭遇此类噪声污染，可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留存相关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居住安宁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26年高考在即，连日来多地学校通过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为考生营造轻松积极的备考氛围。
0: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到了盛花期，这是今年3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在这个盛夏收获胜利的果实。这里也成为高三学生们课间放松心情、缓解疲劳最爱去的地方。
5: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6: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0: 在江苏，多所学校还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江苏省青浦中学高三学子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在投壶、套圈、双人协作等趣味活动中舒缓压力。
7: 游戏过程是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0: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在加油寄语墙上写下真挚祝福，暖心寄语、励志短句铺满墙面。
8: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9: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4: 除了细心的叮嘱，不少老师还通过暖心创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生们加油鼓劲儿。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高三19班进行了一堂特别的英语课，这也是班主任雍佳为全班52名学生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教室的屏幕上播放着记录师生3年点滴的短片，共同迎接清晨的朝阳，一起熬过的刷题夜晚，都是青春最美的记忆。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雍佳老师将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藏进了一首英文诗的开头，希望他们带着老师的祝福和关爱，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0: 我总是在教大家在文字里去探索，去坚持。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 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0: 一首专属诗让即将离别的教室多了几分不舍，也让考前的紧张多了几分温暖。
11: 初一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我发现这个名字跟孩子的性格也特别贴切，名如其人，这个话是对的。然后想到这一点，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改编成了英文诗。
0: 这份写进诗里的祝福也成为学生们奔赴考场前珍贵的礼物。带着老师的牵挂、同学的陪伴和自己的梦想，他们即将走出校园，迎接人生新的旅程。
12: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1: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4: 六月，多所军队院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各院校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的毕业综合演练，衔接课堂与战场，确保学员具备岗位任职能力。其中，空军工程大学今年即将毕业的学员们围绕预警探测、空中进攻、空中封锁等作战任务展开毕业综合演练。学员们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融合中补齐能力短板。
13: 演训场上，学员们被编入机务大队、飞行大队和工程保障分队，直接嵌入保障链路。随着命令下达，飞行、转场、机务保障连续展开，飞机战伤抢修、排故修理等实战科目接续实施。战机前，学员完成检查排故和快速抢修，技术研判协同操作一气呵成，锤炼了学员战时航空装备保障硬功。
14: 不仅检验了我们的专业基本功，更考验了机务保障作战筹划的综合能力，让我们在实战中补短板、强本领。
13: 在无人装备工程专业演训地域，学员们按照指挥组、任务组、保障组等编组定岗履职。阵地上，方舱车内指令频传，学员们紧密配合完成系统开设与任务载荷联调。
7: 高强度的对抗训练让我们彻底跳出了书本理论思维，真切感受到了真实战场的压力。在一次次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中，我们的实战能力得到极大锤炼。
13: 此次演练对标一线作战部队岗位标准，优化演练科目，升级实训条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战场标准贯穿学员培养全过程，依托沉浸式战场历练和对抗式实战考核，推动学员完成从课堂学习到战场打赢的能力转化。
4: 对海军学员来说，航海实习是课堂衔接战场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的有效手段。近日，海军潜艇学院组织毕业学员搭乘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展开为期半个月的航海实习。学员们依托水面舰艇搭载的实习方舱，在真实海况中完成天文航海、地文航海、雷达导航等科目考核，锤炼潜艇未来指挥人才的实战能力。
13: 实习期间，学员们不仅要学习拟制航行计划、进出港航法，还要进行高难度的舰艇机动汇算。教学组紧扣学员未来任职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充分利用跨海区航行的实战化条件，在真实海况中检验和锤炼学员的航海指挥技能。
15: 潜艇空间狭小，单次承训能力受限，难以完全依托潜艇组织大批量学员海上实习。为此，我们搭建了更加贴近潜艇环境的海上实习方舱，模拟潜艇水下、水上、潜望三种航行状态，进行综合技能训练。这样可以让学员充分融入潜艇站位，实现水下技能、水上练的目的。
13: 在天文航海科目考核中，学员需要在摇晃的甲板上利用六分仪测量天体与海平面的夹角，人工计算出经纬度。这种看似复古的训练，正是为了培养学员在极端电磁干扰条件下的保底作战能力。除了紧张的课程与考核外，教学组充分利用舰上资源，组织安排学员在驾驶室、机舱等站位进行见习值更，提前感受基层连队的战备节奏。
16: 我们在方舱里一边进行海图作业，一边进行路标观测，中间还穿插着战斗航海作业，更加巩固了我基本功底，为将来我在部队履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消息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对话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可能仍需数月时间。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 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就伊朗为制止地区战争而采取的最新措施与哈亚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四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死亡62例。乌干达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发表声明，东非八个国家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三个月至9月30号。他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扎波罗热核电站4号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保障外部供电线路的热电站当天遭乌克兰方面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云南最南端的勐腊县正是两国接壤的地方，这里是老挝学子跨过山海追逐梦想的第一站，也是中老情谊的交汇点。来自老挝的青年教师何万少耶旺曾在这里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如今他站上讲台，成为更多后来者的引路人。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感受流淌在边境校园里朴素而深厚的中老情谊。
6: 美的组词，第一个怎么读呢？
7: 美吧。
6: 对，美当，对吧？
7: 正在云南勐腊县执业高中的课堂上为老挝

0: 学生讲语文课的是来自老挝的教师何万少耶旺。29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勐腊县职高既是他如今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他曾经追梦求学的殿堂。
1: 我记得是11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他会说很地道的汉语，从那之后就一直都想学汉语来中国留学。
0: 那时的何万还是老挝琅勃拉邦山村里的一个普通少年，从没走出过大山，可朋友口中那个不一样的世界在他心里悄悄生了根。
1: 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去老挝投资，然后想以后是吧，应该整个老挝都是要用到汉语，一旦你把汉语学好了，有很多机会，然后未来不可想象。
0: 少年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向往的种子。2016年，何万如愿以偿来到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踏上了中国的留学路。
1: 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习惯，用人民币不会用，因为老币是比较大的，我们用的是1万、2万或者10万以上，然后来到中国这边是用人民币1块、2块。就有一次吃早点，老板说是5块，就拿一张五角。
0: 为了学好汉语，平日里内向的何万开始主动跟当地人打交道，身边的老师同学甚至县城照相馆的老板都成了他的朋友。
1: 周末出去，然后刚好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在三角树那里开了一个照相馆，他老挝语会说一点，我们能沟通。一到周末去他那里做聊天，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
0: 慢慢的，何万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闲暇之余还去给边民当翻译。在中国老师的帮助下，他也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
1: 中国老师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培养。
0: 毕业后，何万短暂回国工作，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份情谊，主动联系母校争取机会。通过招考，他和3名老挝同学一起留校任教。执教3年来，何万已带了近200名学生，其中不少都是从老挝来中国求学的孩子。最近，何万正在忙着带学生们备赛，他们要参加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何万带着中国学生和老挝学生结伴参赛。
2: 老师带我们去中国班，他们也是很热情的，气氛也很热闹的。如果是遇到了不懂的，热情的解答我们。
0: 每每与共，情意绵长。如今已经有3549名老挝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有人从政当公务员，有人经商做生意，都如愿以偿实现了梦想。归乡人的口口相传，吸引了更多的老挝学生来中国求学。
3: 我希望以后我学习毕业后了，我去老挝当翻译老师。
4: 回老挝吧，我想在中老铁路工作。
1: 家乡是我是第一个出来的，通过这个我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我老家那里。来中国，来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求学将近有20个，跟我说是我就像一把钥匙开通中国，去中国的门。
0: 10年前，何万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树，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国，站在讲台上，为更多老挝孩子点亮前行的路。他也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两国年轻一代的心贴得更近。
5: 磨憨这座中老边境的小镇是不少老挝学子踏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无数跨国旅客跨境货物进入云南的第一道关口。近年来，随着中老铁路穿梭往来，让这座边陲小镇充满了独特的跨界烟火气。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磨憨印象。
0: 磨憨与老挝磨丁经济特区山水相连，地缘相接，人文相通。中老铁路通车后，这里跨境人员流动、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自2021年12月3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3000多列，已有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旅客经磨憨口岸出入境。这里常年可见各国游客，边境小镇的开放气息愈发浓厚。
6: 原来这里有一个铁路这么方便，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辽国，然后再过来这里挺方便呢。
7: 我是在东南亚背包旅行，到万象乘坐中老铁路之后，这个旅行体验是极大的提升了。就我遇到很多欧美背包客也是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进入中国。
0: 依托铁路路网优势，中老双边贸易也步入快车道。眼下正是榴莲等热带水果上市季，磨憨口岸货场迎来进口高峰，老挝的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
8: 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只需26个小时便能直达昆明，再通过空铁联运40小时内呢就能运往上海、杭州等城市。新能源汽车、高原特色农产品搭乘中老铁路一路南下，温去热回的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
0: 口岸流量持续增长，带动磨憨本地业态不断升级。近年来，大量从事跨境仓储、分拣、物流、贸易的从业人员聚集磨憨，配套产业逐步完善，传统人工分拣模式也逐步被智能化设备替代。
9: 这台机器呢，是目前国内非常先进的一台榴莲的自动检测分析仪，它可以清晰的就检测出榴莲的房数、含肉率以及它的成熟度能够达到多少，大大的提升我们对榴莲这个分拣的和分级的这个效率。
0: 从承载老挝学子跨境求学的入境首站，到各国游客跨境漫游的边境驿站，再到双向货流互通的冷链商贸枢纽，磨憨这座边陲小镇见证着中老两国之间互联互通与深度交融。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季，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大家最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不过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12: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11: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12: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壶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那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5: 科学适量食用荔枝，能够有效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鲜甜。那除了吃法有讲究，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有讲究。
11: 目前市面荔枝品种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品种，挑选荔枝可遵循一看二掂

0: 三捏四闻的方法。
1: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
2: 嗯，
1: 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
2: 嗯，
1: 它有没有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
2: 嗯，
1: 对，然后再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0: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3: 这个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就是我们家冰箱用的保鲜盒。如果没有保鲜盒，你就用报纸把它包住，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保鲜内格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口感比较好的。
0: 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
4: 你要想追求荔枝的口感，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壳泡，先用盐水泡一泡，盐水知道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我们泡之后呢，能够把荔枝表面的一些细菌呐、杂质呀冲洗掉，是吧？同时呢，这盐水呢也偏凉一点啊，对我们这个荔枝那个温热作用呢有一定的缓冲啊。但大家不要长时间泡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5: 今天是芒种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此时大江南北进入抢收抢种的农忙高潮。甘肃敦煌作为戈壁上的绿洲，在唐代是重要的产粮基地。敦煌石窟艺术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繁忙的农耕场景，还通过对水利灌溉的描述与农忙瞬间的捕捉，传递出顺应岁时的智慧。
6: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芒种五月节完整描绘了这时节的物候与农事。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菊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清，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诗中不仅描绘了芒种节气里螳螂应时而生、菊鸟鸣叫、莲花绽放等夏日场景，其中写到的问残麦也反映出农事是这一时节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敦煌地处干旱区，古人是如何将它变成产粮区的呢？
7: 敦煌在历史上它的水利系统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太守呢孟敏曾经这个组织就是修建这个孟寿渠，老百姓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渠去灌溉田地，就收获到了很多的利益。那我们这边还能看到有一个渠叫杨开渠，老百姓呢也是因为杨开渠能够灌溉便利。
6: 得益于完备的水利系统，敦煌成为唐代重要的产粮基地。在榆林窟第20窟与莫高窟第61窟等壁画中，留存了当时农人收割与羊肠的生动画面。而在敦煌流传的一句古时谚语“风中养谷，笔者登仙”，更是借羊肠的道理道出了做人的智慧。
7: 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养场的时候呢，这些农作物的那个谷皮它就会随风就吹走了。我们做人处事呢，其实就像这个种子一样，颗粒饱满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很沉得住气的。真正呢有这个真才实学的颗粒饱满的人，往往是非常低调和沉稳的。
5: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颗红玉髓珠展开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了物质交换渠道。
0: 研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商代晚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
8: 我们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对这11颗红玉髓的微量元素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样本中的铀和锂等这些微量元素与我们这里看到的印度的德干高原以及我们中国西南的宝山和梁山的这矿源完全是不符的。
0: 专家表示，11颗红玉髓珠当中的7颗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广阔的中亚造山

0: 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等地的矿源。
1: 这也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互动，为红玉髓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也证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其实在几千年前已经形成并发展。
0: 据了解，三星堆的这11枚红玉髓珠出自2、5、7、8号坑，数量分别为4枚、1枚、2枚和4枚。
1: 这些红玉髓都是人工加工的珠子，它最重要的加工方式是钻孔，钻孔有对钻和敲凿两种形式。通过微痕观察和表面的摩擦分析，我们发现它有长期的佩戴行为，而且每个珠子的外表面都经过了抛光。这些红玉髓同出的还有象牙、玉器、金器、青铜器等，因此我们判断它们都是三星堆高等级的遗物。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今天是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此时此刻，神州大地芳菲正盛，草木葱茏，在蓬勃生长的自然绿意间，我们品味万物共生的和谐。在点翠幻彩的祖国山河里，我们感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欢迎走进环境日特别节目，我们一起遇见美丽中国。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各地采访，其中有三路记者将分别从生态环境部卫生环境应用中心、爱达花城号邮轮以及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发回直播报道。南海珊瑚修复带来哪些成效？海上移动城市怎样划出绿色足迹？空天地一体协同，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多视角呈现生态之美，全方位感受绿色脉动。稍后我们来分别连线他们。今天上午，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
1: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8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4.4%。2016年以来，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污染持续减轻，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去年哪个时间空气最好，哪个时间空气最坏呢？公报显示，空气中的五项污染物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的浓度呈现秋冬高、春夏低的特点。
0: 眼下正是到海边旅游的旺季，那么海水的水质情况怎么样呢？来看看公报里怎么说。总体来看，我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保持稳定，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84.9%，其中夏季水质状况最好，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已占了97.8%。14.5期间，我国近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累计上升7.5%。2025年游泳季节和旅游时段，全国重点监测的32个海水浴场中，24个海水浴场水质等级为优或良。秦皇岛、老虎石、平水桥、威海国际、三亚大东海、亚龙湾、青岛第一海水浴场监测时段水质均为优。海洋孕育了万千生灵，珊瑚礁既是守卫海岸的天然屏障，更是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生命摇篮。目前，我国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开展常态化珊瑚修复工作，其中三亚蜈支洲岛成效亮眼，截至今年5月，累计移植珊瑚超过6.8万株。随着珊瑚生态持续改善，海豚、玳瑁等珍稀

0: 微生物频频现身。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央视记者何丽，她此刻啊就在三亚蜈支洲岛的珊瑚种植海域的平台上。何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蜈支洲岛珊瑚种植的苗圃基地。那么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海域里呢，就是正在培育的珊瑚苗。工作人员会从这里选取珊瑚苗到需要修复的海域进行种植。那么今天的种植工作呢，已经陆续展开了。在此之前，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您看我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珊瑚苗。那么这株珊瑚叫做小叶鹿角珊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这个珊瑚的枝杈上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孔。那珊瑚虫呢，就住在这些小孔洞里。这种珊瑚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的。目前在这片海域当中，种植团队选取了大约10种珊瑚进行种植。现在呢，就让我们赶紧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美丽的海底世界。蜈支洲岛珊瑚种植的行动已经持续了10年，目前他们这里种植珊瑚的成活率已经超过了70%以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场景就是在天然礁盘上种植珊瑚，工作人员把钢钉敲进礁盘，再固定珊瑚的断枝。种植人员会稍微清理一下周边的海藻，避免刚刚种下的珊瑚被海藻侵扰。那我们这里说的礁盘啊，主要指的是死去的珊瑚骨骼，不是普通的岩石石头。目前呢，珊瑚种植大致分成2种情况，一种是有天然礁盘的地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没有天然礁盘，珊瑚就要种在人工设置的礁盘上。那么大家看到这艘大船了吗？这就是经过无害化环保处理的沉到海底的人工礁盘。种植人员可以把珊瑚苗固定在船的栏杆上，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珊瑚种植区周围鱼群贝类特别的多，海洋生物种类非常的丰富。另外，在海洋沙地的地方，科研人员在沙地上搭建起一种叫做珊瑚拼台的装置，工作人员把珊瑚的苗种在这个框架上，大约5-6年之后，就能形成一大片的海底珊瑚森林。种植团队除了种珊瑚，他们每次下海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珊瑚的天敌。在修复区域，刚刚种下的珊瑚是比较脆弱的。大家看，在海底，工作人员带着袋子和夹子，正在夹一种叫做核果螺的家伙。这个小家伙就会像小刮刀一样，把珊瑚虫从骨骼上整片的刮下来吃掉。还有一个长相有点恐怖的家伙，这个叫做长脊海星，它全身长满了刺，有剧毒。工作人员遇到也要小心翼翼地进行清理。那么在科研团队和种植团队的努力下，这片海域的生态越来越好，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也频频现身。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玳瑁，它就生活在珊瑚礁的附近，它可以把腐蚀珊瑚的海绵和藻类吃掉。另外，就在这几天，专业人员还清晰地拍摄到一种超可爱的动物，叫做夜阳海阔鱼。它的身体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也能补充能量。夜阳海阔鱼最大不超过1厘米，它对水质要求极高，是典型的水质检测器。多样的珊瑚为整片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提个醒，珊瑚是我国国家2级保护动物，哪怕是海滩上被冲上来的珊瑚骨骼碎块，你也不能随便带走。让我们一起行动，保护我们美丽的蓝色家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0: 种珊瑚是助力蓝碳固存，也是你身后蜈支洲岛美丽的密码，夯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感谢发来回的报道。南海珊瑚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各地生态监测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一批自主研发精准高效的生态监测高科技陆续上岗，咱们一起去看看。
2: 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内的全自动水质智能分析实验室都能自己忙碌。来自西湖、钱塘江等多个流域的150多个水样瓶，在这儿开启全程智能化旅行，开盖、混匀、定样、取样，每一份样品被智能指派分析方法和检测设备。 由于能24小时不间断运行，机器。

0: 努力值夜班，它也被称作黑灯实验室，效率相对人工提升8倍以上。智能化监测技术还在不断迭代升级。瞧，记者手中这块比两个手指头大不了多少的微流控芯片，黑灯实验室里能够完成的主要水质分析指标，它都能搞定。
1: 这条膘肥体壮的机器狗的身体里就配备了一块这样的芯片，走，干活去。
2: 在环境突发的污染事故，以及人员不是特别方便到达的时候呢，就会用上它。它现在目前是国内首个搭载这个水质监测分析设备的4足机器人。
0: 搭载微流控芯片的智能机器狗大步走到河边就位，将脑袋上采样器探入水中，水样输入芯片，由传感器转成电压信号，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水质情况，真是滴水出数。这位日均能行走20000步的硬核员工已加入了环保守护者的队伍。在浙江省鳌江入海口南岸，龙岗600亩红树林迎来专属体检医生。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红树林功能性状感知无人机系统，就是穿梭在林间上空的巡检专员。小家伙一身双配置，把高光谱相机、激光雷达两大独门装备随身搭载。短短30分钟，整片红树林的长势健康数据就能悉数汇总，从前繁琐沉重的野外体检工作被他轻松拿下。
3: 如果是最传统的方式，我们需要实地非常多的工作人员下到我们林子里去采样，把叶片采回来再繁衍，它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计算，在野外实地就能观测到我们红树林的一个实时的健康的状态。
0: 水上滩涂都有科技帮手助手，深山密林同样迎来智能安保队员。随着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兽类种群日渐壮大，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频次越来越高，如何兼顾村民安全与动物栖息成了管护难题。在东北林业大学，一套智能防控系统化身山林守门卫士，化解人兽相遇的危险。
4: 来看，有虎的报警信息了，会以短信的形式呢，第一时间传到平台。如果在1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就会处罚相应的气味驱离装备啊，还有超声驱离装备，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全都是智能化和自动化的。
0: 目前，这套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已经扎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开启试点值守。这些智能小助手让人类与野生动物在山水间各得其所，和谐共处。
5: 除了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几种生态监测设备，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体系也正在全面落地。从太空卫星的俯瞰全域，到无人机低空巡查探秘，再到地面设备全天候值守，科技为生态环境装上了千里眼、透视眼，给地球生态做全方位多视角的动态体检。现在呢，总台央视记者王晨就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王晨，带我们一起解锁那些守护美丽中国的硬核科技。
6: 好的，主播，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呀，就是5G 一体化的监测系统。那大家看，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沙盘哈，但是我们可以从高空的环境卫星到地面监测站点，我们能够看到它正在全域的24小时的巡回排查环境的变化。那么什么是 5G？ 具体这套系统又是如何来运作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具体来看一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我现在手指的这块屏幕呢，呈现的就是一个无人机的实时监测的系统。那它是用来远程观测野生动植物的分布和种群动态的。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系统呢可以远程操控无人机。那只要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只要点击上面的一个起飞按钮，那无人机呢就可以在几百甚至是上千公里之外起飞到目标的区域了。您看，在我身旁呢，就是这样的配备的一个这个系统的无人机。那它上面呢，不仅是配备了有一个小型的机场，同时呢，还有热红外的相机以及普通的光学相机。那它呀，也能够采集到80平方公里左右的野生动植物的数据。那么，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操作一下哈。那刚才我们设定的区域呢，是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的乌尔逊河的附近的点位。那稍等片刻呢，我们的无人机。

就会马上起飞。那专家也告诉我说啊，目前呢，在内蒙古、宁夏、云南的自然保护区是建立了多个这样的无人机的机场。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锡林浩特、呼伦贝尔、宁夏白吉滩等地是监测到了50多种哺乳动物和鸟类，还有100多种植物。那么通过无人机的监测呢，我们不仅可以减少对于动植物的

0: 了很多珍贵的画面，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那么白枕鹤呀，它对水质和食物资源的要求非常高，那么拍摄到它之后呢，也是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那就在一周之前呢，我们还拍摄到了鹤妈妈是静卧在巢中小心翼翼的孵蛋的一些画面。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啊，毛茸茸的鹤宝宝呢是已经出生，正在张着嘴巴急切地等待妈妈的喂食，应该说画面是既温馨又动人。同时呢，我们还拍到了像一丘之貉的貉，就在去年的冬天呢，专家也告诉我说是拍摄到了几只貉在家门口晒太阳的温馨的画面。不仅仅是这一貉一貉呀，还有包括像赤狐啊、狍子啊、还有白骨顶啊、绿头鸭、鸿雁等等这样的一些珍贵的水鸟。那大家再往我身后看哈，这个大屏幕现在呈现的呢是一个水污染的巡查系统。您看在这套系统当中有密密麻麻的红点，这每一个红点呢都代表着一个巡查点位，全国啊一共是有近百万个点位。这也就好比呢给我们的每条河、每一个沟、每个口都设了一个检查站，应该说天上的卫星呢都在时刻的盯着这些地方。我们也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操作一下哈。刚才我们设定了一个点位是在江苏扬州的一条汇入淮河的一个沟渠，那在这个点位呢是一条很小的沟渠，上游分布了有多家的这种工业企业和居民小区，那这些啊都是可能像河道排污的污染源。那通过这套系统的高科技呢，我们也可以借助 AI 的模型，通过卫星影像进行排污状况的判定，如果发现异常之后啊，就会立刻调用无人机把污染的源头给揪出来。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呀，就是刚刚无人机回传回来的画面。其实这套系统就像是给我们的河道装上了千里眼，它不需要人工跑腿，足不出户呢就可以实时查看各类风险源。您看就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我们对这个点位啊是一共进行了20次的巡查，那每一次巡查呢我们都能够查看到相应的影像，并且在系统当中呢也会提示是否异常，如果一旦发现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就可以立刻用无人机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来下载拍摄到的影像。那我们也了解到，去年呢，我国的地表水的优良断面是超过了90%，长江、黄河干流常年稳定在二类水质。那通过这样的一套系统啊，那我们也是织密了这个我国的水环境的监测网络。那以前呢我们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而通过这样的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啊，也是让我们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甚至可以提前预警和干预。我们可以说高科技手段现在也正是在赋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好的，主播，那现在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通过这样一套系统哈，生态家底是一目了然，共建美丽中国。当卫星遥感穿越云端，辽阔的神州大地犹如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以时间为尺，卫星镜头也丈量着华夏沃土的生态蜕变。跟随遥感卫星的独特视角，我们一同去解码10年间神州大地的生态之变。
2: 奔流而下的黄河水告别青藏高原后蜿蜒北上，横贯内蒙古，在辽阔的北国大地闯出一个几字。大河臂弯清拥处便是昔日的茫茫沙海毛乌素沙地，卫星俯瞰让这里的变化清晰可见。2016年裸露的黄沙地间只有零星点缀的稀疏植被，而如今规整的绿色点阵早已铺满荒原，这些人工栽种的林木如同列队的卫士，正一笔笔勾勒出沙海新生的壮阔图景。镜头聚焦陕西榆林，过去的采煤沉陷区早已褪去煤尘，换上绿衣。从灭火、排水、消坡的应急排险治理，到地貌重塑与植被重建，曾经矿区伤痕已悄然愈合，煤海变绿洲，这片土地正在用新生绿意修复着生态之伤。黄河同源共生的长江沿岸也经历着同样深刻的生态蝶变。在武汉青山江滩，通过搬迁拆除23个沿江砂石码头，曾经灰尘蔽日的工业老岸线成功转型为135.48万平方米的生态滩地公园。滨江不见江的旧貌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 卫星看山河，画。

卷绘中国，影像之上是山河万象的生态蝶变，影像之下则是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云端镜头定格大地新颜，岁月流转见证草木新生。当黄沙不再肆虐，荒坡长出浓荫，湿地迎来群鸟，这幅绣绘在中国大地上的山水画卷正愈发丰盈动人。

0: 这几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圆满完成了海上航行测试，顺利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首次实现国产大型邮轮试航一次性通关。那么，如何建造一艘绿色低碳的邮轮？如何以绿色低碳的方式来完成邮轮的生产呢？现在，总台央视记者郑一哲就在刚刚返航的爱达花城号上，我们来连线他。一哲，给我们介绍一下爱达花城号有何独特之处。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上海市外高桥造船厂的船坞，那我的脚下就是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那刚刚呢，它是以149项测试100%合格的全邮成绩，圆满完成了全部海上试航的任务。那一般来说呢，邮轮这种大型的船只呢，往往需要2次出海试航，而花城号压缩工期，提高建造的质量，直接一轮试航全部通过，对应的全流程的碳排放也随之减少了一轮，那这也是低碳造船的鲜活的一个样本。那如果我们从空中来看啊，这艘邮轮总长是达到341米，总吨位是4.19万吨，可以承载5232名游客，可以称之为是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市。那一艘邮轮集成了数万套的设备，是检验一个国家高端造船综合实力的核心标杆。那如何来打造一艘绿色低碳的邮轮呢，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那就花城号来说，有一些绿色节能是在明面上，比如说可以看得到的全船的 LED 的灯光照明，环保的装修材料，还有新增的脱硫脱硝的装置等等，让废气处理能力提升，排放也更加的环保。当然还有一些节能环保的秘诀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发动机周围的余热的回收系统，那将多余的热量呢从传送到全船的各个生活区域当中，用来给生活用水预加热，或者是为蒸发式的造水机提供热源，驱动海水蒸发冷凝工艺的这个流程，制取合格的生活还有饮用水。那想象一下，当你登上这艘邮轮，在房间里面照明使用的是节能的 LED， 中央空调吹出的冷风使用的是环保的制冷剂啊，打开水龙头之后，热水的温度来自于发动机的余温，所有你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这艘邮轮全方位的绿色节能低碳。那除了邮轮本身的绿色环保之外呢，如何在打造这个钢铁海上城市的过程当中依旧保持低碳环保，同样值得关注。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造绿色环保的船，更要绿色环保的造船。那我们从船的这个侧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里是大型邮轮货轮建造的一个场景，从钢材进场到分段建造，再到把几十米的这种大型的零部件进行焊接拼装，最后到码头喷装调试，整个过程当中的钢材水电如何使用都有它的独到之处。那比如说船舶在建造加工当中难免会产生边角料、金属废料，那我所在的外高桥造船这里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率是超过了98%。那包括建造花城号所使用的超过3.2万吨的船用钢板当中有大量的复用的再生钢材，那实现了废料闭环的再利用。而顺着我们的镜头看向园区的车间顶棚，大家可以看到啊，房顶上铺设的是11.1兆瓦分布式光伏，持续的为厂区供应绿电。那这部分电量呢，是占到了厂区总用电量的7%左右。而且呢，全区的水电油气实时监测的情况都会汇集到能探管理中心，精细化管控花城号在建期间的生产能耗。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外高桥造船厂在船舶的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对于碳排放的记录也是非常的完善。那花城号也将纳入全船全周期的碳足迹的一个核算，完善国产油。

0: 轮低碳数据的一个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行业的空白。那按照规划，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提前交付，随后呢驶向广州南沙港正式的投入运营。它将驰骋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等等的航线，也将带着中国绿色造船的理念驶向更远的未来。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绿色的船，绿色造船，希望我们有机会登上它的时候也能绿色用船。刚才我们看到的大型邮轮建造的场景可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些距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碳排放如何联系在一起呢？近年来，国内多地落地了个人自愿减排激励机制碳普惠，简单来说啊，就是量化公众低碳行为对应的碳减排量赋予资产价值，引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普通人如何参与呢？一起去看看记者的体验。
0: 一个碳原子，两个氧原子就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二氧化碳，那这也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而地铁、公交这些公共交通方式呢，我们知道绿色环保，而且有助于降碳。那到底我们每一次地铁出行能够减少多少的碳排放？这些看不见的二氧化碳又是如何从环境的负担变成了可量化、可利用、可交易的绿色资源的呢？走，我们一起去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看一看。
2: 碳普惠呢，就是把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非常点滴的一些绿色减碳的一些行为，通过非常清晰量化的方法把它们计算出来。我们目前呢已经建立了6个减排场景，包括公交、地铁、骑共享单车、分布式光伏啊、居民低碳用电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如果我们日积月累，一年下来，可能一个人的减碳量就是1吨或者2吨。
0: 刚才呢，我们一共是乘坐了7站地铁，从具体来说，大概是5.5公里左右。按照每公里地铁可以减排97克二氧化碳来算，大家可以看我的上海碳普惠的 APP 当中，已经有了536个积分。那不同的交通方式呢，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碳减排。比如说我们现在乘坐的公交，还有刚刚乘坐的地铁，那都是按照上海市的全市机动化出行的一个碳排放标准来进行计算，每公里减少了多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计入到我们的碳积分当中。那么碳普惠在上海得益于大家的广泛参与，目前已经减排了6.9万吨的二氧化碳。
3: 那么普通市民能够通过日常减碳行为积累多少积分呢？
4: 碳积分
5: 一个十
4: 百千
5: 万十万百万146万5000多。
4: 对，
5: 这我是500多，还不够你零头的零。100多万，然后兑换了什么好东西？看看
4: 这里边，有数字人民币，有现金券，然后你看
5: 1.75万个
4: 等于
5: 1元。
4: 我现在这些又可以兑换83块多钱，那可能坐地铁我就知道，哎，有这个碳普惠这么一个方式，那我何乐而不为？所以我更愿意去选择这个低碳出行了。
3: 目前在上海碳普惠系统中已经交易了6.9万吨碳减排量，这些减排量可以在上海碳市场交易，也是纳入碳排放配置管理企业履约、大型活动碳中和、生态损害替代性修复的重要碳源。
0: 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坐地铁、开电动车积累的碳普惠积分会兑换成数字人民币、会员年卡还有各种商品，实现了对日常减碳行为的一个激励。那也让我们意识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生态文明之光正照亮绿色发展之路，汇聚起磅礴奋进之力，一同奔赴那些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感谢您收看环境日特别节目，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0: 的回响。
1: 一湾玻璃海映见美丽海湾建设的壮阔答卷。
2: 到底我们每一次地铁出行能够减少多少的碳排放？
0: 清新的空气啊，就是整座城市最动人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2: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师生后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我们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我手边的这个今天看起来破旧不堪的皮箱子，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它的主人叫陈木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年正是在他和一批革命先烈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2: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教学内容由基础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外专题研究和军事训练等组成，共32门课程，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学习初步的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训了800多名学员。教学期间，学员就参加了平定湖北麻城反革命暴乱和下窦银叛乱。毕业后，大都成为优秀农运骨干。部分师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革命创新实践基地，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初始之基。
3: 毛泽东同志筹建和举办这所学校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探索之基。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作为一个红色场馆的研究员，我想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如何将红色的种子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5: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4: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6: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1: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今天，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

0: 行效能。
1: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2: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管理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3: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4: 在机器人关节这个领域，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电机的一个我们的关节模组的一个扭矩密度可以做到290牛米每公斤，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用在同样的扭矩下面，我们整个关节的模组的这个尺寸就会大幅的下降。我们开发的这种高性能的这种磁钢，使用相同的扭矩的情况下面，我们电机的电流会更小，电机的损耗会更低，发热更低，让人形机器人可以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
0: 轴向磁通电机和传统径向磁通电机有何不同？这一关键技术突破又能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电机是利用电磁感应定律将电能和机械能相互转换的装置，也是当前最为普遍的动力机械之一。按照内部磁通方向的不同，电机分为轴向磁通电机和径向磁通电机，二者在结构、外观、性能上存在巨大差异。
4: 它的轴向跟径向是按照磁场的方向来进行命名的。比如说像这一个电机，它的磁场的方向是沿着这个跟转轴平行的方向，所以它是这个轴向磁通电机。然后对于像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这个磁场的方向它是沿着径向方向的。
3: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机是大约20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发明的轴向磁通电机，但受限于材料、工艺等原因，并没有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反而是径向磁通电机后来居上，成为主角，一直应用在各种动力场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对电驱动系统极致轻量化、高效率等需求爆发，让轴向磁通电机成为下一代电驱动核心技术。
1: 在我身边的这两台都是应用在大型新能源环卫车辆上的电机，那么这一台呢是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可以看到无论它的外形结构都像是我们家里常用的滚筒式洗衣机，而这个轴向磁通电机呢，它的外形和结构呢更像是一个夹心饼干，那么它的大小和重量其实都只占到这个传统径向电机的一半，但是呢就能达到同样的功率，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合理优化的布局就能够让环卫车辆的作业能力得到大幅的提升。
3: 轴向磁通电机作为新一代高效节能电机的核心发展方向，具备高效、轻量化、高功率密度等优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德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该项技术，我国也已构建起核心技术、制造工艺、规模化量产三大完全自主可控体系，并实现万台级量产，专利和销量均排到世界前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6: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

0: 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就伊朗为制止地区战争而采取的最新措施与哈亚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4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死亡62例。乌干达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发表声明，东非8个国家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他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扎波罗热核电站4号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保障外部供电线路的热电站当天遭乌克兰方面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14点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 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了近年来的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2023年考古人员在西安东郊发现的唐长安县尉范宁墓，弥补了唐代文献记载的缺环，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丧葬制度等提供了资料。
2: 唐长安县尉范宁墓共出土各类文物49件，包含天王俑、镇墓兽、12生肖俑、动物俑等。据墓志记载，墓主人范宁曾任唐代长安县尉，公元775年3月下葬。墓志内容不仅记录了范宁的家世与仕途，还描述了他轻财重器、善与人交、不拘小节的特点。而为范宁墓志作序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父亲柳震，时任长安县主簿。这些都为研究中唐时期京兆地区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4: 虽然说范宁这个人呢，史书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呢，他整个这个墓葬资料从考古研究方面来说是应该是完整的，是对我们这个研究隋唐这个考古这一块资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补充。
1: 此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的另外2项考古研究成果均来自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的考古工作。该区域古称红毒园，分布着战国至隋唐众多高等级墓葬群。
2: 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的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墓葬4093座。其中，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布里村，考古人员发现了裴叔墓。裴叔为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其墓葬建于唐咸通5年，是数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出土随葬品91件组。专家介绍，裴叔墓的特别之处是在建造的过程中打破了另一座距当时150年左右的盛唐时期墓葬。
5: 唐代的法律明文规定，你要是修建墓葬的时候，如果遇到前人的墓葬、古人的墓葬，是有一套程序的，要把前人重新埋葬，要做祭祀仪式，否则的话就要判流刑。但是这个墓呢，它碰到了前代的墓葬，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而是把这个墓葬进行了改建，继续在这个原址进行裴叔墓的建造，这个现象唐代是非常罕见的。
2: 此次发布的另一个考古成果是4座东汉纪年墓的发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的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在第二发掘区共发现东汉墓葬110座，其中包含4座纪年墓，即墓内有明确年份记载的墓葬。这4座纪年墓中出土了5件带有纪年的陶罐和陶瓶，上面均有用朱砂书写的铭文，内容集中反映了东汉中后期中原及西北地区的丧葬方术。专家介绍，这4座东汉纪年墓的考古研究成果填补了该地区汉代墓葬序列的重要缺环。
1: 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正在内蒙古进行，6月3号，双方参训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互动中增进情谊，深化互信。
6: 在中方营区，中方参训官兵通过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为蒙方官兵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在美食展区，各式各样的中式糕点吸引了不少蒙军官兵。在中方官兵的指导下，蒙方官兵还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并观看茶道礼仪，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今天有幸来到中方文化交流帐篷，体验了茶艺，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6: 在蒙方营区，中方参训官兵也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并体验射箭等活动。 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8: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乡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2: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3: Чем это для Японии заканчива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все видим. Причем само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 что вот так разыгрывая японскую карту, е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ставляли, но потом обрекали буквально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да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брекали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шные мучения.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сейчас.
2: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3: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冲突最新出现的和谈信号。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公开信形式正式邀约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元首会晤。而当天稍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表示，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从目前双方表态来看，俄乌均释放出一定程度的和谈意愿。那么，短期内俄乌是否会和谈？短期内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本节新闻重点关注。先来看一看有关俄乌双方释放的谈判信号都有哪些信息。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昨天，泽连斯基以公开信形式正式邀约普京元首会晤。如何看待乌方此刻释放和谈信号的考量？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内能否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这个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啊，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那么从泽连斯基这次公开信的内容来看啊，我认为他可能有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会

0: 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1: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消息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话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可能仍需数月的时间。
2: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在俄乌会谈信息释放的同时，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了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了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外，根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四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发布声明说，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区域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俄乌双方工作人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开始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关键输电线路、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据介绍呢，受冲突的影响，750千伏第聂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已经中断运行两个多月。该线路停运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为六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要的电力。过去几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断电，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动机维持运转，核安全风险持续攀升。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4: 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5: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да,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0: 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1: 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0: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3: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4: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
5: 嗯，
4: 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5: 嗯，
4: 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3: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1: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6: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3: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6: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3: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6: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激。

0: 点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2: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阿曼通讯社报道说，根据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的通告，位于阿曼首都马兹卡特附近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今天早些时候呢，有媒体报道说，无人机袭击导致法赫勒港发生了爆炸，港口的石油装载作业一度暂停。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的立场。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离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离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3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4: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

0: 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3: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3: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油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经表示，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5: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

0: 珍珠党设施。
1: 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就伊朗为制止地区战争而采取的最新措施与哈亚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四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也门马西拉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的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他还表示，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一度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经发布简短声明，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不过，这家媒体获取的当时的视频显示，火灾的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当中，水兵的床铺和天花板被烧毁，周围的地面上满是灰烬。有水兵和知情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事发之后，福特号不得不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晚，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海上幻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投产之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幻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海风之心这座重达2.5万吨的海上巨无坝，从陆地建造完成后，跨越1000余海里来到安装海域，并精准落位。记者全程记录下了这场海上拼积木的关键时刻，一起来看。
4: 海风之心距离导管架300米，保持当前航向，注意控制速度。
5: 现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座重量大概在2.5万吨的海上巨无霸正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完成倒车入库。尽管今天的整体海况还不错，但是要在潮汐和风浪的影响下，让这么大的家伙不磕不碰地进入车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绣花功夫。
6: 船舶安装时，船舷距离护舷近距离仅15厘米，相当于把一辆大型货车倒进一个几乎严丝合缝的车位里。为此，我们

0: 首次在海上风电领域应用虚拟增强实现系统，利用安装于船尾和导管架体内的专门进行船导向装置和重荡防护护舷，约束船舶偏移，帮助船舶始终沿着预定的线路前进。
1: 倒车入库到指定位置后，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导管架需要在完成精准对接后进行落位。在海域的复杂环境中，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影响最终安装效果，这也是整个安装过程中最惊险的环节。
2: 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落位，其实就是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而要判断是否精准落位，关键在于两个信号，一是上部组块的导向锥与导管架的接受体保持稳定接触，二是上部组块的荷载能够均匀地转移到八个装腿耦合装置上。那么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够判定精准对位完成，可以平稳落位。
1: 落位完成后，运输船缓缓驶离导管架区域，施工团队随即开展连接节点焊接等后续作业。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也进入收尾阶段。浮托落位完成后，半潜船下潜至安全深度，完全驶离导管架区域。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顺利完成。
3: 现在浮托安装已经到位了，接下来我们将迅速推进海风之心与下部基础的焊接固定等工作，牢牢将这座换流站扎根在海上，并陆续完成后续安装和系统启动调试，全力推进轻舟577项目全容量并网。
1: 从跨越千余海里的海上运输到毫米级精准安装，海风之心不仅是一座海上换流站，更是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能力不断提升的缩影。
4: 海上风电开发面临高盐雾、高湿度、强风浪、高腐蚀的极端严苛海洋工况，对设备设计、制造、运维提出了极高要求。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创新采用国内首创模块化、集约化设计，攻克多项海上风电核心技术瓶颈，创多项世界纪录。
5: 作为当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集成度、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均位居全球前列。平台内部高度集成高压电器、通风暖通、消防安全、智能监控等各类精密核心设备，在有限的海上平台空间内实现了超大功率电力汇集、转换与输送，是深远海海上风电送出工程的核心枢纽与关键装备。
6: 以往海上风电输电需要集电海缆、海上升压站、海上换流站多级配套设施协同工作，而我们进行的技术创新采用了世界首创的集约化送输拓扑，将66千伏集电海缆直接接入海上换流站，简化了输电架构，能够成功的减少工程的投资，能够缩短建设周期。
5: 为了实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换流平台的应用落地实现，技术团队通过多项关键技术攻关，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攻克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系统成套技术难题，自主研发并成功投用海上轻型化换流阀等一系列核心关键设备，填补了国际高端海上输电装备领域的技术空白。
6: 为适配海上施工条件，降低深海施工作业的难度，我们持续优化设计方案，通过采用轻型化接线工艺、精准优化主回流参数以及紧凑集约工艺布置等一系列的创新技术，最大限度降低重量，实现了海上换流站的整体轻量化设计，大幅降低了浮托作业的难度。
5: 在实现技术突破、设备升级的基础上，海风之心同步搭载全新无人化智能运维系统，搭建起远程集中控制、智能分级诊断、片区精准维护、专业高效检修于一体的全流程智能管控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换流站可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故障自动预警、隐患智能研判，大幅减少人工海上作业频次，有效规避海上作业风险，持续提升换流站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与高效性。
4: 海上安装技术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经过近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形成从水面到水下、从浅水到深水的全方位海上安装能力，整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 我国已建成亚洲最大浮托泊船海洋石油229、5万吨级动力定位半潜工程船海洋石油278等船型， 此外，8万吨级华瑞龙号

0: 是亚洲首艘采用无常规首楼四岛式创新设计的新型半潜打捞工程船，无需锚泊即可在复杂海况下安全作业。我国已形成以深水半潜平台、深远海浮式风电、水下生产系统等为代表的海上安装关键技术能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超过16座鸟巢国家体育馆钢结构总重，浮托安装能力突破3.2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大满贯。在浮托种类、数量、作业难度和技术复杂性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0: 在金沙江上游，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5座水电站首次同步开展鱼类增殖放流，超68万尾本土珍稀鱼苗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启在金沙江上游的生命之旅。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增殖放流活动采用耳石热标记或荧光标记技术，在国内首次实现大规模放流鱼苗100%全覆盖标记，可有效提升科学评估放流监测精准度。在澜沧江流域的云南大理华能公果桥电厂，23.2万尾澜沧江特有珍稀鱼苗正欢快游入江中，其中包括拟蛮富秋、云南文孔巴两种自然繁殖率低、人工繁育难度极大的鱼类。经过技术攻关，当地已成功突破亲鱼驯化、性腺调控等瓶颈，为恢复自然种群奠定了坚实基础。雅砻江流域今天在洋房沟河段放流45万尾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全流域珍稀鱼类增殖放流总量由此突破3000万尾，放流种类达13种，居全国前列。雅砻江流域连续16年开展放流，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全面的水生生态保护体系。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今天放流了23.1万尾人工繁殖鱼苗，涵盖尖罗里、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等7种雅鲁藏布江特有鱼类，其中3种还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12年来，该流域累计放流近200万尾，持续维护高原河流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和其他流域增殖放流的主要是珍稀或特有鱼类不同，赣江流域的江西万安水电站放流的是青、草、鲢、鳙4大家鱼3万余尾。这些鱼种能发挥滤食净化、调节生态的重要作用。据测算，依托增殖放流带动，当地生态鱼品牌价值已达28.6亿元，一条鱼链激活了赣江的生态账与经济账。
2: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分出了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可以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
3: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5: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3: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

0: 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出口表现尤为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带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提升。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5%，江苏近40%，陕西过1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各地应加强机具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3微克，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去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从6月1号起，长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为迎接上游来水，三峡大坝开启了腾库工作，长江航道万州段水位消落至151米左右。由于航道变浅变窄，相关部门及时开展调整航标位置等工作，保障航运安全。六月中旬，三峡库区水位将逐步消落至汛限水位145米。过往船舶要密切关注水位波动和航道变化。
1: 前两天，在湖北宜昌，一公交车行驶至某路口时，车上的一男乘客突发疾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驾驶员立即现场施救。
2: 事发时，这名乘客突然倒地，浑身剧烈抽搐，口吐白沫。听到呼救后，驾驶员艾俊迅速将车停至安全区域，疏散车上乘客，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驾驶员艾俊开始为乘客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3: 1、2、3、4，
2: 持续按压5、6轮后，该乘客长出一口气，自主呼吸逐步恢复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由于及时专业的现场施救，目前男子身体已无大碍。
1: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皮卡车在行驶中突然爆胎，司机在慌乱当中逆行闯入服务区，造成险情频发。
4: 当天上午，一辆皮卡车行驶在京沪高速扬州段时突然爆胎，司机慌乱前行，发现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让人没想到的是，该司机竟然从服务区的出口逆行驶入，匝道内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情频发。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立即抵达现场进行处置。
5: 车胎爆了，我看到了，靠应车道停，报警就是了。
6: 我不知道，第一次遇见这情况。
4: 随后，民警对司机的逆行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记12分的处罚。警方提醒，高速行车如遇爆胎、故障、抛锚等险情，司机应控制好方向，避免急刹，之后车靠边，人撤离，立好警示牌，报警等待救援。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的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我们一起来看。
7: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4: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它

0: 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也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1雌。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当中，并蒂莲、大洒锦等多种珍稀荷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赏花。
2: 走进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在一片野生荷塘区域，这朵并蒂莲花瓣层层叠叠，开得正艳。并蒂莲就是一根花茎上开出2朵花，花期一般为3至5天。而在不远处，一株呈十字花色的大洒锦荷花同样引人注目。
3: 真的很震撼，那个花瓣红白相间的样子太奇特了。
2: 大洒锦是普者黑本土的珍稀荷花品种，其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如朝霞，一半洁白似冰雪。此次盛放的十字形大洒锦更是难得一见。
3: 大洒锦是中国莲种大株型重瓣复色荷花，呈现出红白相间的独特分布状态，片花瓣上有红白2种颜色，非常罕见。
2: 据了解，普者黑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4万余亩，品种多达200余种。这里的野生荷花具有耐深水、花期长的特点，单株花期可达10至20天，群花期从每年6月可持续到9月，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芒种节气，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时节，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相继成熟。
2: 在新疆英吉沙县克孜勒乡的这处杏园里，郁郁葱葱的杏树上缀满了金黄诱人的果实，农户正抓紧采摘、分拣、打包。
5: 家里种了3亩地的杏子，今年预计能卖6000元。
2: 为拓宽鲜杏的销路，当地打通线上电商直播、线下实体渠道，依托日益完备的物流，做到当日采摘、当日发货。当地英吉沙杏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年产量约6.5万吨，采摘将持续至7月中旬。而在湖北孝感市孝昌县，8万多亩早熟桃进入收获期。位于峰山镇的一处生态桃园里，红艳艳的油桃挂满枝头，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尝鲜，乐享田园休闲。
6: 今天专门来采摘这个桃子的，边摘边吃，感觉还挺有乐趣的。
2: 好品质离不开科技支撑，果园运用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和数字化监测技术提质增产。同时，当地联动湖北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引进培育了76个桃品种，将采摘期从5月拉长至12月。
7: 品种多了，周期长了，收益比往年提高了很多，我们种桃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好。
1: 芒种意味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此时大江南北进入抢收抢种的农芒高潮。甘肃敦煌作为戈壁上的绿洲，在唐代是重要的产粮基地。敦煌石窟艺术与藏经洞文献当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繁忙的农耕场景，还通过对水利灌溉的描述和农芒瞬间的捕捉，传递出顺应岁时的智慧。
0: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芒种五月节完整描绘了这时节的物候与农事。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菊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清，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诗中不仅描绘了芒种节气里螳螂应时而生、菊鸟鸣叫、莲花绽放等夏日场景，其中写到的问残麦也反映出农事是这一时节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敦煌地处干旱区，古人是如何将它变成产粮区的呢？
8: 敦煌在历史上它的水利系统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太守呢孟敏曾经这个组织就是修建这个孟寿渠，老百姓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渠去灌溉田地，就收获到了很多的利益。那我们这边还能看到有一个渠叫杨开渠，老百姓呢也是因为杨开渠能够灌溉便利。
0: 得益于完备的水利系统，敦煌成为唐代重要的产粮基地。在榆林窟第20窟与莫高窟第61窟等壁画中，留存了当时农人收割与羊肠的生动画面。而在敦煌流传的一句古时谚语“风中羊骨，笔者登仙”，更是借羊肠的道理，道出了做人的智慧。
8: 风中羊骨，笔者登仙。羊场的时候呢，这些农作物的那个骨皮它就会随风就吹走了。我们做人处事呢，其实就像这个种子一样，颗粒饱满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很沉得住气的。真正呢有这个真才实学的颗粒饱满的人，往往是非常低调和沉稳的。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9: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11: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12: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8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今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2: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1: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今天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3: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4: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管理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5: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6: 在机器人关节这个领域，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电机的一个我们的关节模组的一个扭矩密度可以做到290牛米每公斤，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用在同样的扭矩下面，我们整个关节的模组的这个尺寸就会大幅的下降。我们开发的这种高性能的这种磁钢，使用相同的扭矩的情况下面，我们电机的电流会更小，电机的损耗会更低，发热更低，让人形机器人可以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性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5: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00。

0: 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3月和4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那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3: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2: 有案例显示，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为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保守保密底线，履行应尽的保密义务。
3: 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

0: 家保密部门披露，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的员工韩某考取公务员后，电话联系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离职事宜，并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期间，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后，该企业在组织文件资料清退时，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两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付出了相应代价。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了保密红线。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部队涉密人员陆某退役后，明知自己尚在脱密期内，仍出于侥幸心理签下出国劳务合同，最终其出国就业计划落空。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清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清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清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阿曼通讯社报道说，根据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的通告，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今天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无人机袭击导致法赫勒港发生爆炸，港口的石油装载作业一度暂停。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之一。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3号，哈尔克岛的2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2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经多次遭到袭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4: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

或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

0: 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离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离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2: 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3: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2: 谈及俄国内经济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并稳步回归目标指标。他说，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听取了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没有就细节做进一步的说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昨天，泽连斯基以公开信的形式正式邀约普京元首会晤。那如何看待乌方此刻释放核弹？

0: 谈信号的考量，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内能否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1: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这个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啊，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那么从泽连斯基这次公开信的内容来看啊，我认为他可能有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两天，北方的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然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的强降水将会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3: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0: 今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了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了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德州全市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注意安全。目前呢，各地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各地应该抓住雨前的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积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积播作业。
0: 这几天，江苏泰州市的256万亩小麦正在进行大面积收割作业。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小麦优良品种提升产量。那具体的收获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报道。
5: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的一处良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今年这里首次种植的2000亩小麦新品种，麦穗压弯了秸秆，籽粒饱满金黄。
6: 该品种株高仅80公分左右，抗倒性非常好，有效破解了目前倒伏减产的难题。经过我们测产，预计产量突破650公斤。
5: 同样，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种植的新品种小麦也进入最佳收获期。据介绍，今年充沛的雨水为小麦反清拔节和后期灌浆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因此籽粒饱满紧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7: 春天的这个雨水充沛，水分利用率高，水头是比较大，再到8拍到9拍，估计这个亩田啊，在1100斤左右，比去年的产量要提高到200斤左右。
5: 此外，泰兴市推广了3个不同的新品种，经过农技部门的测产，3个品种的小麦亩产均超过了1150斤。
0: 气象部门预计，下周开始，江苏泰州市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降雨，会给夏粮收获带来影响。为此，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各类农机、烘干机，采取昼夜收割、全天候烘干等措施，抢在下雨前尽可能的多收小麦。
5: 泰兴市广陵镇抢抓窗口期，协调农机开展夜间抢收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8: 我们现在是人稀季不稀，白天收，夜里接着干。今天我们的小麦长势很好，穗大粒饱。虽然熬夜干活很累，但是满地的麦子顺利收得过，颗粒归汤，心里也在特别踏实。
9: 灯光很充足，也不会漏割，也不跑粮，每天加班加点的割，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加班到11、12点。
5: 在加快收割的同时，泰州市的相关部门还协调增加了烘干设备，同时各村镇的烘干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确保种植户送来的小麦能及时脱水，达到入库标准。
0: 夏收抢时间，夏播争先机。在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刚刚收完冬播的孜然小麦，农田里又开始忙碌起来。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优势，玉米播种全面展开。
5: 在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在田中穿梭，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铺膜、铺设滴灌带、播种等多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大幅提升了下播作业效率和标准化水平。
10: 这块地总共300亩，2天时间就种完了，现在保质保量完成播种，加强管理，争取玉米丰收。
5: 月浦湖县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孜然、小麦、玉米等作物。 近年来，当地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连片整治，畅通机耕道路，升级改造节水灌溉管网。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冬播孜然加晚熟玉米和冬麦晚播加中熟玉米等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0: 据了解，今年当地计划种植玉米28万亩，预计6月底可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近期，日本自民党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4: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0: 近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4: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こう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5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下で、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やはりこれはその中国と戦争を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四川省成都

都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王凤朝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凤朝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严重偏差，违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为谋求职务晋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健身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从事盈利活动，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懒政怠政，贪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融资借款、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凤朝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凤朝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叶红专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严重偏差，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不正确履职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叶红专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叶红专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余则丧失离。

0: 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携带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职务晋升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私自扣押检举控告材料，廉洁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大额钱款，违规报销个人费用，玩物丧志，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职工录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余则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则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该媒体获得的新视频称，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寝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有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今年三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发布简短声明称，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不过，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水兵和知情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大火燃烧了超过30个小时。据该媒体报道，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损耗以及本次火灾，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够再次出海。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就伊朗为制止地区战争而采取的最新措施与哈亚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四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也门马西拉电视台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他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四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死亡62例。乌干达确诊病例增至16例，死亡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发表声明，东非8个国家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办，这也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2: 在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的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同时公布了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全国开展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组织环保设施集中开放、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活动期间还举办了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并发布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报告、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试点征集活动、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同步启动，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征集结果。今年的国家主场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是首次多地联合举办。
3: 粤港澳三地山水相连，空气相通，江海一体，生态不分地界，保护必须同心。接下来我们将和港澳一起强化区域共保联治，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美丽湾区。
1: 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
4: 数据显示，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资源循环利用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四个月，以旧换新带动相关销售额达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6.1%，回收量大幅提升，推动循环利用技术实现全面突破。在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报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65%提升至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池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
1: 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
4: 在天津，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可消纳1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
5: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4: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全年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稳固工业原料供给保障。截至目前，本年度两新专项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1851亿元，占全年总额92%，为工业循环项目落地助了。

0: 保资金支撑。今年以来，国家层面连续出台政策，攻坚资源化关键技术，落地一批高水平循环利用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传统再生资源、稀贵金属、新三样固体废物、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回收利用重点举措。七部门联合印发《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废钢铁、废纸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超过3亿吨、80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再生塑料年产量分别超过2500万吨、1950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启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查处违规交售、非法拆解等五类违法行为。
1: “十五五”循环经济规划对大众固废治理行动也做了总体的安排，处理量要超过45亿，提高5亿吨左右，依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来搭建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同时要畅通产业链条，要加快构建起我们资源回收利用的体系。
2: 密云是北京重要的畜牧养殖区，为解决畜牧粪污处理问题，当地打造了循环农业样板，牛粪变沼气发电，废水净化循环利用。
3: 在北京密云区的这家有机废弃物处理中心，周围养殖场的奶牛排泄物被集中收集，送入巨大的厌氧发酵罐，经过20多天高温无氧转化，产生的清洁沼气可用于发电，年均发电量约1000万度。
4: 发电主要用于我们粪污处理设备和牧场养殖设备循环使用，余量并到国家电网。
3: 那么养殖过程中冲洗奶罐喷淋降温产生的高浓度废水如何处理呢？废弃物处理中心通过泥水分离、多级处理、层层净化，可将废水转化为中水，再用于林业灌溉。
5: 相当于养殖产生的废水经过处理，重新又回到种植的环境中，形成了种养结合的这种模式。
3: 此外，发酵后的沼液、沼渣也可通过多次分离，作为奶牛卧床垫料和鸡肥还田，供给周边农户和蔬果种植基地，完成从田间回到田间的农业循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现在高温天气下，去河边海边玩水的人是越来越多，家长朋友们带娃下水游泳一定要看好孩子。近日在广西南宁，一个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雍江桃源大桥附近游玩，她在岸边看手机，让孩子自行下水玩耍，结果两名儿童不慎溺水，向妈妈呼救，可是家长看手机没听到，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那孩子在水里玩，家长在岸上刷手机，这绝不是个案。记者在广西南宁雍江一桥南岸看到，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戏水，大部分家长会陪在孩子身边，但是也有家长疏于看护，非常危险。
7: 我还经常看那些那的家长过来，这里都是摸着手机，小孩在这里玩水。
8: 雍江边可以戏水的区域都配有志愿者，他们会在现场进行防溺水宣传，同时提醒公众，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注意安全。
9: 家长玩手机那就是最危险的了，所以讲他没注意，有时呢压一压了以后他都来不及了。我因为雍江水是流动的，我们在旁边看见了跑下去都不容易救了，所以讲要看好孩子，注意孩子的安全。
8: 夏季野生水域水流复杂，切勿贪图凉爽游野泳，一定要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在水边玩耍时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发生危险要及时报警呼救，在现场寻找可以施救的棍子、竹竿、绳索等物品。
2: 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的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时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密林叠翠的山间，这只彩环时而挺立枝头，时而盘旋飞翔，同绿色的羽翼让它在飞鸟群里格外醒目。彩环主要栖息于河滩、沼泽、水田等浅水湿地，白天活动和觅食，晚上飞到离觅食水域较远的地方的树上栖息。

0: 此次彩环的现身进一步丰富了贡山县鸟类物种记录。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你心动了吗？
3: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了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3: 一辆车哪够啊？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一网络博主谎称

0: 称有2026高考试题答案，企图以每份2000元价格出售，公安网安及时查处。高考季诈骗高发，提醒考生及家长谨防上当。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中央网信办要求各视频平台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必选其一才能发布。新规发布近一个月，平台落实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实测调查。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看美丽中国。数据一，下降4.4%。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比2024年下降4.4%。2016年以来，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污染持续减轻，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再来看数据二，9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下面我们再跟着遥感卫星的独特视角，一同去解码十年间神州大地的生态之变。
1: 奔流而下的黄河水告别青藏高原后，蜿蜒北上，横贯内蒙古，在辽阔的北国大地闯出一个几字。大河臂弯清拥处，便是昔日的茫茫沙海毛乌素沙地。卫星俯瞰，让这里的变化清晰可见。2016年，裸露的黄沙地间只有零星点缀的稀疏植被，而如今，规整的绿色点阵早已铺满荒原。这些人工栽种的林木，如同列队的卫士，正一笔笔勾勒出沙海新生的壮阔图景。镜头聚焦陕西榆林。过去的采煤沉陷区早已褪去煤尘，换上绿衣。从灭火、排水、消坡的应急排险治理，到地貌重塑与植被重建，曾经矿区伤痕已悄然愈合。煤海变绿洲，这片土地正在用新生绿意修复着生态之伤。黄河同源共生的长江沿岸，也经历着同样深刻的生态蝶变。在武汉青山江滩，通过搬迁拆除23个沿江砂石码头，曾经灰尘蔽日的工业老岸线成功转型为135.48万平方米的生态滩地公园。滨江不见江的旧貌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卫星看山河，画卷绘中国，影像之上是山河万象的生态蝶变，影像之下则是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云端镜头定格大地新颜，岁月流转见证草木新生。当黄沙不再肆虐，荒坡长出浓荫，湿地迎来群鸟，这幅绣绘在中国大地上的山水画卷正愈发丰盈动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3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杭州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通伦高度评价中老关系，他表示两国的合作与外交关系将更加牢固，并向更高水平深化发展。
3: 共产党在武汉干土合伙65年比你跟普利比你普号的不敢变比密的怕那往老金金老ภายหลังที่สถาปนาสปป.ลาวมาถึงปัจจุบันนี้การพัวพันลาวจีนยิ่งมีความลึกซึ้งนักแน่นหอบด้านขึ้นมาอย่างที่เห็นได้ในปัจจุบันนี้ครับเจ้าคือว่าแต่นี่ไปมุ่นเสื่อการหัวมือหรือว่า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างใส่พัวพันการทูตระหว่า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พวกเฮานั้นจะสืบต่อไปเอิ้นว่า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ที่ดีขึ้นธรรมนาจารย์ที่ดีขึ้นนักแน่นขึ้นเข้าสู่ล่วงลึก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ขึ้นในทุกด้าน
0: 提到中老合作呢，人们常常会说啊，中老两国是山同脉、水同源、文相近、民相亲。

0: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内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2: 近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3: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5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もとで、 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やはりこれはその中国と戦争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成果的基础之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服。 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听取了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情况汇报。佩斯科夫没有就细节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 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俄乌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释放出和谈信号，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和战略考量是什么？俄乌局势能否迎来转机？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 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在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谈判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 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

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啊，这个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啊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它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显然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在现在。

0: 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
1: 另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而据路透社的报道，有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2: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1: 欧洲近期也在积极介入俄乌局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提出欧洲必须加入谈判，俄罗斯则强调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平等对话。欧洲在俄乌谈判过程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0: 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这个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啊。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乌谈判，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它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然后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能够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来体现它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想接下来呢欧洲啊能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吉扎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吉扎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吉扎拉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4: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25年，被告人齐扎拉利用担任云南省迪庆州委常委、中甸县委书记、迪庆州委副书记、中甸县委书记、迪庆州委副书记、州长、迪庆州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迪庆州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13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工程承揽、行政审批、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8亿余元。重庆市第一中

0: 南京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齐扎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齐扎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鉴于齐扎拉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及资息大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对其依法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7号公开开庭审理的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齐扎拉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齐扎拉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后天2026年高考就将拉开大幕，时逢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这不，近日就有人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今天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其实就在前两天，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骗局。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山西警方提醒，每逢高考季，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
3: 高考的考题也好，答案也好，都是国家绝密，你随意泄露是绝对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相信。你交钱之后，对方会直接把你拉黑，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0: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3: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0: 高考临近，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各地考点采取智能安检等多种措施，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
1: 今年江苏南京市共有3.5万名考生，分布在全市12个考区、31个标准化考点应试。连日来，南京市多部门统筹联动，协力做好各项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南京市第9中学考点，今年启用了智能安检门、考场信号屏蔽器以及 AI 智能巡查系统，通过科技手段防止作弊行为。
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广东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选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0: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4: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注。
1: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当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3: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3: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铀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当前美伊谈判艰难进行，还交织着离以冲突，局势变得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谈到离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离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公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呢，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多次遭到袭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5: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六公里，宽约三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三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

0: 跟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经常会提示出现一些白色小字，例如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条视频中包含不包含营销信息，还有您是不是也刷到过内容为转载或者内容为个人观点等等标注。这些啊，可不是可选标签。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新规出台之前，中央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还有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从3月开始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现在距离新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各平台针对这一规范落实的情况如何？记者实测多家平台，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那什么是六个必选项呢？以前我们发布视频时会有一个作者声明，那是一个主动选项，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并不影响你发布视频。那么现在的新规就要求，当你发布视频时，这六个必选项必须会跳出来，然后你一定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才能够把视频发布出去。我现在就在我的手机上发布一个视频，我们选择抖音这个账号，点发作品，这里会出现几个必选项，内容有内容标志、内容观点，还有一些什么 AI 标识啊，这里边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才能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4: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必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这是百度的百家号平台，记者发布视频时没有出现6个必选项。这是在京东平台发布视频的画面，同样也没有出现6个必选项。
2: 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内容标注还包括哪些标签呢？主要包括2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呢，也是难以核实。反观部分平台，有的根本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专家表示，现在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乱象也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在现阶段，规范短视频标注，这已不是一家平台的事情，应该多措并举，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网络短视频的晴朗空间。
6: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经济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

0: 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这种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1: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芒又种，大多数节气或以气候命名，或以物候命名，唯有芒种直接以收获与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每年芒种时节，我国北方地区气温攀升加快，降水日渐丰沛，域内麦类作物次第成熟，秋收作物的播种也迫在眉睫，连收带种也成为最鲜明的农事节律。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0.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眼下，山东济宁市的兖州区呢，近400,000亩的冬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期。这几天当地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合收割作业，当地科学调配农机，抓紧抢收。
1: 在山东济宁市兖州区的一处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穗粒充盈，成熟度均匀，迎来集中收割期。一批智能化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自动完成收割、脱粒、清杂、入仓一体化作业。当地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建立常态化助农服务机制，满足农户的收割需求，最大限度做到随叫随到，快速作业，大幅提升了下收效率。
5: 我的麦子熟了，我昨天打了个电话，今天就给我来割了，250亩地不到一天就能割完了。
1: 为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当地提前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目前已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和玉米播种机超3000台套，全力做好三下生产保障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6: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7: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中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6: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4: 自己的房

0: 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1: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2: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1: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2: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1: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2: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1: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0: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呢，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呢？
2: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2: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穿越广阔的世界，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0: 好。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继续来看共同关注。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该媒体获得的新视频称，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寝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有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今年三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发布简短声明称，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不过，据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有水兵和知情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大火燃烧了超过30个小时。据该媒体报道，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损耗以及本次火灾，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够再次出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的母象腹部有规律性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肯过门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

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因为

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上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义

0: 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芒种，这是象征夏收和夏种几乎无缝衔接的节气，所以特别忙，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感觉这时候老天爷也特别忙，所以今后一段时间雨和热会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是历史同期比较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江南、华南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暴雨，这些地方不仅雨势急促，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而今后一段时间，东北地区天气会经常变脸，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晴雨快速切换，天气比较清凉。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东海到巴士海峡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六到七级大风，阵风八到九级。后天和大后天，降水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所以今后的几天里，在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要特别注意防范发生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在未来的十天里，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正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刚刚经历了一个比大暑还热的小满之后，从下周开始将会进入多雨时段，龙舟水将会呈现它的正常状态。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长春晴转雷阵雨，11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12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8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22到33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5到18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郑州小雨，20到30度；合肥阴转晴，20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4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30度；福州中雨转阴，23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9到32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

0: 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黄河上下齐律动，
4: 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5: 这项工程对于我们黄河中下游减淤的作用非常大。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
3: 生态蝶变润两岸。
7: 过去的水你还把制度可能全部是泥沙，
8: 现在这个水特别强，
6: 给一些游行和社情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9: 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5年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了91.37%，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治理成效明显。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占比从2015年的60%左右提升到了2025年超过90%，创下了历史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江大河日复一日的生态蜕变。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黄河上中下游，亲身感受了流域的生态变化。
11: 一早，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冰沟黄河大桥采集水样。前一天夜里，银川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要及时检测黄河水质在雨后的变化。
12: 昨天下雨，你看这个水还是多少有点浑浊，要比之前要浊浑浊的多。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已经连续9年能够达到二类进二类出的情况。
11: 银川位于黄河上游，近年通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水环境明显改善。黄河是当地主要供水源，但取水总量受到控制。这里常年干旱，蒸发强烈，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均值的一半，缺水是当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缺水之城如何破解用水难题？从市民到农户，再到水利工作人员，记者听到大家说的最多的四个字是精打细算。
4: 我们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滴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11: 近些年，宁夏各行各业大力节水控水，农业更是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灌溉。
13: 第一水啊，一直在6月10号到15号开始灌溉呢。
14: 啊，就10号就开口了，
13: 是吧？
14: 天一旱以后再迟了，就来不及了。
11: 朱小军是当地灌溉公司的负责人，

0: 他告诉记者，他们乡这三年节约了大量灌溉用水，每年都会将结余的用水指标出售。
1: 这个交易回来钱一部分返给老百姓了，一部分是用于渠道清淤和维修了。
2: 25年我们一亩地返还17块钱，你对我种40年亩地就返还将近700块钱。老两一年买2袋子米、3袋子米，你说我们老两一年就够吃了。
0: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
3: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进行用水权的确权、交易、收储以及抵质押的工作。确权以后，这些水就是属于你的，结余的这种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节水收益。
0: 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
4: 这里面的水呢，通过芦苇呢吸附掉这个水里面的30%左右的这个氨氮，然后呢，再通过下面的火山岩和这个卵石，通过物理净化以后呢，经过一些荷花和卵尾草的一些生物净化以后呢，从而达到我们地表水四类水的标准。
0: 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3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5: 那现在就很幸福。
0: 天通银夏公司是参与交易的企业之一，主营蓝宝石材料研发与制造。这两年由于产能扩张，原有的用水指标已无法满足当下的用水量需求。
6: 我们新厂区投产了，产能扩大，我们用水量不够了。我们通过市场购买了75万方的用水量，今年我们预估计通过市场购买60到70万方的用水量。
0: 通过用水权的市场化交易，既提升了大家的节水意愿，又盘活了水资源的存量。用再生水为河湖生态补水，置换出来的黄河水变为产业用水，加大了水资源的增量。银川正在探索缺水之城的用水新模式。

0: 离开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银川，记者来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咸阳。在这里，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李君潮退休前是咸阳日报的摄影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拍摄渭河，记录了咸阳城区河段不同时期的影像。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渭河边上的人，对渭河还是有感情的，就感觉哎，应该把这个河道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渭河啊都是烂河滩、排污管道，直接就伸到河里边去了。你看这张照片呢，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污水的排的走向，直接排到渭河里边去了。
0: 渭河综合整治过程中，累计关闭造纸企业182家，重点印染企业12家，治理重点涉水企业50家。
2: 可以说下硬茬了，当时肯定是下硬茬。有些那造纸厂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那是环境代价也非常高的。为生态经过这阵痛，那是值得的。
0: 城区河段经过生态治理后，建成了咸阳湖景区，成为市民主要的休闲空间。

0: 这里保留了原生芦苇与树木，河道中的岛屿留给鸟类栖息，不再对游客开放，已成为朱鹮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如今咸阳湖不止水变清了，今年渭河含沙量也降低了，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距离咸阳80多公里的泾河峡谷，探访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上正在建设的东庄水库。2018年6月，东庄水库开工建设，2025年11月下闸蓄水。白炳南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对于泾河这几年的变化，他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
1: 我是2021年来到我们这个工程，那时候泾河的水就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在蓄水之后呢，首先上游的水面是非常的湛蓝，非常的清澈，同时呢，我们下泄的水量可以看到，它就是像一个非常干净的碧水。
0: 泾河是渭河泥沙的主要来源，约占渭河下游来沙量的70%，约占黄河总泥沙量的1/6。东庄水库是以调水调沙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建成后总库容30多亿立方米，拦沙库容20亿多立方米，将与小浪底等水库联动，形成黄河流域泥沙调控的精密网络。
1: 我们这项工程它是以一个民生为主的一个工程，对于生态的改善，对于我们下游的一个防洪，乃至我们渭河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减淤的这种隐性的作用非常大。
0: 位于东庄水库下游的陈运湾村以红杏种植为主导产业。69岁的李秦汉家今年的杏树长势不错，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从小就喜欢在泾河边上玩耍。
2: 过去的水它不是泥沙，这是不可想象，原来是一下子沉个这将近1公分厚的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你把我手指头能看出来，特别的水一清，这一到礼拜天这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来洗水来的。
3: 他游客到这儿来游玩的同时，到杏树底下喝个茶打个牌，同时呢他还能自己去亲自去采着这个红杏，我们的村民在田间地头也把这个红杏也卖了。
0: 数据显示，东庄水库建成后50年内预计减少进入渭河泥沙约30亿吨，进入黄河泥沙约25亿吨，将缓解渭河与黄河的泥沙淤积压力。得益于全流域水沙调控，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近年来入海泥沙显著减少，受黄河生态补水滋养，湿地生态系统持续恢复。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展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5: 高度16.5，
6: 16.5，18.3。
4: 当前我们
0: 中科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带领团队正在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盐地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地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这是当年的视频资料，绿意盎然的海滩上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迷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迷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地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迷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东营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
4: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迷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7: 有水啊，小心。

0: 这有个坑啊。
1: 那大鸟飞跑了。
2: 赵亚杰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这样的高楼。
1: 像这个季节东方白鹳在繁殖，等到春秋的时候呢，又会有候鸟在这里迁徙中庭。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2: 这里是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
3: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2: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
4: 黄河干流已经连续四年全线保持了二类水质，水质之变孕育生态之变。黄河全流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游修复高原湿地，稳固清水源头，中游推进水土治理，减少入黄泥沙，下游终结断流现象，湿地持续扩容，生物多样性不断恢复，母亲河重焕盎然生机，绿意绵长，润泽两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间，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一升。

0: 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1: 山河作序，青绿成章，万物并育，目光斜行。美丽中国是孕育朝夕烟火里的寻常点滴，抬眼望，推窗见绿，一城山色入怀。俯身间，泛舟碧波，十里清风拂面。凝神处，天朗气静，芳心漫入心田。侧耳时，鸟兽和鸣，林间天籁盈耳。从生态治理到源头防控，从系统修复到产业焕新，绿色之变润物无声。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环宇同心，万象更新，共建绿水青山，同绘美丽中国新图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试行规程，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共计资金怎么使用？又有哪些费用可以用医保共计账户支付呢？热点有央视。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重申，俄方愿与乌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隔空表态，是否代表局势的重大转折？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和欧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空观察今日聚焦。河南迎来小麦集中收获期，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奔赴河南多地驰援麦收。三下蹲点日记记录农机手跨区作业故事，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什么是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规程指出，它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的省份全面开通。那么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共计资金怎么使用？又有哪些费用可以用医保共计账户来支付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共计人个人账户的钱怎么给被共计人使用呢？答案是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开通后如何使用？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 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关注突现转机的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些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乌双方的这一次隔空表态，只是展现姿态，还是说局势的重大转

0: 折呢？各自又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深陷伊朗战事的美国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欧洲在俄乌谈判的过程当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俄乌双方全面停战的真正的阻碍又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一的解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0: 在刚才的新闻当中，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去年八月，俄美总统曾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这是自2021年6月以来俄美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自2015年9月以来俄罗斯总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双方在会晤之后，虽然表示具有建设性、富有成果，但是未就俄罗斯与乌克兰停火等问题达成任何的协议。尽管如此，乌克兰依然担心美俄抛开乌方在领土等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让乌克兰的利益承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从俄乌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虽然似乎同步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但是谈判的基础完全不同。那么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和战略考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2: 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在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这个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他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显然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但是由于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所以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这个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
0: 对于俄乌总统这一轮关于和谈的隔空表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宜，他们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的详情。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同时又减少对乌援助的背景之下，如何来看美国现在斡旋俄乌冲突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显然啊，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啊，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了。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啊，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1: 分析完美国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欧洲。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消息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话窗口正在缓慢地开启，但是离谈判真正启动可能仍然需要数月的时间。
2: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3: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1: 可以看到，欧洲近期也在积极地介入俄乌局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提出欧洲必须加入谈判，俄罗斯则强调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平等对话。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欧洲在俄乌谈判的过程当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这个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啊。欧洲啊，换了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然后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能够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来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想接下来呢，欧洲啊，能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

0: 谈判中发挥的作用，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在前面的分析当中，专家指出，尽管目前俄乌双方仍然在不断地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在出发点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呢，俄乌双方如果真的要推动解决冲突，直接谈判还有很大的障碍。那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

0: 来听专家分析。
1: 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这个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然后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然后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啊，在俄方看来啊，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地面战场上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这个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啊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大量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危急关头，全国多地的农机手带着设备驰援湖北，抢收抢轰，雨口夺粮啊！眼下，湖北省的小麦收获已经基本扫尾，河南省则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为了帮助河南缓解麦收的压力，近日湖北省的相关部门组织了首批近300名农机手组成了跨区作业志愿队，一路向北奔赴河南驻马店、周口等地驰援麦收。记者跟随其中一支小队北上，记录了农机手们跨区作业的故事。
3: 5月29日，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农机手们正做着出发前的准备。这家合作社派出了5名农机手，带着5台机械前往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开展收割作业。
4: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的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是那边这边要干活了，又怕下雨啊。
3: 张响峰有着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小麦已经大面积成熟，当地农户担心机器设备不够用，纷纷催着张响峰所在的队伍尽早出发，及时到位。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境内，张响峰的电话就陆续响了起来。
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那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到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3: 上午11点左右，队伍抵达河南省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期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那个给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7: 刚才我们在信阳服务区加油，待了不到10分钟吧，短短时间来了3波人，就是这种服务态度啊，确实特别好。我们大概2点钟的时候呢，会到周口。那边很着急，其实我们也很着急，我们可能中午就不吃饭了，落地之后呢马上干活。
3: 在服务区，大家不敢停留太久，饭都没吃就继续赶路，车辆继续往前走，到达了沈丘收费站，收费员一路小跑。
8: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政证就行。
9: 不要放吧，
8: 往前开线了，这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0: 然后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然后就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0: 啊，对，
7: 是吧？
10: 对。
7: 哦，咱们就是现在。
10: 我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7: 不到2分钟的时间，车辆免费通行，这个速度太快了。另外呢，在每一个收费站的门口，当地的农机发展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么看到每一辆农机过来之后呢，他就会问你们有没有和当地联系。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这儿登记或者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能够马上向你推荐急需要去割的地块和一些服务人员。
3: 下午2点多，队伍抵达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 农户们翘首以盼，等着。

0: 机器到位，赶快抢收。
1: 现在是不是到了那种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它这个地方
2: 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3: 你怎么连现在还在找车了？
4: 你我搁这，
3: 我去不了。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我有你的电话。
4: 你跟我联系，赶紧我叫他挣钱。
3: 晚上给你打电话。
0: 麦子不等人，农户们心急如焚，农机手们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开干。
1: 啊，你这挺凉快的。
5: 凉快啊，我们有空调啊。
6: 明天我们就去那边另外一个村。
5: 另外一个村也是抢啊，抢收啊。
0: 然而，越急越容易出意外。5月30日傍晚，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7: 现在什么位置啊？
5: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7: 村长电话不好下，这边跟挂板给报销，稍后赶紧联系啊。
5: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他第一时间给厂家打了电话，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心急的张响峰等不起，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他凭经验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告诉我们，全队人机不停，仅2天累计收割小麦1200多亩。工作虽然辛苦，但当地农户的热情让人格外暖心。送饭送水果，怕他们吃不惯面食，就专门做米饭。尽管两地相隔，心却贴得很近。
8: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5: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反正就是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估计河南搞了活不下去啊。
0: 目前张响峰和同事还在河南收麦，他们从周口转到了驻马店。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忙又重。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刻。民间也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的进度近90%，河南过70%，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芒种至，青梅正当季。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家家户户抢抓时令采摘鲜果，开启了专属于夏日的酸甜滋味。
11: 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最忙活的季节，也是心情最喜悦的时候，颜色还是品质非常的棒。今天子用上了这个山地轨道车，大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搬运的这个人工成本。
12: 凭借独特的山地气候，大邑孕育的青梅果香浓郁，果农把70-80%熟的新鲜青梅搭配冰糖酿成青梅露，成熟度高的则烘干制成乌梅，锁住一整个夏天的味道。
13: 每次青梅到采摘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家里的大大小小都要会来帮忙嘛。
12: 不止于传统吃法，青梅还走进新潮茶饮，咖啡店也推出了青梅咖啡，成为消暑良方。
14: 青梅它是当地村民自己去酿制，我们这边就拿来跟咖啡的一个结合，就只能在就5-6月份能喝到这个产品。
12: 今年大邑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预估年产量约2万吨。
10: 芒种节气前后，贵州省雷山县的水稻开始插秧，层层叠叠的梯田也迎来了夏日观赏季，游客们可以前往不同的村寨体验多样化的乡村游。
12: 在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白岩村，1000多亩梯田沿山势铺展开来，形成一道道美妙的曲线。蓄满水的梯田在阳光照耀下泛起粼粼波光，田间有村民正忙着插秧，绘成了一幅生动的农耕画卷。
15: 来到了白岩这里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度假休闲非常好的地方，风景很优美。然后呢，我

0: 我们这里也非常的出片，随手一拍就是很美丽的风景。
1: 而在西江镇龙塘村，梯田胜景同样美不胜收。村里盘活闲置房屋，打造特色民宿，通过挖掘苗绣、农耕体验等项目，打造观景休闲、沉浸体验、乡土消费等文旅场景，带动村里的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2: 我们是从贵阳那边自驾游过来的，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这层层叠叠的梯田，特别放松。现在这种既有美景又有手工体验的乡村游特别有意思。
3: 芒种时节，安徽宣城市绩溪县的水稻栽插进入到了尾声，当地迎来了传统民俗安苗节，村民巧做安苗包，祈愿五谷丰登。
4: 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连日的抢种让乡野披上了新装，新栽插的水稻秧苗铺满水田，生机勃勃。夏种告一段落，村民们趁着农忙间隙开始制作特色美食安苗包，大家分工明确，揉面、擀皮、填馅，很快就包了不少。
5: 每个包子的褶子都有讲究，八个褶子代表着发财，十二个褶子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寓意着家人平安。
4: 同时，新鲜的艾草被揉进糯米粉中，做成翠绿圆滚的安苗果。一会儿功夫，热腾腾的安苗包和安苗果便新鲜出炉，村民围坐桌边共同分享。
5: 安苗节做包裹，图个秧苗平安，庄稼丰收。
4: 这一传统民俗不仅是对前期辛勤劳作的奖励，更寄托着当地人期盼秋粮满仓的美好愿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7: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的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8: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9: Японию в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их целях даж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о лет не раз. Чем это для Японии заканчива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все видим. Причем само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 что вот так разыгрывая японскую карту, е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ставляли, но потом обрекали буквально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да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брекали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шные мучения. И я думаю,
8: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 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9: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其中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格外的关键。其中库布齐沙漠的70%面积都分布在黄河几子湾区域的鄂尔多斯杭锦旗内。经过多年的治理，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杭锦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要是不看地图很难察觉我们已经到了沙漠里面，因为看窗外到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
11: 对比同一位置的卫星影像可以看到，曾经黄沙连片的地方如今绿色明显增多，但其实库布齐沙漠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2000毫米。正午，沙漠里的温度持续升高，热浪扑面而来，工人们在技术人员精细指导下正忙着用沙柳条发射沙帐。现场风很大，但沙子没有扬起来，这也正是这些沙帐起到的作用。同时沙帐之间会预留出2米空地，后续种植树苗。
12: 严寒手雨这个网其实最大的、最困难的，前年是前半年彻底没有雨，4、5、6这三月不下雨它就死掉了，那有不祥的我们就是每年几次的就加强布置捕草。
11: 十年久旱，在这里造林难度不亚于逆水行舟滚石上山。杭锦旗每年要栽植树草近5000万株，年均捕植近1500万株。
12: 至少是一个拮据的一个过程啊，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说是急功近利，它需要一步一步反复的反反复复的治理的一个过程，很艰辛。
11: 眼前破土而出的点点新绿，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代代治沙人扎下的一个个沙帐，对沙漠生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3: 那你看这些是野生的植物，是不是地上的沙？
12: 这是沙米。
13: 沙米，
12: 嗯，
13: 就是我们没有固沙的那个地方，这个沙米会出现吗？
12: 这个因为流动沙地变成半固定、固定沙地以后，它会上岗发芽。
11: 我们一路驱车采访，都穿行在杭锦旗的沙漠公路上，沿途很多货车经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货车运输的大多是本地牛羊和特色农产品，也正是有了路才能源源不断运出去。就在途中，路边一台自助寿诞冰柜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3: 看看这上面，哦，里面有鸡蛋。有人过来了，哦，看到了，是不是他们？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冰柜是谁的？
14: 冰柜是我的。那买鸡蛋吗？
13: 这是你自己养的鸡下的蛋？
14: 是的。
13: 就这一提啊，
14: 这一提45块钱。
13: 你养了多少鸡啊？
14: 母鸡是300多。
13: 我们能去看看你养的鸡吗？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14: 但是你比较简陋哦。
11: 跟随牧民，我们走进他家2000亩天然戈壁草场，鸡群自由觅食，形成了草场养鸡、鸡粪养地、自然循环的生态种养模式。
13: 看看他养的鸡，他的鸡就养在这个戈壁滩上。
14: 年轻的时候就想跑出去，不想待在这儿，怕放羊，怕风沙。那个时候几乎是天天就挂网，天地就连在一起了那种感觉，黄黄的。
13: 现在风沙天气是少了还是多了呀？你觉得比以前？
14: 比起我们小的时候，

0: 生态好了嘛，这个我们发展也比较好嘛，我们自己也会保护的。
1: 除此之外，先进的治沙技术和新兴创业项目更是顺着路走进来，那些被留白的原生沙漠也被利用了起来，沙漠深处的老百姓有了增收的新出路。
2: 这里呢，就是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也是杭锦旗离库布齐沙漠最近的一个镇子。来到这里，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道路非常的宽敞，而且绿化也做得很好，整个规划呢非常整齐。就在我们在这条街上走的时候呢，还看到了有很多像我身后这样的越野赛车，刚好眼前的这家店是开着的，我们进去看一看。你好，这个店是你的吗？
3: 对，是的。啊。
1: 土生土长的孟永强在镇上和朋友合伙开启了一家沙漠越野车租赁门店，还会带着游客穿梭沙海游玩。眼下小镇上像这样的经营门店已有9家，还不断有新店注册落地，沙漠越野旅游慢慢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就近吸纳大批农牧民就业增收。
3: 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是靠这个沙漠去生活的，嗯，像咱们刚刚碰到的当地的牧民，嗯，领队，他就是从小就长在沙漠，而且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他就来了这儿带队。沙漠它就是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能得到一定的报酬吧，给自己的生活在添砖加瓦吧，那叫。
2: 今天我们在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邀请不同年纪的当地人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心目中家乡的颜色，几代人眼中家乡到底是什么颜色，一起去看看。你印象中你的家乡是什么颜色的？
4: 黄的。
2: 黄的。
4: 没有树吗？
5: 哎呀，那前的风沙可怕了，害怕的不敢出门嘛，怕刮丢了把人。
6: 就这么出来树都给刮掉。蓝色的好啊，唱呀唱，蓝蓝的天，白云飘着。
7: 路黑色的，要想富，先修路嘛。我们路也修好了，人也多了，去哪也方便了。
8: 树也绿色吧，因为充满阳光，树越来越多。
9: 是蓝色，以前天也是灰的。地也感觉是灰的，现在地是绿的，天是蓝的，
10: 见到的更多是绿色，路上所见的树，还有就是沙漠上的戈壁滩，更多的都是一些映入眼帘的绿色，
11: 五彩斑斓，
2: 五彩斑斓的。为啥是五彩斑斓呢？
11: 就大丰收的时候，田地就是金黄金黄的，然后树上的果子也可红了，下完雨还有彩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0: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了。
0: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1: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

0: 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0: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0: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2: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的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呢？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4: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的局势阐述伊朗立场。

0: 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离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离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了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了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的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经多次遭到袭击。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2: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三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0: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该媒体获得的新视频称，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发生的火灾的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海军的声明。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的寝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有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航母发生了火灾。美国海军方面曾经发布了简短声明称，福特号仍然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不过，据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有水兵和知情的高级官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大火燃烧了超过30个小时。据该媒体报道，由于执行任务期间的损耗以及本次火灾，福特号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够再一次出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格力六个酒净水机，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11: 格力真好。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冯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

0: 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3: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 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

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

0: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 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

0: 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0: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2: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在专访当中，通伦主席表示，历经65载风雨洗礼，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他说，两国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的直接交流，更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还特别提到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成就瞩目，期待未来两国在这一领域发掘更多的新增长点。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4: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跨省共计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沉睡的医保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
2: 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还有哪些障碍？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个人医保账户里的钱呢是必须专款专用的，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同时怎么去更好的去发挥它的这种社会统筹的作用呢？这些年来国家层面一直不断的在推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包括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个人的专用到直系亲属的共用，到旁系的近亲亲属的共用。同时呢，从市内的共计也已经走向了省内的共计。那到今年年底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跨省的共计。而今天呢，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走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呢推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版。那简单的说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就相当于是个人医保，关于个人医保怎么去跨省共计的一个操作指南，而且非常清楚地讲明白了哪些人到底可以成为共计的对象，共计的资金能够用于哪些支出，还有这些共计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怎么给被共计人使用等等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操作指南，还有哪些疑问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解疑释惑的？我们要去实现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还需要畅通哪些政策的保障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今天对外发布。
2: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0: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这些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都可以。

0: 被供给，而被供给人也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今天下午，记者在北京和浙江进行采访时发现，普通公众对于这项政策有疑问，也有期待。
1: 我们不是本地的，就是属于新杭州，所以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2: 比如父母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需要用这个医保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很少生病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攒下来的历年余额，还是挺好的。
3: 我大概知道是他可以用我的医保里面的钱，但是可不可以享受我的医保的政策？就比如说他可能在异地，他一定要来北京吗？这个就是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可能宣传还得再普及一下吧。再有一个就是直接划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用到哪块，用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这些还没有很明确。
0: 根据规定，被供给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供给额度进行支付。被供给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供给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4: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供给关系。一个供给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供给关系，一个被供给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供给。
0: 供给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供给人设定供给额度，供给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供给人不得将获得的供给额度再供给给第三人。对于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多数人都希望操作起来能更简单、更方便，
5: 流程稍微简单一点，不用过多的上报、提交一些不太好弄的材料，然后审核流程也能稍微快一点。
6: 如果落地的话，更加希望呢，它的手续要比较的简便，不要过于繁杂。
7: 因为本身家里都是老人家嘛，肯定更希望流程更简化一点，比方说刷脸次数能够更少一点，像小额免密支付呢，也可以开通一下，这样类似的这种功能都可以。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待遇保障水平，全国各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五年来，各账共计超7.8亿人次，共计金额超1000亿元。
8: 共计的概念就是职工保的各账资金能够给爹妈，能够给孩子，能够给配偶看病吃药。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共计只能在夫妻和子女间进行，而且是在县。我们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实现了在市内的共计、省内的共计和全国的共计。
9: 围绕着这个规程的相关的操作细节呢，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处长王芳。王处长您好，今天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程，我们把它叫操作指南啊，实际上它意味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个跨省共计这项工作，它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关键的环节？怎么来看待这个规程出台的这个重要性？
10: 好的，主持人，这一次呢，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这么一个文件，它的重要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了参保群众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需求，它进一步扩大了共计的范围，也进一步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不仅可以给省内的家人用，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我们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进一步活化，转换成了家庭 健康的保障金。
9: 嗯，
10: 目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已经制定印发了这个政策
9: 是
10: 规程。
9: 王处长，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规程当中呢，
10: 共计有积极意义。
9: 对，我们
10: 下一步正在抓紧推动系统建设，今年全面实现跨省共计的改革目标。
9: 王处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实际上对于被共计人的范围已经划定的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有近亲的这个亲属关系。但是同时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存在这样的一个近亲亲属关系就能够享用共计吗？比如说被共计人他是不是也要求他一定要参保，或者说假如他本身的这个医保状态处于一个断保啊或者欠费这样的状态，他还能够享用共计吗？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我们跨省共计的对象，也就是被共计人呢，他的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人是近亲属呢？它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那么同时参保人还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也就是说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发生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也就是说医保可以进行报销。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缴费这部分费用。那么这次文件主要是规范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项工作，不改变现行的医保的参保缴费的相关规定。好的，主持人。
9: 既然是这个近亲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那肯定他不能完全都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那么怎么去验证这个亲属关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是不是还需要去额外的开具一些证明，怎么去防范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可能去冒充或者是虚构这个亲属关系。
10: 好的，主持人。比如说像兄弟姐妹呢，这个确实属于共计范围。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的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共计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计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那么依据此次的文件，那么兄弟姐妹建立共计关系设定的共计额度，它不是代表真正的医保基金支出，只有在被共计人发生消费的场景下，比如说发生了就医购药，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医保基金的支出。那么这种方式从制度设计机制的建立上就减少了违规行为的发生。好的，主持人。
9: 那接下来王处长，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实现从在年底前要全面的落实这样一个跨省共计政策的话，那接下来复杂吗？或者说从技术上、从资金的这个协调的这个合作上，接下来各方最需要捋清楚的是什么？
1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可以说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政策、业务、信息要协同发力。那么此次文件出台可以说是对跨省共计政策业务统一进行了规范。那么各地要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呢也并不复杂，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 指导地方落实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来，国家医保局带领我们地方的医保系统建立了扎实的管理基础，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以及相关数据的治理，尤其是本次我们全国的经办规程得到了规范统一，这些呢都为我们这次政策的落地夯实了基础，提供了先决条件。
1: 嗯，
0: 而且财政、税务、卫健、药监等部门呢也非常支持。
1: 嗯，
0: 通过这种部门的协同，也为我们政策落地营造了积极的氛围。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履行的就是地方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要制定本省的管理办法和经办规程。
1: 嗯，
0: 地方上呢已经积累了一些在省内供给上积累了有效的经验，这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那么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系统开发，指导各省优化供给的政策，为解决好群众跨省供给的需求，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实现更大范围的供给，发挥我们积极的作用。
1: 好的，谢谢王处长。那实际上呢，作为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种共计试点的这种改革呢，从2024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从这些试点城市的这种效果来看，要推行这个政策，它的难点和挑战在哪里？那接下来对于全国的这种全面的落实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实际上，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改革探索从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2024年12月，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的31个地区率先试点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据统计呢，2023年我们国家跨省域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约1.5亿。这项改革呢，能够帮助这些人群更好的就业和工作。从而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2: 一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到跨省共计的实践中。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个统筹区已经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计。
4: 截止2025年8月，全省开通医保钱包15万个，共计转账3.4万笔。涉及金额大概2400余万元，它有效地缓解了我们患者的医疗负担，特别是为这个异地求学、就业还有养老的这些群体提供了便利。
2: 山东是较早开展试点的省份之一，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开通医保钱包超过19万个，其中跨省共计2.48万笔，共1746.6万元。而山东省德州市也是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
5: 我们德州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城市，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员在北京、天津打工人员比较多，但是他的父母和子女大部分都在德州居住，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资金就可以通过跨省共计，也就是医保钱包的形式，转到德州他的父母或子女的医保钱包账户内，在药店、医疗机构进行使用。
2: 山东省德州市从2024年11月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6月30号，累计跨省共计转账1.1万笔，623万余元。这其中绝大部分医保资金都是从山东省外共计转入到德州市的。而在德州一年多的试点过程中，要实现医保资金的跨省流动并不容易。
5: 全国来讲，有实账户，有虚账户。你像我们德州就属于一个实账户管理的地区，如果是虚账户地区，他往我们德州转钱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收不到钱的，只有等省级清算之后，我们才能给我们资金。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和省局和其他省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打通一个资金通道的问题，只要资金通道打通，然后这个工作就迎刃而解了。
2: 钱还没到，服务却不能等，这就会产生资金垫付，垫付的资金该向谁清算，成了跨省共计成败的关键。而这也正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新规中要着力打通的环节。而前期的试点也让德州受益。
5: 最有益的是激活了个人账户的沉淀资金，这是第一。第二是

是让我们这种这个劳动力输出性城市的老年人和少年和小孩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医保福利。第三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我们当地经济增长。

0: 到全国跨省共计，而这样的改革涉及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1: 我们计划呀，用1到2年的时间全面实现这一工作。从流程上看，这项工作涉及300多个统筹区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涉及到医保、财政、税务、银行、参保人等多个环节的衔接和协同，一个环节都不能乱。
2: 从操作指南到全面的实现，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马上来连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保研究室的主任王宗凡。那王主任，您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规程的出台，您认为从改革的这个路径的设计上来说，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难点，或者说突破了哪些障碍？
3: 是这样。这个我们其实关于个人账户的供给使用呢，一方面是一个人群的扩展，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地域的扩展，我们已经是在统筹区实现，然后呢进一步在省内实现，那么剩下的最后一块短板呢，就是在跨省之间。我想现在这个经办规程的出台呢，为全省各地之间，尤其是跨省的这样的个人账户的亲属之间的供给使用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规范啊，通过一个平台，国家平台的建设，一个整个规范的这个经办的流程的这个设定，使得最终的跨省的异地的个人账户的这个供给啊，能够最终落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政策点吧。
2: 其实以前这个供给政策在省内还好说，但是一旦涉及到跨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就马上会牵涉到每个省份它可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它的在医保账户里面的这个结余的资金的多少也会不一样。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各省要加入到这个政策或这个制度的时候它的一个积极性和主动性？
3: 我想首先呢，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其实更多的或者主要是我们的参保人拥有个人账户，参保人他的一个选择权，他并不涉及到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医保的统筹基金这是通常是我们政府来统筹来使用的，那么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个人还是有他的选择权。另外呢，在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当中，正无论是刚才讲的可能会出现个人账户的使用会流入到一些地区呢，是流入区域，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区呢是流出的地方这肯定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呢，可能是跟个人账户的这个的积累的量有关系，同时呢也有个人的一个选择所以这种情况呢，最后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情况也比较复杂。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地方政府来讲的话，给我们的参保人他能够把他的个人账户用起来，使他的亲属这个使用上体现这个亲情之间的互助，我觉得这政府应该去积极的去努力，为体现这样的一个互助共济家庭的互助共济来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这个能够把这个个人账户用起来发挥供给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需要做的事情。
2: 您看刚才这个王处长实际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说了，真正要开通这个供给账户之前可能还有最后一步，就是要设置额度。那事实上呢，在设置这个供给额度的时候，接下来是要靠各省自己去出台细则的。那它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或者相对的这个个人账户里边的这个结余会比较充裕，那它有可能就会把供给的这个额度会设置的比较低，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不能从全国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台一个一致性的一个供给额度呢？
3: 首先这个供给的额度还是我们参保人有个人账户的参保的职工他自己的选择。我的个人账户的钱并不是说他都要拿出来用于来供给有个人账户本身还要承担他自身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在很大程度上供给账户的这个额度 个人实际上

0: 是有自己的选择，他要平衡一下我自己要花多少钱，我愿意拿出多少钱来供给给亲属，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刚才您讲的也对，有的呢可能个人账户的量比较大，我就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亲属。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每个地方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这样很难在国家层面来设置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可能还是要根据实际吧，因地制宜，由地方自己来设定。要平衡好，就是个人的使用和共济使用的这样之间的一个做好这样的平衡关系。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量大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啊，避免。
1: 王主任，可能接下来有几十秒的时间了，就是下一步呢，除了钱之外，接下来还需要哪些配套得跟上？
0: 我想这个竞办规程已经正式公布了啊，给我们的跨省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使用，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统一的规范。当然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刚才王方处长也讲到，可能还需要地方政府在整个的经办的细节，还要做进一步的细化，出台地方的经办的规程。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相应的宣传，让他们能积极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共济账
1: 选
0: 户的设
1: 择，
0: 定，然后在我们的经办流程更顺畅一些，
1: 好的，
0: 这个让这个政策能够
1: 好
0: 更
1: 的，
0: 方便快捷的
1: 谢
0: 让
1: 谢
0: 老百姓
1: 你，
0: 受惠。
1: 好，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普京同一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双方最新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0: 美总统称，若协议达成，可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外长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黎已达成有条件停火后，以军继续袭击黎巴嫩多地。美媒披露视频显示，美军福特号航母此前因火灾受损严重。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俄乌轮番表态，冲突是否迎来转机？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堪萨斯城，从美国足球首都到世界杯承办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0: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也就是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

0: 火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1: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4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邮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邮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邮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邮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据政治报网站报道，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 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了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之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1: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 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2: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1: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3: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1: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0: 据半岛电视台3号报道，在对2026年5月获取的卫星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加沙地带内共有40处以军的军事前哨站，其中有8处前哨站是在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新建而成，另仍有1处正在持续建设之中。根据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多次宣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并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方面不仅在加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还在不断扩大控制范围。
1: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仍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区域。今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美联社4号报道，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众多成员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行动。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代表阿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近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协调战略的一部分，意图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控制，改变当地人口和地理现实，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0: 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1: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利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维利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2: 那么，俄乌双方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俄乌局势的发展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在反复提议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可能有外交和安全上的双重考量。首先呢，希望通过提俄乌首脑会晤来吸引美欧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伊朗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明显下降，此时提出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就是能够希望吸引美国和欧洲对该问题的关注。乌克兰还提议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入到俄乌首脑会晤之中，以此呢希望能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持续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一种支持，防止乌克兰被孤立化、被边缘化。其次呢，现在提俄乌首脑会晤也是希望能争取一些军事上、安全上的喘息期。应该看到乌克兰现在处于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一个困难阶段，乌军非常疲惫，如果能够举行俄乌首脑会晤，至少在换俘问题上或者是临时停火问题上，可以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机会。当然俄罗斯看清了乌克兰的用意，俄方提出俄乌首脑会晤必须要以美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该共识就是意味着乌克兰要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泽连斯基不太可能答应俄罗斯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因此短期之内俄乌举行元首会晤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当然乌克兰现在仍然在加强与欧洲的这种紧密合作，正在积极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但从目前欧洲内部的立场可以看出短期之内欧洲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十分谨慎。德国提出说乌克兰可以名义上加入欧盟，而不是获得欧盟正式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办法从欧盟获得成员国应有的相关援助。这也说明呢，欧洲更多的将乌克兰视为消耗俄罗斯和围困俄罗斯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伙伴，而没有打算完全把乌克兰作为欧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国，把乌克兰的责任和风险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是有条件的一种支持，

0: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也就是五号，发布声明说，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区域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俄乌双方工作人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开始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关键输电线路——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据介绍，受冲突影响，750千伏第聂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已中断运行2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扎波罗热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为6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要电力。过去几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断电，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动机维持运转，核安全风险持续攀升。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1: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世界杯举办地探访系列报道今天继续。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当地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么堪萨斯城准备好了吗？赛事期间他们又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呢？一起来看。
3: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4: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3: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4: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5: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0: It'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1: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听重要的声音。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7: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8: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9: Японию в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их целях даж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о лет не раз. Чем это для Японии заканчива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все видим. Причем само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 что вот так разыгрывая японскую карту, е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ставляли, но потом обрекали буквально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да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брекали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шные мучения.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сейчас.
8: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9: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6: 近期日本自民党内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10: 近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11: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5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もとで、 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やはりこれは中国と戦争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026新闻棱镜，后天2026年高考就将拉开大幕。时逢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这不，这两天呢，就有人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的试题答案。今天，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 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富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起有高考试卷的假象。 其后，邝某趁网民向其咨询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经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12: 其实就在前两天，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骗局。
1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

0: 以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山西警方提醒，每逢高考季，诈骗分子抓住部分家长、考生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
2: 高考的考题也好，答案也好，都是国家绝密，你随意泄露是绝对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相信。你交钱之后，对方会直接把你拉黑，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3: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2: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5: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6: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进该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了。
5: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1: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7: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5: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7: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 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

0: 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0: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2: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跨省共计适用哪些亲属？该如何建立共计关系呢？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2: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

0: 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
1: 俄乌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释放出和谈信号，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和战略考量是什么？俄乌局势能否迎来转机？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地释放出一些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在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这个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它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显然。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但是由于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所以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这个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
3: 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是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4: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Отброси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1: 欧洲近期也在积极介入俄乌局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提出欧洲必须加入谈判，俄罗斯则强调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平等对话。欧洲在俄乌谈判过程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这个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欧洲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乌之间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然后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能够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来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我想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3: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俘

0: 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1: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4: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当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4: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5: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4: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0: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1: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世界环境日，再来关注清洁能源项目如何改变我们身边的环境。您能想象吗？水电站不仅可以自己发出清洁绿电，还能改变区域小气候，拉动当地产业跃迁。
4: 在四川攀枝花市，二滩水电站自投产以来，累计发电量已经超过4000亿度。多年来，这座大型水电工程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看。
5: 二滩水电站位于雅砻江下游，在电站建设前，库区周边山地植被稀疏，生态薄弱。随着电站配套生态保护工程持续落地，电站水库周边环境持续改善，湖面水质清澈，沿岸林木繁茂。在二滩水电站工作30年的闵四海亲眼见证了库区的巨变。
6: 这张照片是二滩水电站建成前拍的，这是建成后拍的，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缩影。二滩水电站建成后，环境好了，空气湿润了。以前刚来攀枝花的人，由于空气干燥，有的会出现流鼻血的情况，现在不会有这些情况了。
5: 攀枝花属干热河谷气候，空气干燥，旱季几乎无降雨。二滩水库蓄满后，水库长达145公里，水面101平方公里。巨大的水面让周边区域旱季平均湿度较蓄水前提升了2.6%。水库蓄水前后10年平均降雨量增加了9.5毫米，有效改善了旱季干燥气候。
7: 从气象监测数据来看，大型水库对其周边区域具备明显的降温增湿的气候调节作用。库区周边区域最热月平均气温较近库前下降0.6摄氏度。最冷月平均气温抬升1.4摄氏度，昼夜温差显著收窄，助力周边植被生长，荒山转绿，形成生态良性循环。
5: 距离二滩水电站20公里左右的金河村，凭借生态改善的红利，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芒果等特色作物，实现了从守山吃苦到靠山致富的蜕变。
8: 二滩水电站没有建成以前呢，我们只能种一些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一家的年收入呢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那么二滩水电站建成以后呢，村民们就大胆地尝试种芒果，每家的年收入呢大概也是在20万左右。
5: 生态气候的改变让攀枝花市变得越来越宜居，康养产业也建成体系。曾经的干热河谷城市攀枝花已连续6年入选全国康养20强市。2025年，攀枝花文旅康养产业收入新增180亿元。
9: 依托二滩水电站形成101平方公里库区水域，总库容61.3亿立方米的巨型人工湖生态基底，库区常年稳定一类水质，全域小气候持续优化，赋能文旅康养产业体制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促。
3: 在四川318国道旁，有一个苏洼龙水电站，依托配套路网，当地产业园落地了，民宿温泉火了，川西高原上的村寨跳出深山束缚，从闭塞落后走向产业兴旺。总台央视记者走进一线，实地探访。
10: 我脚下这条路就是附近的水电站为当地修建的，它连接着白玉县和318国道。有了这条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就能非常方便地运输出去。我们看到紧挨着这条路，一座崭新的产业园刚刚建成，当地的企业正在陆续进驻。
5: 走进宽敞整洁的园区，记者看到以当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多个厂房已经开始投产。
10: 这里的特色农产品种类还挺多，有当地的果汁、野生的核桃和藏蜜，还有海拔3000多米的矿泉水。 特别是这种野生的松茸呢，它对这个保鲜期要求特别高。

0: 那么以前从白玉县到318国道要4个多小时，现在有了这条路呢，运输的时间压缩到了只有2个小时。
1: 水电站配套的交通路网带来的红利，不仅赋能当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不少因电站建设搬迁的村民借着区位优势转身吃上旅游饭，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前些年这附近修建水电站的时候，他们全村从大山深处整体搬迁到这里，由于地处318国道旁边，所以他们全村呢也因地制宜办起了特色的民宿和康养产业。我们看到这一栋栋小楼全都是民宿。前些年这里又发现了温泉资源，使得这个村成为出川入藏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2: 没搬到这里之前，我们在山里面租住，每年每户只有1-2万。现在我们这边的话，每户就最少的就是7-8万，最多的就是15-6万。
1: 水电站还吸纳了不少当地群众在电站上班，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还能照顾家人，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0: 您就是这个村的？
3: 对，我就是本村人。
0: 哦，那没出去打工吗？
3: 没有，我现在在那个苏二龙那边水电站上班。
0: 哦，那方便照顾孩子。
3: 对，他过2个月就生老二了。
0: 哦，又怀老二了。
3: 对，
0: 好，恭喜恭喜。
4: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也就是6月5号至6号，北方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全国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5: 与此同时，南方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之灾。
6: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4: 今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德州全市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注意安全。
5: 目前各地麦收正在抓紧进行，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各地应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隙，加快抢收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5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到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积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4: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6: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5: 眼下正值夏收小麦集中收割关键时期，各地农机轮番下地抓抢抓收成。那么，该如何抓实粮食机收减损，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全力实现颗粒归仓呢？我们通过一个动画来了解一下机收减损的小妙招。
7: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作业行走路线、速度、幅宽、割场高度，调整拨合轮速度与位置，以及调整脱粒、清旋等工作部件，来减少机收损失。技巧一：选择作业行走路线。小麦机收作业主要有顺时针向心回转、逆时针向心回转、梭形收割3种行走方法。选用原则是保证卸粮方便快捷，减少小麦收割机空行程。机收作业保持直线行驶，转弯时要停止收割，将割台升起，采用倒车法转弯或兜圈法直角转弯。技巧二：选择作业速度。小麦机收作业全过程应尽量保持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采用正常作业速度进行收割，避免急加速或急减速。遇到小麦倒伏、稠密、植株大、产量高、湿度大、地块起伏不平等情况下，要适当降低作业速度。低速行驶作业时，不能降低发动机转速，要低速大油门哦。技巧三：调整作业幅宽。作业幅宽一般以割台宽度的90%为宜，保证喂乳均匀。遇到小麦产量过高、湿度过大、割场高度过低，以最低档速度作业仍超载时，割幅相应减少到80%。技巧四：保持合适的割茬高度。正常情况下，割茬高度以10到15厘米为宜。割茬过高容易造成漏割和小麦掉落田里，造成损失；割茬过低，割刀容易切入泥土，导致切割器磨损。技巧五：调整拨合轮速度和位置。拨合轮线速度为小麦收割机前进速度1.1到1.2倍，拨合轮弹齿或压板作用在小麦植株高度的2/3处。如果拨合轮转速过高，位置偏高，容易造成小麦穗头籽粒脱落，增加收获损失。阿峰，调整后只要拨合轮不翻草，割台不堆积麦秆就可以了。技巧六：调整脱粒、清旋等工作部件。在小麦收获破碎率不超标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脱粒滚筒转速，减小滚筒与凹板之间间隙，调整入口与出口间隙之比为4:1等，来提高脱净率，减少脱粒损失。在确保含杂率不超标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小风扇风量，调大筛子开度，提高尾筛位置等，来降低清旋损失。
8: 原来小麦机收有这么多减损技巧，感谢成功倾囊相授，这么多经验值，我的操作水平又升级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去年11月底，云南澜沧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被曝光后，总台央视记者陈允涛当时赶到现场，对倾倒垃圾的处置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调查。
5: 那么时隔半年之后，当地整改的如何呢？记者

0: 者重返现场进行探访。
1: 我们现在又再次来到了澜沧县竹塘乡的这个垃圾倾倒点，距离上次来这儿整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呢，能够看到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了一些樱桃树因为有几十米的落差，现在这个平台上呢已经装上了栏杆。通过无人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坡顶的平台上往下看，那么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自然植被。我们现在到谷底再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倾倒点的谷底，那么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它清理的还是比较彻底。
2: 据了解，从今年2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立足山区村落分散、运输距离不一、垃圾收集难易程度不同等特点，摸索出三类差异化垃圾处理路径。首先，对于离县城的距离在1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采取第一种模式，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过去是各村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现在转变为全乡一盘棋，统筹调度，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而对于大于50公里和1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澜沧县采取了第二种模式，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地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的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了4座这样的小型焚烧站。
1: 在澜沧县的富邦乡，我们看到的这种小型焚烧炉每天可以处理9吨垃圾，它燃烧的温度呢可以达到850到1000度之间。在这个温度下呢，二氧可以全部被分解，它的尾气呢同时又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可以全部达标。像这种低成本能运转可持续的小型焚烧设施，住建部呢现在也正在全国进行推广。
2: 第三种模式，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则按湿垃圾和干垃圾进行初次分类，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由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肥厂进行再利用。
3: 这个农村垃圾嘛，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没有在本质上根本上找到一条适合农村垃圾的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照搬照抄城市垃圾的处理模式，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紧并易行，这样才能持续而长久。
4: 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一块芯片，芯片记录了长江江苏段19个国控段面水生生物 DNA 检测信息。水域好不好，水里的鱼虾草木最有发言权。那么这枚芯片如何帮助科研人员摸清水波之下的生命踪迹呢？一起来看。
5: 这枚 DNA 测序芯片只有2指宽，虽然小巧，但是它可以同时容纳500份不同的水样，鱼儿脱落的鳞片、水中的分泌物都能够被它敏锐地捕捉到。那么检测人员是如何在水中取样的呢？
6: 目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用他们的设备对京津冀地区重点水域进行采集。
7: 水中存在各类生物脱落分解留下来的遗传物质，我们通过这台环境 DNA 采样器便可以将水中的 DNA 复集到这个滤膜上，后续将滤膜带回实验室进行 DNA 提取和测序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个水域中有哪些生物曾经生活或出现过。
6: 如何从混杂着各类杂质的水中检测出各类生物的 DNA 呢？研究团队基于 DNA 红条形码技术，就好比基因版的扫码器，通过比对水中生物留存的基因片段，快速识别出各类生物物种。
8: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流域、地方监测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探索建立了水生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库。目前呢，资源库已经收录10000余种水生生物，80000余条基因序列。遇到未收录物种，我们通过鉴定核验来更新完善数据库。
6: 依托这项技术，环境监测部门在重庆长江段检出了隐蔽性强的红唇薄鸠，在广西漓江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猫儿山小鲵，在北京多次发现了对水质敏感的宽鳍鬣。
0: 珊瑚礁素有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之称，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专项行动计划，截至目前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那么修复所用的珊瑚种苗从何

0: 而来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 我现在呢，位于三亚西岛的一处珊瑚的培育基地。我身旁的这些珊瑚培育系统里面呢，装的都是在三亚种植有优势的珊瑚种苗，像鹿角珊瑚、脑珊瑚、小孔珊瑚等，上方呢还有补光灯助力它们的成长。那么科研人员呢，正在对它们呢进行的是耐热性的培育。培育好的优良的这些种苗呢，将在我身旁的这些水池里进行繁育。那么其实呢，大部分的繁育工作呢，并不是在水池中，而是在海底的苗圃中。
2: 据专家介绍，海底苗圃培植的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基础上，增强它们的耐热、抗台风等特性后进行繁育的。大部分的珊瑚种苗都是从海底苗圃中取出来，再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在海里培育苗圃，相对于陆地，可以提供更多的种植空间，天然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种苗的加速繁殖。
3: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就是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这种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
2: 在海南文昌的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珊瑚礁修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通过技术人员在水下持续投放人工半球形胶体、钢结构人工胶体和自然海床原位种植珊瑚的方式，现已建成2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共种植珊瑚9400多株。目前珊瑚礁修复项目珊瑚成活率在85%以上，珊瑚生长率在每年10厘米以上。与此同时，海南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模式，将三亚、万宁、大洲岛等珊瑚礁天然集中分布区纳入自然保护区严格管理，在东方、琼海、临高、临水等市县实施珊瑚礁修复项目，引导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修复。通过补种珊瑚、投放人工胶体等措施，修复片区珊瑚群落逐步恢复，胶体生态面貌持续向好。2022年以来，全省修复珊瑚礁面积近200公顷，种植珊瑚超10万株。
4: 下一步，海南将系统构建珊瑚礁智慧监测网络，精准识别珊瑚礁白化等问题，建立重点海域问题清单，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稳固保护成效，探索实施珊瑚礁占用补偿、增量指标交易等投入机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高考临近，北京警方已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6月10号之前申领，24小时内就可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当日上午申请办理，下午可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领取证件。两种领取方式可任选其一：一是本人持相关凭证，于当日16时后或次日11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现场领取；二是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公安机关将在完成质证后，将居民身份证速递至申请人指定地点。同时，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
0: 记者从安徽合肥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合肥市共设6个分考区、58个考点，为方便考生和家长高考期间出行，合肥公交集团发布了途经考点及备用考点的公交线路停靠站点一览表。高考期间将增加考点沿线公交班次，合肥市公交、地铁还针对考生及家长推出了免费乘车服务。此外，高考期间，特别是英语考试期间，途经考点的公交车将禁鸣喇叭，关闭语音外放音，低速慢行。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山河作序，青绿成章，万物并育，目光斜行。美丽中国是孕于朝夕烟火里的寻常点滴。抬眼望，推窗见绿，一城山色入怀。俯身间，泛舟碧波，十里清风拂面。凝神处，天朗气静，芳心漫入心田。侧耳时，鸟兽和鸣，林间天籁盈耳。从生态治理到源头防控，从系统修复到产业焕新，绿色之变润物无声。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环宇同心，万象更新。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3: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4: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电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

0: 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1: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0: 据介绍，目前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五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2: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五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3: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4: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5: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7: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巴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7: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4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7: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8: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7: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

0: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0: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五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分出了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可以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
2: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4: 实行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未来两天全国多地有较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5号夜间至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的影响。

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云南最南端的勐腊县正是两国接壤的地方。这里是老挝学子跨越山海追逐梦想的第一站，也是中老情谊的交汇点。来自老挝的青年教师何万少耶旺曾在这里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如今他站上讲台，成为更多后来者的引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

0: 边境校园里朴素而深厚的中老情谊。
1: 美的组词，第一个怎么读呢？
2: 美当。
1: 对，美当，对吧？
3: 正在云南勐腊县职业高中的课堂上为老挝学生讲语文课的是来自老挝的教师何万少耶旺。29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勐腊

0: 我记得是11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他会说很地道的汉语。从那之后就一直都想学汉语，来中国留学。
1: 那时的河湾还是老挝琅勃拉邦山村里的一个普通少年，从没走出过大山，可朋友口中那个不一样的世界在他心里悄悄生了根。
0: 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去老挝投资，然后想以后是吧，应该整个老挝都是要用到汉语，一旦你把汉语学好了，有很多机会，然后未来不可想象。
1: 2016年，何万如愿以偿来到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踏上了中国的留学路。为了学好汉语，平日里内向的何万开始主动跟当地人打交道，身边的老师、同学，甚至县城照相馆的老板都成了他的朋友。
0: 周末出去，然后刚好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在双脚树那里开了一个照相馆，他老挝语会说一点，我们能沟通。一到周末去他那里做聊天，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
1: 慢慢的，何万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闲暇之余还去给边民当翻译。在中国老师的帮助下，他也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
0: 中国老师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培养。
1: 毕业后，何万短暂回国工作，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份情谊，主动联系母校争取机会。通过招考，他和3名老挝同学一起留校任教。执教3年来，何万已带了近200名学生，其中不少都是从老挝来中国求学的孩子。最近，何万正在忙着带学生们备赛，他们要参加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何万带着中国学生和老挝学生结伴参赛。
2: 老师带我们去中国班，哦，他们也是很热情的，气氛也很热闹的。如果是遇到了不懂的，热情的解答我们。
1: 每每与共，情谊绵长。如今已经有3549名老挝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有人从政当公务员，有人经商做生意，都如愿以偿实现了梦想。归乡人的口口相传，吸引了更多的老挝学生来中国求学。
3: 我希望以后我学习毕业后了，我去老挝当翻译老师。
4: 回老挝吧，我想在中老铁路工作。
0: 家乡是我是第一个出来的，通过这个我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我老家那里来中国来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求学将近有20个，跟我说是我就像一把钥匙开通中国去中国的门。
1: 10年前，何万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树，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国，站在讲台上为更多老挝孩子点亮前行的路。他也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两国年轻一代的心贴得更近。
5: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东京阴，16到21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新加坡小雨，29到34度。卡拉奇晴，29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悉尼晴，10到20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

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中老建交65周年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华进行国事。

在专访当中，通伦主席表示，历经65载风雨洗礼，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他说，两国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的直接交流，更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还特别提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就瞩目，期待未来两国在这一领域发掘更多的新增长点。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4: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2: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8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4: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3: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5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5: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6: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

0: 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1: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4: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4: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五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至五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七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五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四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

0: 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2: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停火协议生效期间，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当天稍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声明说，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区域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

0: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公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0: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0: 记者5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2: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在北斗

0: 导航系统，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1: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

0: 黄河上下齐律动，
1: 临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2: 这项工程对于我们黄河中下游减淤的作用非常大。
3: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
0: 生态蝶变润两岸。
4: 过去的水你还把制度跟来全部是泥沙，
5: 现在这个水特别强，
3: 给一些游行和社情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6: 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5年，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了91.37%，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治理成效明显。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占比从2015年的60%左右，提升到了2025年超过90%，创下了历史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江大河日复一日的生态蜕变。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黄河上中下游，亲身感受了流域的生态变化。
10: 一早，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滨沟黄河大桥采集水样。前一天夜里，银川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要及时检测黄河水质在雨后的变化。
11: 昨天下雨，看这个水还是多少有点浑浊，要比之前要浑浊得多。
3: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已经连续9年能够达到二类进二类出的情况。
10: 银川位于黄河上游，近年通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水环境明显改善。黄河是当地主要供水源，但取水总量受到控制。这里常年干旱，蒸发强烈，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均值的一半，缺水是当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缺水之城如何破解用水难题？从市民到农户，再到水利工作人员，记者听到大家说的最多的四个字是精打细算。
1: 我们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滴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10: 近些年，宁夏各行各业大力节水控水，农业更是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灌溉。
12: 第一水啊，一直在6月10号到15号开始灌溉呢。
13: 啊，就10号就开口了，天一黑以后再吃了就来不及了。
10: 朱小军是当地灌溉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乡这3年节约了大量灌溉用水，每年都会将结余的用水指标出售。
12: 这个交易回来钱一部分返给老百姓了，一部分是用于渠道清淤和维修了。
13: 25年我们一亩地返还17块钱，你对我种40来亩地就返还将近700块钱。老两一年买2袋子米、3袋子米，你说我们老两一年就够吃了。
10: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
14: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进行用水权的确权、交易、收储以及抵质押的工作。确权以后，这些水就是属于你的，结余的这种，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节水收益。
10: 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2、第4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
1: 这里面的水呢，通过芦苇呢吸附掉这个水里面的30%左右的这个氨氮，然后呢再通过下面的火山岩和

0: 这个卵石通过物理进化以后呢，经过一些荷花和卵云草的一些生物进化以后呢，从而达到我们地表水四类水的标准。
1: 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3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2: 那现在就开始。
1: 天通银夏公司是参与交易的企业之一，主营蓝宝石材料研发与制造。这两年由于产能扩张，原有的用水指标已无法满足当下的用水量需求。
3: 我们新厂区投产了，产能扩大，我们用水量不够了。我们通过市场购买了75万方的用水量，今年我们预计通过市场购买60到70万方的用水量。
1: 通过用水权的市场化交易，既提升了大家的节水意愿，又盘活了水资源的存量。用再生水为河湖生态补水，置换出来的黄河水变为产业用水，加大了水资源的增量。银川正在探索缺水之城的用水新模式。

0: 离开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银川，记者来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咸阳。在这里，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李君潮退休前是咸阳日报的摄影记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开始拍摄渭河，记录了咸阳城区河段不同时期的影像。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渭河边上的人，对渭河还是有感情的，就感觉哎，应该把这个河道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渭河都是烂河滩，排污管道直接都伸到河里边去了。你看这张照片呢，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污水的排的走向，直接排到渭河里边去了。
0: 渭河综合整治过程中，累计关闭造纸企业182家，重点印染企业12家，治理重点涉水企业50家。
2: 可以说下硬场了，当时肯定是下硬场。有些那造纸厂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那是环境代价也非常高的。为生态经过这阵痛，那是值得的。
0: 城区河段经过生态治理后，建成了咸阳湖景区，成为市民主要的休闲空间。这里保留了原生芦苇与树木，河道中的岛屿留给鸟类栖息，不再对游客开放，已成为朱鹮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如今咸阳湖不止水变清了，今年渭河含沙量也降低了，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距离咸阳80多公里的泾河峡谷，探访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上正在建设的东庄水库。2018年6月，东庄水库开工建设，2025年11月下闸蓄水。白炳南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对于泾河这几年的变化，他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
3: 我是2021年来到我们这个工程，那时候泾河的水就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在蓄水之后呢，首先上游的水面是非常的湛蓝，非常的清澈，同时呢，我们下泄的水量可以看到，它就是像一个非常干净的碧水。
0: 泾河是渭河泥沙的主要来源，约占渭河下游来沙量的70%，约占黄河总泥沙量的1/6。东庄水库是以调水调沙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建成后总库容30多亿立方米，拦沙库容20亿多立方米，将与小浪底等水库联动，

0: 形成黄河流域泥沙调控的精密网络。
1: 我们这项工程它是以一个民生为主的一个工程，对于生态的改善，对于我们下游的一个防洪，乃至我们渭河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减淤的这种隐性的作用非常大。
0: 位于东庄水库下游的陈运湾村以红杏种植为主导产业。69岁的李秦汉家今年的杏树长势不错，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从小就喜欢在泾河边上玩耍。
2: 过去的水全部是泥沙，这是不可想象。奶奶是一下子沉个这将近一公分厚的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你把俺手指头能看出来。特别的水一清，这一到礼拜天，这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来洗水来的。
3: 他游客到这儿来游玩的同时，到杏树底下喝个茶、打个牌，同时呢，他还能自己去亲自去采摘这个红杏。我们的村民在田间地头也把这个红杏也卖了。
0: 数据显示，东庄水库建成后，50年内预计减少进入渭河泥沙约30亿吨，进入黄河泥沙约25亿吨，将缓解渭河与黄河的泥沙淤积压力。得益于全流域水沙调控，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近年来入海泥沙显著减少。受黄河生态补水滋养，湿地生态系统持续恢复。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5: 高度16.5，
6: 18.3。
4: 当前我们主要
0: 中科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带领团队正在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盐地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地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这是当年的视频资料，绿意盎然的海滩上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迷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迷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地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迷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东营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
4: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迷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我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7: 有水啊，小心。
8: 这有个坑啊。
7: 它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这样的高楼。
7: 像这个季节，东方白鹳在繁殖，等到春秋的时候呢，又会有候鸟在这里迁徙中停。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这里是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
4: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鸟浪，成为东瀛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
5: 黄河干流已经连续四年全线保持了二类水质，水质之变孕育生态之变。黄河全流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游修复高原湿地，稳固清水源头，中游推进水土治理，减少入黄泥沙，下游终结断流现象，湿地持续扩容，生物多样性不断恢复，母亲河重焕盎然生机，绿意绵长，润泽两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八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一千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三米多高，这个窗也是三米多。五月到八月里面，就每一天有四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0: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3: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3: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

0: 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1: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2: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0: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一棵棵百年古树是维系这片绿色生态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为谋取暴利，犯罪团伙把这片自然遗产当作目标，持续盗伐珍贵名木，最终因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罪名获刑。同时部分被告人购买了碳汇替代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3: 被告人分三组，在2016年期间到2024年的2月份时间，到这个案发地点分别砍伐紫金木，还有绿楠、绿金松，又将这些木头加工省这个方木或者板块，从山上拖拽下来。
4: 检察官提到的这些木材并不是普通的树木，其中海南紫荆木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木质极其坚韧，是海南特有的珍稀树种。而绿楠与陆军松同样是热带雨林中极其珍贵的建群树种。那么从2016年到2024年，这些人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盗伐珍贵林木而不被发现的呢？这些人又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盗伐林木来赚钱的呢？原来这些人之所以会铤而走险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树木，是因为其中一个叫王某武的人2016年在海口打工时认识了在一家家具厂工作的李某琼。王某武从李某琼那里得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有一些木头可以卖给别人做家具，很赚钱，王某武就动了歪心思。
3: 王某琼回到村里面以后，通过他们几个兄弟分仓组拿砍刀油锯直接上山全找，就是收购老板需要的木材进行砍伐。
4: 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木，这些人可谓煞费苦心。王某武带领村民们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会提前准备生活费，让人购买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徒步进山。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还用手拉锯分割树木。
3: 因为怕出声音，山里面有护林员发现，他们通过砍刀、斧头、手拉的锯，又将这个树砍下来。
4: 检察官介绍，王某武等人将树砍倒后，为了方便运输，他们还会用工具将一棵棵参天大树分成多个小段或者一块块木板，一系列工序操作下来，时间要1个月左右。为了不被发现，他们还会花将近1个月的时间，用纯人工的方式将这些木材运下山，最远的一次运输距离竟长达将近30公里。
3: 拖这些木头下来的时候，他们用砍刀，开山路，并且在开山路

0: 的时候也砍伐了涉及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黑梭罗蝴蝶木。
1: 这个团伙每一次从出发到运输木材下山时间都在两个月左右，这期间他们还改装了一把射钉枪，用于打猎捕获山里的野生动物来食用。
0: 其中有一个被告人就自带枪支到山上去打鸟还有这个鼠类的，并且在其中也放了兽甲。
2: 经过调查确认，团伙中石某雄等人打猎多种野生动物用以食用。这个盗伐团伙之所以能从2016年到2024年的8年时间内多次得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在附近的山里活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们能绕开护林员和监护设备，
0: 经常到山上去玩啊，砍柴啊。他对路径特别是对这个管理局的一路上的监控摄像头还有这个护林员的值班点他都摸一清二楚。
2: 直至2024年2月，一位护林员在工作中发现了被盗伐的树根，案件才得以浮出水面。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区域划分，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审查起诉至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明，王某武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形成了源头破坏、运输流转、终端销赃的全环节犯罪网络，作案时间长，涉案人数多，危害范围广。这起案件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林区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查明，8年时间里，这个团伙共盗伐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海南紫荆木11棵、北油丹15棵，还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陆军松4棵，获利11万多元。
3: 采伐，然后这个损毁、运输、加工，这些行为都是构成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
2: 法院查明，这个团伙还盗伐了没有被列为保护品种的其他树木，还构成了盗伐林木罪。此外，他们在运输下山的过程中还损毁了大量的天然阔叶林。
3: 采伐的林木直接接触的就是地面，它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两三百株的这个天然林这个直接损毁，还造成了这个黑梭罗和蝴蝶木这两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也是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损毁，也有10几株加起来。
2: 今年5月29号，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分别判处2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1年不等，并判处30万元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4: 用身边案例讲清法理，讲明生态保护政策，坚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思，摒弃粗放式的扣山吃山的老旧观念，找准合法合规征收的路子，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2: 据法官介绍，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核心保护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涵养水源、保育物种、固碳适氧等关键生态功能。园内林木无论保护等级高低，均纳入特殊管控和优先保护范畴。
3: 被告人，你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点私利，也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你可能就是把这个又需要那么久长成的一棵树盗伐之后拿来出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严厉打击的行为。它也真的是对这个生态造成了这个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是无法这个修复的一个后果。
5: 积极推行补植复绿、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多元化的修复举措，让生态的破坏者变身为生态的守护者，全力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复原。
2: 法院在对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进行审判的同时，也积极引导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部分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购买了碳汇，并通过种植坡垒、海南紫荆木、青梅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方式修复了生态。法院认为，这也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在量刑中

0: 予以了考虑。
1: 购买碳汇，购买的这个资金呢，是支付到海南省林业部门的这个专款专用的这个相关账户。海南省林业部门也会拿这个资金用于种植林木啊、森林抚育啊等生态修复行为。
2: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巡回审判，完善审判加修复加预防加治理的全方位生态司法保护体系，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3: 这起盗伐案的宣判彰显了司法对破坏生态行为的零容忍。从深山盗伐到终端销赃的全链条打击，不仅是对犯罪的严惩，更是对靠山吃山错误观念的纠偏。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遗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烟油中非法添加了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来进行销售。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两起案例。
5: 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来他明成分。
6: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5: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6: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来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5: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
3: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6: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5: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7: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颗，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5: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

0: 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身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1: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莱他明作为毒品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
2: 被告人孙某供述，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莱他明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0: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2: 团伙成员拿到替莱他明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0: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呢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莱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2: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0: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的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2: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0: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2: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3: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1: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需提高警惕，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制式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

0: 下降 0.8%。 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 5.1%，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1.7%。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 20%。 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30.4%， 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 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4: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块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3: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2: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5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5: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6: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0: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3: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三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3: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8: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3: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9: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3: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2: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

0: 色列要求离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离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1: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离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4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2: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1: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 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

0: 被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那么俄乌双方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俄乌局势的发展？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在反复提议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可能有外交和安全上的双重考量。首先呢，希望通过提俄乌首脑会晤来吸引美欧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伊朗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明显下降。此时提出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就是能够希望吸引美国和欧洲对该问题的关注。乌克兰还提议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入到俄乌首脑会晤之中，以此呢，希望能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持续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一种支持，防止乌克兰被孤立化、被边缘化。其次呢，现在提俄乌首脑会晤，也是希望能争取一些军事上、安全上的喘息期。应该看到，乌克兰现在处于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一个困难阶段，乌军非常疲惫。如果能够举行俄乌首脑会晤，至少在换俘问题上或者是临时停火问题上，可以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机会。当然，俄罗斯看清了乌克兰的用意，俄方提出俄乌首脑会晤必须要以美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该共识就是意味着乌克兰要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泽连斯基不太可能答应俄罗斯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因此短期之内俄乌举行元首会晤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当然乌克兰现在仍然在加强与欧洲的这种紧密合作，正在积极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但从目前欧洲内部的立场可以看出短期之内欧洲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十分谨慎。德国提出说乌克兰可以名义上加入欧盟，而不是获得欧盟正式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办法从欧盟获得成员国应有的相关援助。这也说明呢，欧洲更多的将乌克兰视为消耗俄罗斯和围困俄罗斯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伙伴，而没有打算完全把乌克兰作为欧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国，把乌克兰的责任和风险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是有条件的一种支持。
1: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较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

户跨省共济，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济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

0: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2: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4: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农业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0: 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机收。
1: 眼下安徽亳州市利辛县的185万亩小麦正集中收割，当地加快小麦抢收速度，赶在降雨前完成麦收。
2: 在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四台新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经过初步测产，今年这片农田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400斤左右，这都要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里的智慧灌溉系统。
3: 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资服务，这就像给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草害。
4: 反正它这个麦是质地非常饱满，大地得有1400以上，走一圈就满了。
2: 据了解，利辛县小麦种植面积185万亩。根据当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近日当地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抢收工作迫在眉睫。为此，相关部门不仅科学调配农机，还在服务上下功夫。
5: 我们城关镇设立207个网格点，571个网格员，然后还有162名的保准干部，切实做到人地机结合，为农机手抢收做好服务。
1: 这几天，江苏泰州市的256万亩小麦正在进行大面积收割作业。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小麦优良品种提升产量。具体的收获情况怎么样？来看报道。
0: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的一处良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今年，这里首次种植的2000亩小麦新品种，麦穗压弯了秸秆，籽粒饱满金黄。
6: 该品种株高仅80公分左右，抗倒性非常好，有效破解了目前倒伏减产的难题。经过我们测产，预计产量突破650公斤。
0: 同样，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种植的新品种小麦也进入最佳收获期。据介绍，今年充沛的雨水为小麦反清拔节和后期灌浆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因此籽粒饱满紧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7: 春天的这个雨水充沛，水分利用率高，水头是比较大，再到8拍到9拍，估计这个亩产啊在1100斤左右，比去年的产量要提高到200斤左右。
0: 此外，泰兴市推广了3个不同的新品种，经过农技部门的测产，3个品种的小麦亩产均超过了1150斤。
1: 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68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为了保障农机的高效运转，当地推出了农机120服务，应急维修小分队随时待命，为农机手解决农机故障。
2: 在山东临沂市郯城县的一处麦田里，麦收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农机手李小鱼碰到了麻烦事儿，他的联合收割机出了故障，停在了麦田里。李小鱼拨打了当地的农机维修服务热线，10多分钟后，维修人员赶了过来。
8: 一旦停下来，那确实发现现在时间就是黄金时间，抢手嘛。机器要送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现在这个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马上就到，服务真方便。
2: 经检查维修，15分钟后，李小鱼的联合收割机就修好了，随即继续投入抢收作业。今年三夏，郯城县共有11000多台套农机装备用于生产。针对此时农机作业强度大、故障高发的特点，当地推出农机120服务，整合全县技术力量，组建了13支共100余人的应急维修小分队，并开通了24小时维修服务热线，随时解决农机出现的各类问题。
8: 主要有我们的农机技术人员、维修保障人员，还有零部件销售企业，这样他们形成一个合理的闭环。基本上我们一个乡镇能够派出一个小分队，在三夏期间长期驻扎在那里，当有故障之后，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针对我们县不同类型的农机，备足了零部件，保证供应。
1: 下收抢时间，下播争先机。在新疆喀什乐浦湖县，刚刚收完东坡孜然小麦，

0: 农田里又开始忙碌起来。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优势，玉米播种全面展开。
1: 在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在田中穿梭，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铺膜、铺设滴灌带、播种等多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大幅提升了下播作业效率和标准化水平。
2: 这块地总共300亩，2天时间就种完了，现在保质保量完成播种，加强管理，争取玉米丰收。
1: 月浦湖县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孜然、小麦、玉米等作物。近年来，当地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连片整治，畅通机耕道路，升级改造节水灌溉管网。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冬播孜然加晚熟玉米和冬麦晚播加中熟玉米等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据了解，今年当地计划种植玉米28万亩，预计6月底可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跨省共计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沉睡的医保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
2: 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还有哪些障碍？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个人医保账户里的钱呢是必须专款专用的，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同时怎么去更好的去发挥它的这种社会统筹的作用呢？这些年来国家层面一直不断地在推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包括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个人的专用到直系亲属的共用，到旁系的近亲亲属的共用。同时呢，从市内的共计也已经走向了省内的共计。那到今年年底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跨省的共计。而今天呢，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走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呢推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版。那简单的说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就相当于是个人医保，关于个人医保怎么去跨省共计的一个操作指南，而且非常清楚地讲明白了哪些人到底可以成为共计的对象，共计的资金能够用于哪些支出，还有这些共计里面的这个钱到底怎么给被共计人使用等等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操作指南，还有哪些疑问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解疑释惑的？我们要去实现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还需要畅通哪些政策的保障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今天对外发布。
2: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0: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这些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都可以被共计，而被共计人也应为基本医保

0: 的参保对象。今天下午，记者在北京和浙江进行采访时发现，普通公众对于这项政策有疑问，也有期待。
1: 我们不是本地的，只是属于新杭州，所以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2: 比如父母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需要用这个医保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很少生病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攒下来的历年余额，还是挺好的。
3: 我大概知道是他可以用我的医保里面的钱，但是可不可以享受我的医保的政策？就比如说他可能在异地，他一定要来北京吗？这个就是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可能宣传还得再普及一下吧。再有一个就是直接划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用到哪块，用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这些还没有很明确。
0: 根据规定，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4: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
0: 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对于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多数人都希望操作起来能更简单、更方便，
5: 流程稍微简单一点，不用过多的上报、提交一些不太好弄的材料，然后审核流程也能稍微快一点。
6: 如果落地的话，更加希望呢它的手续要比较的简便，不要过于繁杂。
7: 因为本身家里都是老人家嘛，肯定更希望流程更简化一点，比方说刷脸次数能够更少一点，像小额免密支付呢也可以开通一下，这样类似的这种功能都可以。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待遇保障水平，全国各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五年来，各账共计超7.8亿人次，共计金额超1000亿元。
8: 共计的概念就是职工保的各账资金，能够给爹妈，能够给孩子，能够给配偶看病、吃药。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共计只能在夫妻和子女间进行，而且是在县域。我们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实现了在市内的共计、省内的共计和全国的共计。
9: 围绕着这个规程的相关的操作细节呢，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处长王芳。王处长您好，今天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程，我们把它叫操作指南啊，实际上它意味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个跨省共计这项工作，它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关键的环节？怎么来看待这个规程出台的这个重要性？
10: 好的，主持人，这一次呢，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这么一个文件，它的重要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了参保群众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需求，它进一步扩大了共计的范围，也进一步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不仅可以给省内的家人用，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我们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进一步活化，转换成了家庭健康的保障金。目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已经制

0: 定引发了这个政策
1: 是
0: 规程。
1: 王处长，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规程当中呢，
0: 共计有积极意义。
1: 对，
0: 我们下一步正在抓紧推动系统建设，今年全面实现跨省共计的改革目标。
1: 王处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实际上对于被共计人的范围已经划定的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有近亲的这个亲属关系。但是同时，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存在这样的一个近亲亲属关系就能够享用共计吗？比如说被共计人他是不是也要求他一定要参保，或者说假如他本身的这个医保状态处于一个断保啊或者欠费这样的状态，他还能够享用共计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我们跨省共计的对象，也就是被共计人呢，他的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人是近亲属呢？它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那么同时，参保人还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也就是说，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发生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也就是说医保可以进行报销。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缴费这部分费用。那么这次文件主要是规范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项工作，不改变现行的医保的参保缴费的相关规定。好的，主持人。
1: 既然是这个近亲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那肯定他不能完全都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那么怎么去验证这个亲属关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是不是还需要去额外的开具一些证明？怎么去防范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可能去冒充或者是虚构这个亲属关系？
0: 好的，主持人。比如说像兄弟姐妹呢，这个确实属于共计范围。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的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共计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计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那么依据此次的文件，那么兄弟姐妹建立共计关系设定的共计额度，它不是代表真正的医保基金支出，只有在被共计人发生消费的场景下，比如说发生了就医购药，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医保基金的支出。那么这种方式从制度设计机制的建立上就减少了违规行为的发生。好的，主持人。
1: 那接下来王处长，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实现从在年底前要全面的落实这样一个跨省共计政策的话，那接下来复杂吗？或者说从技术上，从资金的这个协调的这个合作上，接下来各方最需要捋清楚的是什么？
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可以说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政策、业务、信息要协同发力。那么此次文件出台可以说是对跨省共计政策业务统一进行了规范。那么各地要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呢也并不复杂，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指导地方落实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来 国家医保局

0: 带领我们地方的医保系统建立了扎实的管理基础，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以及相关数据的治理，尤其是本次我们全国的经办规程得到了规范统一，这些呢都为我们这次政策的落地夯实了基础，提供了先决条件。
1: 嗯，
0: 而且财政、税务、卫健、药监等部门呢也非常支持。
1: 嗯，
0: 通过这种部门的协同，也为我们政策落地营造了积极的氛围。
1: 嗯，
0: 啊，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履行的就是地方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要制定本省的管理办法和经办规程。
1: 嗯，
0: 地方上呢已经积累了一些在省内工期上积累了有效的经验，这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那么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系统开发，指导各省优化共济的政策，为解决好群众跨省共济的需求，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实现更大范围的共济，发挥我们积极的作用。嗯，
1: 好
0: 的，
1: 谢谢王处长。那实际上呢，作为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种共济试点的这种改革呢，从2024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从这些试点城市的这种效果来看，要推行这个政策，它的难点和挑战在哪里？那接下来对于全国的这种全面的落实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实际上，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改革探索从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2024年12月，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的31个地区率先试点个人账户跨省共济。
3: 据统计呢，2023年我们国家跨省域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约1.5亿。这项改革呢，能够帮助这些人群更好的就业和工作。从而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2: 一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到跨省共济的实践中。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个统筹区已经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济。
4: 截止2025年8月，全省开通医保钱包15万个，共济转账3.4万笔。涉及金额大概2400余万元，它有效地缓解了我们患者的医疗负担，特别是为这个异地求学、就业还有养老的这些群体提供了便利。
2: 山东是较早开展试点的省份之一，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开通医保钱包超过19万个，其中跨省共计2.48万笔，共1746.6万元。而山东省德州市也是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
5: 我们德州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城市，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员在北京、天津打工人员比较多，但是他的父母和子女大部分都在德州居住。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资金就可以通过跨省共济，也就是医保钱包的形式，转到德州他的父母和子女的医保钱包账户内，在药店、医疗机构进行使用。
2: 山东省德州市从2024年11月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6月30号，累计跨省共计转账1.1万笔，623万余元。这其中绝大部分医保资金都是从山东省外共计转入到德州市的。而在德州一年多的试点过程中，要实现医保资金的跨省流动并不容易。
5: 全国来讲，有实账户，有虚账户。你像我们德州就属于一个实账户管理的地区，如果是虚账户地区，他往我们德州转钱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收不到钱的，只有等省级清算之后，我们才能给我们资金。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和省局和其他省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打通一个资金通道的问题，只要资金通道打通，然后这个工作就迎刃而解了。
2: 钱还没到，服务却不能等，这就会产生资金垫付，垫付的资金该向谁清算，成了跨省共济成败的关键。而这也正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新规中要着力打通的环节。而前期的试点也让德州受益。
5: 最有意义的是激活了个人账户的沉淀资金，这是第一。第二是让我们这种这个劳动力输出性城市的老年人和少

0: 少年和小孩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医保福利。第三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我们当地经济增长，因为它的资金是回流，我们是净收入城市。
1: 近年来，我国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改革在持续推进，个人账户共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共计。而这样的改革涉及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2: 我们计划呀，用1到2年的时间，全面实现这一工作。从流程上看，这项工作涉及300多个统筹区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涉及到医保、财政、税务、银行、参保人等多个环节的衔接和协同，一个环节都不能乱。
3: 从操作指南到全面的实现，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马上来连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保研究室的主任王宗凡。那王主任，您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规程的出台，您认为从改革的这个路径的设计上来说，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难点，或者说突破了哪些障碍？
4: 是这样。这个我们其实关于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呢，一方面是一个人群的扩展，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地域的扩展，我们已经是在统筹区实现，然后呢进一步在省内实现，那么剩下的最后一块短板呢，就是在跨省之间。我想现在这个经办规程的出台呢，为全省各地之间，尤其是跨省的这样的个人账户的亲属之间的共计使用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规范啊，通过一个平台，国家平台的建设，一个整个规范的这个经办的流程的这个设定，使得最终的跨省的异地的个人账户的这个共计啊，能够最终落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政策点吧，
3: 其实以前这个共计政策在省内还好说，但是一旦涉及到跨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就马上会牵涉到每个省份它可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它的在医保账户里面的这个结余的资金的多少也会不一样。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各省要加入到这个政策或这个制度的时候它的一个积极性和主动性？
4: 我想首先呢，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其实更多的或者主要是我们的参保人拥有个人账户，参保人他的一个选择权，他并不涉及到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医保的统筹基金啊，这是通常是我们政府来统筹来使用的，那么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个人还是有他的选择权。另外呢，在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当中，无论是刚才讲的可能会出现个人账户的使用会流入到一些地区呢，是流入区域，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区呢是流出的地方啊，这肯定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呢，可能是跟个人账户的这个的积累的量有关系，同时呢也有个人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最后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啊，情况也比较复杂。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地方政府来讲的话，给我们的参保人他能够把他的个人账户用起来，使他的亲属这个使用上体现这个亲情之间的互助，我觉得这政府应该去积极的去努力，为体现这样的一个互助共济啊，家庭的互助共济啊，来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这个能够把这个个人账户用起来，发挥共计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需要做的事情。
3: 您看刚才这个王处长实际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说了，真正要开通这个共计账户之前，可能还有最后一步，就是要设置额度。那事实上呢，在设置这个共计额度的时候，接下来是要靠各省自己去出台细则的。那它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或者相对的这个个人账户里边的这个结余会比较充裕，那它有可能就会把共计的这个额度会设置的比较低， 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不能从全国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台一个一致性的？

0: 的一个供给额度呢？
1: 首先这个供给的额度啊，还是我们参保人有个人账户的参保的职工他自己的选择。我的个人账户的钱，并不是说他都要拿出来，用于来供给。因为个人账户本身还要承担他自身，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在很大程度上，供给账户的这个额度，个人实际上是有自己的选择，他要平衡一下我自己要花多少钱，我愿意拿出多少钱来供给给亲属。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刚才您讲的也对，有的呢可能个人账户的量比较大，我就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亲属。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每个地方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这样很难在国家层面来设置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可能还是要根据实际吧，因地制宜，由地方自己来设定。要平衡好就是个人的使用和共计使用的这样之间的一个，做好这样的平衡关系。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量大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啊，避免。
0: 王主任，可能接下来有几十秒的时间了，就是下一步，那除了钱之外，接下来还需要哪些配套得跟上？
1: 我想这个竞办规程已经正式公布了，给我们的跨省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使用，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统一的规范。当然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刚才王方处长也讲到，可能还需要地方政府在整个的经办的细节还要做进一步的细化，出台地方的经办的规程。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相应的宣传，让他们积极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供给账户的设定，然后在我们的经办流程更顺畅一些。
0: 好的，
1: 这个让这个政策能够更方便快捷的让老百姓受惠。
0: 好，谢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

0: 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5号14:34，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8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机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4: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3: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2: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5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能效能。
5: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6: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管理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0: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3: 特朗普

0: 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在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四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2: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韦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那么俄乌双方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俄乌局势的发展？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在反复提议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可能有外交和安全上的双重考量。首先呢，希望通过提俄乌首脑会晤来吸引美欧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伊朗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明显下降，此时提出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就是能够希望吸引美国和欧洲对该问题的关注。乌克兰还提议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入到俄乌首脑会晤之中，以此呢希望能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持续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一种支持，防止乌克兰被孤立化、被边缘化。其次呢，现在提俄乌首脑会晤，也是希望能争取一些军事上、安全上的喘息期。应该看到乌克兰现在处于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一个困难阶段，乌军非常疲惫，如果能够举行俄乌首脑会晤，至少在换俘问题上或者是临时停火问题上，可以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机会。当然俄罗斯看清了乌克兰的用意，俄方提出俄乌首脑会晤必须要以美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该共识就是意味着乌克兰要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泽连斯基不太可能答应俄罗斯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因此短期之内俄乌举行元首会晤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当然乌克兰现在仍然在加强与欧洲的这种紧密合作，正在积极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但从目前欧洲内部的立场可以看出短期之内欧洲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十分谨慎。德国提出说乌克兰可以名义上加入欧盟，而不是获得欧盟正式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办法从欧盟获得成员国应有的相关援助。这也说明呢，欧洲更多的将乌克兰视为消耗俄罗斯和围困俄罗斯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伙伴，而没有打算完全把乌克兰作为欧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国，把乌克兰的责任和风险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是有条件的一种支持。
1: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当地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么堪萨斯城准备好了吗？赛事期间他们又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呢？
3: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4: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3: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

0: 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1: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0: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10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3: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

0: 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1: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

0: 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分出了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可以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
0: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3: 实行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1: 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全国多地有较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5号夜间至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云南最南端的勐腊县正是两国接壤的地方。这里是老挝学子跨过山海追逐梦想的第一站，也是中老情谊的交汇点。来自老挝的青年教师何万少耶旺曾在这里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如今他站上讲台，成为更多后来者的引路人。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边境校园里朴素而深厚的中老情谊。
5: 美的组词，第一个怎么读呢？
6: 美当。
5: 对，美当，对吧？
7: 正在云南勐腊县职业高中的课堂上为老挝学生讲语文课的是来自老挝的教师何万少耶旺。29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勐腊县职高既是他如今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他曾经追梦求学的殿堂。
5: 我记得是11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他会说很地道的汉语，从那之后就一直都想学汉语来中国留学。
7: 那时的何万还是老挝琅勃拉邦山村里的一个普通少年，从没走出过大山，可朋友口中那个不一样的世界在他心里悄悄生了根。
5: 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去老挝投资，然后想以后是吧，应该整个老挝都是要用到汉语，一旦你把汉语学好了，有很多机会，然后未来不可想象。
7: 2016年，何万如愿以偿，来到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踏上了中国的留学路。为了学好汉语，平日里内向的何万开始主动跟当地人打交道， 身边的老师同学甚至

0: 县城照相馆的老板都成了他的朋友。
1: 周末出去，然后刚好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在三角树那里开了一个照相馆，他老挝语会说一点，我们能沟通。一到周末去他那里做聊天，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
0: 慢慢的，何万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闲暇之余还去给边民当翻译。在中国老师的帮助下，他也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
1: 中国老师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培养。
0: 毕业后，何万短暂回国工作，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份情谊，主动联系母校争取机会。通过招考，他和三名老挝同学一起留校任教。执教三年来，何万已带了近200名学生，其中不少都是从老挝来中国求学的孩子。最近，何万正在忙着带学生们备赛，他们要参加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何万带着中国学生和老挝学生结伴参赛。
2: 老师带我们去中国班，他们也是很热情的，气氛也很热闹的。如果是遇到了不懂的，热情的解答我们。
0: 每每与共，情谊绵长。如今已经有3549名老挝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有人从政当公务员，有人经商做生意，都如愿以偿实现了梦想。归乡人的口口相传，吸引了更多的老挝学生来中国求学。
3: 我希望以后我学习毕业后了，我去老挝当翻译老师。
4: 回老挝吧，我想在中老铁路工作。
1: 家乡是我是第一个出来的，通过这个我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我老家那里。来中国，来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求学将近有20个，跟我说是我就像一把钥匙开通中国，去中国的门。
0: 10年前，何万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树，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国，站在讲台上，为更多老挝孩子点亮前行的路。他也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两国年轻一代的心贴得更近。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在专访当中，通伦主席表示，历经65载风雨洗礼，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他说，两国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的直接交流，更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还特别提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就瞩目，期待未来两国在这一领域发掘更多的新增长点。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4: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2: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

0: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2: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块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1: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5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3: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4: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5: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7: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

0: 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0: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2: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0: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3: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0: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1: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0: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

0: 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2: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此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方面近日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那么俄乌双方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俄乌局势的发展？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在反复提议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可能有外交和安全上的双重考量。首先呢，希望通过提俄乌首脑会晤来吸引美欧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关注， 在伊朗危机爆发之后，

0: 特朗普政府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明显下降。此时提出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就是能够希望啊吸引美国和欧洲对该问题的关注。乌克兰还提议啊，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入到啊俄乌首脑会晤之中，以此呢希望呢啊能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持续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一种支持，防止乌克兰被孤立化、被边缘化。其次呢，现在提啊俄乌首脑会晤，也是希望能争取一些军事上、安全上的喘息期。应该看到乌克兰现在处于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一个困难阶段，乌军非常疲惫。如果能够举行俄乌首脑会晤，至少在换俘问题上或者是临时停火问题上，可以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机会。当然俄罗斯看清了乌克兰的用意，俄方提出俄乌首脑会晤必须要以美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该共识就是意味着乌克兰要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泽连斯基不太可能答应俄罗斯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因此短期之内俄乌举行元首会晤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当然乌克兰现在仍然在加强与欧洲的这种紧密合作，正在积极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但从目前欧洲内部的立场可以看出短期之内欧洲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十分谨慎。德国提出说乌克兰可以名义上加入欧盟，而不是获得欧盟正式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办法从欧盟获得成员国应有的相关援助。这也说明呢欧洲更多的将乌克兰视为消耗俄罗斯和围困俄罗斯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伙伴，而没有打算完全把乌克兰作为欧盟的一个正式成员国，把乌克兰的责任和风险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是有条件的一种支持。
1: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了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较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

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

0: 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2: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4: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农业生产，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机收。
1: 眼下，安徽亳州市利辛县的185万亩小麦正集中收割，当地加快小麦抢收速度，赶在降雨前完成麦收。
0: 在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四台新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经过初步测产，今年这片农田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400斤左右，这都要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里的智慧灌溉系统。
7: 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资服务，

0: 让给农田种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伤害。
1: 关键它这个麦是质地非常饱满，大地得有1400以上，你走一圈就满了。
2: 据了解，利辛县小麦种植面积185万亩，根据当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近日当地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抢收工作迫在眉睫。为此，相关部门不仅科学调配农机，还在服务上下功夫。
3: 我们城管镇设立207个网格点，571个网格员，然后还有162名的保准干部，切实做到人地机结合，为农机手抢手做好服务。
4: 这几天，江苏泰州市的256万亩小麦正在进行大面积收割作业。今年，当地通过推广小麦优良品种，提升了产量。
5: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的一处良种繁育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今年这里首次种植的2000亩小麦新品种，麦穗压弯了秸秆，籽粒饱满金黄。
6: 该品种株高仅80公分左右，抗倒性非常好，有效破解了目前倒伏减产的难题。经过我们测产，预计产量突破650公斤。
5: 同样，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种植的新品种小麦也进入最佳收获期。据介绍，今年充沛的雨水为小麦反清拔节和后期灌浆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因此籽粒饱满紧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7: 春天的这个雨水充沛，水分利用率高，水头是比较大，再到8拍到9拍，估计这个亩产啊，在1100斤左右，比去年的产量要提高到200斤左右。
5: 此外，泰兴市推广了3个不同的新品种，经过农技部门的测产，3个品种的小麦亩产均超过了1150斤。
4: 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68万亩小麦的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为了保障农机的高效运转，当地推出了农机120服务。
2: 在山东临沂市郯城县的一处麦田里，麦收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农机手李小鱼碰到了麻烦事儿，他的联合收割机出了故障，停在了麦田里。李小鱼拨打了当地的农机维修服务热线，10多分钟后，维修人员赶了过来。
8: 一旦停下，那确实发现现在时间就是黄金时间，抢手嘛。机器要送到县城维修，那就麻烦了。现在这个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马上就到，服务真方便。
2: 经检查维修，15分钟后，李小鱼的联合收割机就修好了，随即继续投入抢收作业。今年3夏，郯城县共有11000多台套农机装备用于生产。针对此时农机作业强度大、故障高发的特点，当地推出农机120服务，整合全县技术力量，组建了13支共100余人的应急维修小分队，并开通了24小时维修服务热线，随时解决农机出现的各类问题。
8: 主要有我们的农机技术人员、维修保障人员，还有零部件销售企业，这样他们形成一个合理的闭环。基本上我们一个乡镇能够派出一个小分队，在3夏期间长期驻扎在那里，当有故障之后，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针对我们县不同类型的农机，备足了零部件，保证供应。
4: 在新疆喀什乐浦湖县，刚刚收完东坡孜然小麦，农田里又开始忙碌起来。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优势，玉米播种全面展开。
5: 在新疆喀什乐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在田中穿梭，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铺膜、铺设滴灌带、播种等多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大幅提升了下播作业效率和标准化水平。
9: 这块地总共300亩，2天时间就种完了，现在保质保量完成播种，加强管理，争取玉米丰收。
5: 乐浦湖县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孜然、小麦、玉米等作物。近年来，当地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连片整治，畅通机耕道路，升级改造节水灌溉管网。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冬播孜然加晚熟玉米和冬麦晚播加中熟玉米等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据了解，今年当地计划种植玉米28万亩，预计6月底可全面完成播。

0: 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跨省共计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沉睡的医保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
2: 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还有哪些障碍？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个人医保账户里的钱呢是必须专款专用的，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同时怎么去更好的去发挥它的这种社会统筹的作用呢？这些年来国家层面一直不断的在推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包括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个人的专用到直系亲属的共用，到旁系的近亲亲属的共用。同时呢，从市内的共计也已经走向了省内的共计。那到今年年底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跨省的共计。而今天呢，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走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呢推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版。那简单的说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就相当于是个人医保，关于个人医保怎么去跨省共计的一个操作指南，而且非常清楚地讲明白了哪些人到底可以成为共计的对象，共计的资金能够用于哪些支出，还有这些共计里面的这个钱到底怎么给被共计人使用等等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操作指南，还有哪些疑问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解疑释惑的？我们要去实现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还需要畅通哪些政策的保障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今天对外发布。
2: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0: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这些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都可以被共计，而被共计人也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今天下午，记者在北京和浙江进行采访时发现，普通公众对于这项政策有疑问，也有期待。
3: 我们不是本地的，就是属于新杭州，所以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4: 比如父母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需要用这个医保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很少生病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攒下来的历年余额，还是挺好的。
5: 我大概知道是他可以用我的医保里面的钱，但是可不可以享受我的医保的政策？就比如说他可能在异地，他一定要来北京吗？这个就是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可能宣传还得再普及一下吧。再有一个就是直接划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用到哪块，用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这些还没有很明确。
0: 根据规定，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

0: 且需全额支付。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
0: 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对于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多数人都希望操作起来能更简单更方便，
2: 流程稍微简单一点，不用过多的上报提交一些不太好弄的材料，然后审核流程也能稍微快一点。
3: 如果落地的话，更加希望呢它的手续要比较的简便，不要过于繁杂。
4: 因为本身家里都是老人家嘛，肯定更希望流程更简化一点，比方说刷脸次数能够更少一点，像小额免密支付呢也可以开通一下，这样类似的这种功能都可以。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待遇保障水平，全国各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五年来，各账共计超7.8亿人次，共计金额超1000亿元。
5: 共计的概念就是职工保的各账资金能够给爹妈，能够给孩子，能够给配偶看病吃药。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共计只能在夫妻和子女间进行，而且是在县域。我们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实现了在市内的共计、省内的共济和全国的共济。
6: 围绕着这个规程的相关的操作细节呢，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处长王芳。王处长您好，今天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程，我们把它叫操作指南啊，实际上它意味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个跨省共济这项工作，它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关键的环节？怎么来看待这个规程出台的这个重要性？
7: 好的，主持人，这一次呢，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这么一个文件，它的重要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了参保群众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需求，它进一步扩大了共济的范围，也进一步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和之前的省内共济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济功能，将个人共济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不仅可以给省内的家人用，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我们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进一步活化，转换成了家庭健康的保障金。目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已经制定印发了这个政策
6: 是
7: 规程。
6: 王处长，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规程当中呢，
7: 共济有积极意义。
6: 对，
7: 我们下一步正在抓紧推动系统建设，今年全面实现跨省共济的改革目标。
6: 王处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规程呢，实际上对于被共济人的范围已经划定的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有近亲的这个亲属关系。但是同时，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存在这样的一个近亲亲属关系就能够享用共济吗？比如说被共济人他是不是也要求他一定要参保，或者说假如他本身的这个医保状态处于一个断保啊或者欠费这样的状态，他还能够享用共济吗？
7: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我们跨省共济的对象也就是被共济人呢，他的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人是近亲属呢？它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0: 子女及外甥子女。那么同时，参保人还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也就是说，被共济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 嗯，
0: 那么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被共济人发生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将可以使用共济额度支付，也就是说医保可以进行报销。
1: 嗯，
0: 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济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缴费这部分费用。那么这次文件主要是规范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这项工作，不改变现行的医保的参保缴费的相关规定。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既然是这个近亲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那肯定他不能完全都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那么怎么去验证这个亲属关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是不是还需要去额外的开具一些证明，怎么去防范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可能去冒充或者是虚构这个亲属关系。
0: 嗯，好的，主持人。比如说像兄弟姐妹呢，这个确实属于共济范围，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的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济关系，由共济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第三步共济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济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济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那么依据此次的文件，那么兄弟姐妹建立共济关系设定的共济额度，它不是代表真正的医保基金支出，只有在被共济人发生消费的场景下，比如说发生了就医购药，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医保基金的支出。那么这种方式从制度设计机制的建立上就减少了违规行为的发生。好的，主持人。
1: 嗯，那接下来王处长，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实现从在年底前要全面的落实这样一个跨省共济政策的话，那接下来复杂吗？或者说从技术上、从资金的这个协调的这个合作上，接下来各方最需要捋清楚的是什么？
0: 嗯，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可以说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政策、业务、信息要协同发力。那么此次文件出台，可以说是对跨省共济政策业务统一进行了规范。那么各地要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呢，也并不复杂。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指导地方落实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来，国家医保局带领我们地方的医保系统建立了扎实的管理基础，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以及相关数据的治理，尤其是本次我们全国的经办规程得到了规范统一，这些呢都为我们这次政策的落地夯实了基础，提供了先决条件。
1: 嗯，
0: 而且财政、税务、卫健、药监等部门呢也非常支持。
1: 嗯，
0: 通过这种部门的协同，也为我们政策落地营造了积极的氛围。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捋清的就是地方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要制定本省的管理办法和经办规程。
1: 嗯，
0: 地方上呢已经积累了一些在省内共济上积累了有效的经验，这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那么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系统开发，指导各省优化共济的政策，为解决好群众跨省共济的需求，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实现更大范围的共济，发挥我们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好
1: 的，
0: 谢谢，谢谢王处长。那实际上呢，作为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这种共计试点的这种改革呢，从2024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从这些试点城市的这种效果来看，要推行这个政策，它的难点和挑战在哪里？那接下来对于全国的这种全面的落实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实际上，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改革探索从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2024年12月，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的31个地区率先试点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据统计呢，2023年我们国家跨省域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约1.5亿。这项改革呢，能够帮助这些人群更好的就业和工作。从而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2: 一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到跨省共计的实践中。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个统筹区已经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计。
4: 截止2025年8月，全省开通医保钱包15万个，共计转账3.4万笔。涉及金额大概2400余万元，它有效地缓解了我们患者的医疗负担，特别是为这个异地求学、就业还有养老的这些群体提供了便利。
2: 山东是较早开展试点的省份之一，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开通医保钱包超过19万个，其中跨省共计2.48万笔，共1746.6万元。而山东省德州市也是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
5: 我们德州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城市，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员在北京、天津打工人员比较多，但是他的父母和子女大部分都在德州居住。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资金就可以通过跨省共计，也就是医保钱包的形式，转到德州他的父母和子女的医保钱包账户内，在药店、医疗机构进行使用。
2: 山东省德州市从2024年11月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6月30号，累计跨省共计转账1.1万笔，623万余元。这其中绝大部分医保资金都是从山东省外共计转入到德州市的。而在德州一年多的试点过程中，要实现医保资金的跨省流动并不容易。
5: 全国来讲，有实账户，有虚账户。你像我们德州就属于一个实账户管理的地区，如果是虚账户地区，他往我们德州转钱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收不到钱的，只有等省级清算之后，我们才能给我们资金。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和省局和其他省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打通一个资金通道的问题，只要资金通道打通，然后这个工作就迎刃而解了。
2: 钱还没到，服务却不能等，这就会产生资金垫付。垫付的资金该向谁清算，成了跨省共计成败的关键。而这也正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新规中要着力打通的环节。而前期的试点也让德州受益。
5: 最有意义的是激活了个人账户的沉淀资金，这是第一。第二是让我们这种这个劳动力输出性城市的老年人和少年和小孩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医保福利。第三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我们当地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资金是回流，我们是净收入城市。
2: 近年来，我国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改革在持续推进，个人账户共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共计。而这样的改革涉及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6: 我们计划呀，用1到2年的时间全面实现这一工作。从流程上看，这项工作涉及300多个统筹区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涉及到医保、财政、税务、银行、参保人等多个环节的衔接和协同，一个环节都不能乱。
0: 从操作指南到全面的实现，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马上来连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保研究室的

0: 主任王宗凡。那王主任，您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规程的出台，您认为从改革的这个路径的设计上来说，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难点，或者说突破了哪些障碍？
1: 是这样，这个我们其实关于个人账户的供给使用呢，一方面是一个人群的扩展，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地域的扩展。我们已经是在统筹区实现，然后呢进一步在省内实现，那么剩下的最后一块短板呢，就是在跨省之间。我想现在这个经办规程的出台呢，为全省各地之间，尤其是跨省的这样的个人账户的亲属之间的供给使用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规范啊，通过一个平台，国家平台的建设，一个整个规范的这个经办的流程的这个设定，使得最终的跨省的异地的个人账户的这个共计啊，能够最终落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政策点吧。
0: 其实以前这个共计政策在省内还好说，但是一旦涉及到跨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就马上会牵涉到每个省份它可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它的在医保账户里面的这个结余的资金的多少也会不一样。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各省要加入到这个政策或这个制度的时候它的一个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我想首先呢，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其实更多的或者主要是我们的参保人，拥有个人账户参保人他的一个选择权，它并不涉及到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医保的统筹基金啊，这是通常是我们政府统筹来使用的。那么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个人还是有他的选择权。另外呢，在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当中，无论是刚才讲的可能会出现个人账户的使用会流入到有些地区呢是流入区域，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区呢是流出的地方啊，这肯定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呢可能是跟个人账户的这个的积累的量有关系，同时呢也有个人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最后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情况也比较复杂。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地方政府来讲的话，给我们的参保人他能够把他的个人账户用起来，使他的亲属这个使用上体现这个亲情之间的互助，我觉得这政府应该去积极的去努力为体现这样的一个互助共济家庭的互助共济来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这个能够把这个个人账户用起来发挥共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需要做的事情。
0: 您看刚才这个王处长实际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说了，真正要开通这个共济账户之前可能还有最后一步，就是要设置额度。那事实上呢，在设置这个共济额度的时候，接下来是要靠各省自己去出台细则的。那它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或者相对的这个个人账户里边的这个结余会比较充裕，那它有可能就会把共济的这个额度会设置的比较低，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不能从全国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台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共济额度呢？
1: 首先这个共计的额度啊，还是我们参保人有个人账户的参保的职工他自己的选择。我的个人账户的钱并不是说他都要拿出来用于来共计，有个人账户本身还要承担他自身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共计账户的这个额度，个人实际上是有自己的选择，他要平衡一下我自己要花多少钱，我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共计给亲属，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刚才您讲的也对，有的呢可能个人账户的量比较大，我就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亲属，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每个地方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这样很难在国家层面来设置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可能还是要根据实际吧，因地制宜，由地方自己来设定，要平衡好就是个人的使用和共计使用的这样之间的一个做好这样的平衡关系。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量大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啊，避免
0: 王主任，可能接下来有几十秒的时间了，就是下一步那除了钱之外，接下来还需要哪些配套得跟上？
1: 我想这个竞办规程已经正式公布了，给我们的跨省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使用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统一的规范。当然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刚才王方处长也讲到，可能还需要地方政府在整个的经办的细节还要做进一步的细化，出台地方的经办的规程。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相应的宣传，让他们积极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共济账户的设定，然后在我们的经办流程更顺畅一些。
0: 好的，
1: 这个让这个政策能够更方便快捷的让老百姓受惠。
0: 好，谢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1: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2: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0: 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五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

0: 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2: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两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两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1: 据介绍，目前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五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电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五号，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应用场景，都大幅提升了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3: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4: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5: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7: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事实上，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仍可在地区水域内自由行动，并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7: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五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至五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七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五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7: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 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四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8: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0: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 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停火协议生效期间。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 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记者5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记者从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了解到，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5: 这次试运行的两段位置分别位于长江安徽段的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两段全长27公里。过去，长江干线上大小船舶挤在同一条航道里，而复式航路就是依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类似公路的快慢车道。这样航速不同的大小船舶就可以互不干扰。
6: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7: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传在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根据船型提前规划航线。
5: 实行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试运行期间，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将持续监测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进一步释放黄金水道的航运潜力。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黄河上下齐律动，
3: 临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5: 这项工程对于我们黄河中下游减淤的作用非常大。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
1: 生态蝶变润两岸。
7: 过去的水你还把制度跟那全部是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
8: 给一些游行和涉行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9: 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5年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了91.37%，已经连续五年超过了90%，生态治理成效明显。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占比从2015年的60%左右提升到了2025年超过90%，创下了历史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江大河日复一日的生态蜕变。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黄河上中下游，亲身感受了流域的生态变化。
13: 一早，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滨沟黄河大桥采集水样。前一天夜里，银川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要及时检测黄河水质在雨后的变化。
14: 昨天下雨，看这个水还是多少有点浑浊，要比之前要浑浊得多。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已经连续9年能够达到二类进二类出的情况。
13: 银川位于黄河上游，近年通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水环境明显改善。黄河是当地主要供水源，但取水总量受到控制。这里常年干旱，蒸发强烈，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均值的一半，缺水是当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缺水之城如何破解用水难题？从市民到农户，再到水利工作人员，记者听到大家说的最多的四个字是精打细算。
3: 我们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13: 近些年，宁夏各行各业大力节水控水，农业更是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灌溉。
15: 第一水啊，一直在6月10号到15号开始灌溉呢。
16: 啊，就10号就开口了，天一旱以后再迟了，就来不及了。
13: 朱小军是当地灌溉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乡这3年节约了大量灌溉用水，每年都会将结余的用水指标出售。
15: 这个交易回来钱一部分返给老百姓了，一部分是用于渠道清淤和维修了。
16: 25年我们一亩地返还17块钱，你对我种40来亩地就返还将近700块钱，老了一年买2袋子米、3袋子米，你说我们老了一年就够吃了。
13: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
17: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进行用水权的确权、交易、收储以及抵质押的工作。确权以后，这些水就是属于你的，结余的这种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节水收益。
13: 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 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

0: 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
1: 这里面的水呢，通过芦苇呢吸附掉这个水里面的30%左右的这个氨氮，然后呢再通过下面的火山岩和这个卵石，通过物理净化以后呢，经过一些荷花和卵尾草的一些生物净化以后呢，从而达到我们地表水四类水的标准。
0: 湿地旁的月

0: 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三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1: 那现在就解决了。
0: 天通银夏公司是参与交易的企业之一，主营蓝宝石材料研发与制造。这两年由于产能扩张，原有的用水指标已无法满足当下的用水量需求。
2: 我们新厂区投产了，产能扩大，我们用水量不够了。我们通过市场购买了75万方的用水量，今年我们预估计通过市场购买60到70万方的用水量。
0: 通过用水权的市场化交易，既提升了大家的节水意愿，又盘活了水资源的存量。用再生水为河湖生态补水，置换出来的黄河水变为产业用水，加大了水资源的增量。银川正在探索缺水之城的用水新模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离开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银川，记者来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咸阳。在这里，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李军潮退休前是咸阳日报的摄影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拍摄渭河，记录了咸阳城区河段不同时期的影像。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渭河边上的人，对渭河还是有感情的，就感觉哎，应该把这个河道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渭河都是烂河滩，排污管道直接都伸到河里边去了。你看这张照片呢，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污水的排的走向，直接排到渭河里边去了。
0: 渭河综合整治过程中，累计关闭造纸企业182家，重点印染企业12家，治理重点涉水企业50家。
5: 可以说下硬茬了，当时肯定是下硬茬。有些那造纸厂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那是环境代价也非常高的。为生态经过这阵痛，那是值得的。
0: 城区河段经过生态治理后，建成了咸阳湖景区，成为市民主要的休闲空间。这里保留了原生芦苇与树木。河道中的岛屿留给鸟类栖息，不再对游客开放，已成为朱鹮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如今咸阳湖不止水变清了，今年渭河含沙量也降低了，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距离咸阳80多公里的泾河峡谷，探访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上正在建设的东庄水库。2018年6月，东庄水库开工建设。2025年11月下闸蓄水。白炳南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对于泾河这几年的变化，他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
6: 我是2021年来到我们这个工程，那时候泾河的水就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在蓄水之后呢？首先上游的水面是非常的湛蓝，非常的清澈，同时呢我们下泄的水量可以看到，它就是像一个非常干净的碧水。
0: 泾河是渭河泥沙的主要来源，约占渭河下游来沙量的70%，约占�黄河总泥沙量的1/6。东庄水库是以调水调沙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建成后总库容30多亿立方米，蓝沙库容20亿多立方米，将与小浪底等水库联动，形成黄河流域泥沙调控的精密网络。
6: 我们这项工程它是以一个民生为主的一个工程，对于生态的改善，对于我们下游的一个防洪，乃至我们渭河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减淤的这种隐性的作用非常大。
0: 位于东庄水库下游的陈运湾村以红杏种植为主导产业。69岁的李秦汉家今年的杏树长

0: 是不错，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从小就喜欢在泾河边上玩耍。
1: 过去的水它不是泥沙，这是不可想象，奶奶是一下子沉我家将近一公分厚的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你把我手指头能看出来吗？特别的水一清，这一到礼拜天这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来洗水来的。
2: 他游客到这儿来游玩的同时，到杏树底下喝个茶打个牌，同时呢他还能自己去亲自去采摘这个红杏，我们的村民在田间地头也把这个红杏也卖了。
0: 数据显示，东庄水库建成后50年内预计减少进入渭河泥沙约30亿吨，进入黄河泥沙约25亿吨，将缓解渭河与黄河的泥沙淤积压力。得益于全流域水沙调控，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近年来入海泥沙显著减少，受黄河生态补水滋养，湿地生态系统持续恢复。
3: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展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4: 高度16.5，
5: 16.5，18.3。
3: 当前我们主要
0: 中科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带领团队正在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盐地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地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这是当年的视频资料，绿意盎然的海滩上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迷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迷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地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迷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东营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
3: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迷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已经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6: 有水啊，小心。
7: 这有个坑啊。
6: 它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这样的高楼。
6: 像这个季节，东方白鹳在繁殖，等到春秋的时候呢，又会有候鸟在这里迁徙中庭。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这里是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
3: 黄三角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角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
8: 黄河干流已经连续4年全线保持了二类水质，水质之变孕育生态之变。黄河全流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游修复高原湿地，稳固清水源头；中游推进水土治理，减少入黄泥沙；下游终结断流现象，湿地持续扩容，生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0: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3: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3: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3: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0: 2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

0: 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2: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一棵棵百年古树是维系这片绿色生态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为谋取暴利，犯罪团伙把这片自然遗产当作目标，持续盗伐珍贵名木，最终因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罪名获刑。同时，部分被告人购买了碳汇替代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3: 被告人分三组，在2016年期间到2024年的2月份时间，到这个案发地点，分别砍伐紫金木，还有绿楠、绿金松，又将这些木头加工成这个方木或者板块，从山上拖拽下来。
4: 检察官提到的这些木材并不是普通的树木。其中海南紫荆木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木质极其坚韧，是海南特有的珍稀树种。而绿楠与陆军松同样是热带雨林中极其珍贵的建群树种。那么从2016年到2024年，这些人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盗伐珍贵林木而不被发现的呢？这些人又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盗伐林木来赚钱的呢？原来这些人之所以会铤而走险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树木，是因为其中一个叫王某武的人2016年在海口打工时认识了在一家家具厂工作的李某琼。王某武从李某琼那里得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有一些木头可以卖给别人做家具，很赚钱，王某武就动了歪心思。
3: 王某从回到村里面以后，通过他们几个兄弟分三组拿砍刀油锯，直接上山，全找就是收购老板需要的木材进行砍伐。
4: 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木，这些人可谓煞费苦心。王某武带领村民们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会提前准备生活费，让人购买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徒步进山。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还用手拉锯分割树木。
3: 因为怕出声音，山里面有护林员发现，他们通过砍刀、斧头、手拉的锯，又将这个树砍下来。
4: 检察官介绍，王某武等人将树砍倒后，为了方便运输，他们还会用工具将一棵棵参天大树分成多个小段或者一块块木板，一系列工序操作下来，时间要1个月左右。为了不被发现，他们还会花将近1个月的时间，用纯人工的方式将这些木材运下山，最远的一次运输距离竟长达将近30公里。
3: 拖这些木头下来的时候，他们用砍刀，开山路，并且在开山路的时候也砍伐了，涉及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黑梭罗，蝴蝶木。
0: 这个团伙每一次从出发到运输木材下山时间都在2个月左右，这期间他们还改装了一把射钉枪，用于打猎捕获山里的野生动物来食用。
3: 其中有一个被告人就自带枪支到山

0: 晚上，吸打鸟，还有这个鼠类的，并且在其中也放了兽甲。
1: 经过调查确认，团伙中石某雄等人打猎多种野生动物用以食用。这个盗伐团伙之所以能从2016年到2024年的八年时间内多次得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在附近的山里活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们能绕开护林员和监护设备，
0: 经常到山上去玩啊，砍柴啊。他对路径特别是对这个管理局的一路上的监控摄像头，还有这个护林员的值班点，他都摸一清二楚。
1: 直至2024年2月，一位护林员在工作中发现了被盗伐的树根，案件才得以浮出水面。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区域划分，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审查起诉至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明，王某武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形成了源头破坏、运输流转、终端销赃的全环节犯罪网络，作案时间长，涉案人数多，危害范围广。这起案件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林区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查明，八年时间里，这个团伙共盗伐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海南紫荆木11棵、北油丹15棵，还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陆军松4棵，获利11万多元。
2: 采伐，然后这个损毁、运输、加工，这些行为都是构成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
1: 法院查明，这个团伙还盗伐了没有被列为保护品种的其他树木，还构成了盗伐林木罪。此外，他们在运输下山的过程中还损毁了大量的天然阔叶林。
2: 采伐的林木直接接触的就是地面，它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两三百株的这个天然林这个直接损毁，还造成了这个黑梭罗和蝴蝶木这两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也是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损毁，也有十几株加起来。
1: 今年5月29号，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分别判处2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1年不等，并判处30万元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3: 用身边案例讲清法理，讲明生态保护政策坚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思，摒弃粗放式的扣山吃山的老旧观念，找准合法合规征收的路子，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1: 据法官介绍，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核心保护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涵养水源、保育物种、固碳适养等关键生态功能。园内林木无论保护等级高低，均纳入特殊管控和优先保护范畴。
2: 被告人，你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点私利，也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你可能就是把这个又需要那么久长成的一棵树盗伐之后拿来出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严厉打击的行为。它也真的是对这个生态造成了这个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是无法这个修复的一个后果。
4: 积极推行补植复绿、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多元化的修复举措，让生态的破坏者变身为生态的守护者，全力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复原。
1: 法院在对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进行审判的同时，也积极引导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部分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购买了碳汇，并通过种植坡垒、海南紫荆木、青梅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方式修复了生态。法院认为，这也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在量刑中予以了考虑。
2: 购买碳汇，购买的这个资金呢是支付到海南省林业部门的这个专款专用的这个相关账户，海南省林业部门也会拿这个资金用于种植林木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行为。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巡回审判，完善审判加修复 加预防加治理的全方位。

0: 生态司法保护体系，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这起盗伐案的宣判彰显了司法对破坏生态行为的零容忍，从深山盗伐到终端销赃的全链条打击，不仅是对犯罪的严惩，更是对靠山吃山错误观念的纠偏。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遗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烟油中非法添加了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来进行销售。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两起案例。
3: 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来他明成分。
4: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3: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4: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来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3: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
1: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4: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3: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5: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颗，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3: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4: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1: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来他明作为毒品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
3: 被告人孙某供述，

0: 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来他名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1: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0: 团伙成员拿到替来他名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1: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来他名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0: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1: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的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0: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来他名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1: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0: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2: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3: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需提高警惕，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你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
0: 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

0: 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我们一块来了解。
3: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
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
1: 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
2: 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4: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5: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1: 说起中风呢，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啊，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
2: 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1: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2: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3: 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你也可以对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坑呢？
4: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5: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4: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1: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4: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6: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8: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7: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2: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
1: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呢是持续的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3: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4: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3: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1: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
2: 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的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5: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3: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5: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5: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民友好落到实处。
1: 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
2: 如何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美丽湾区？今天遇见美丽中国粤港澳美丽中国先行区篇，跟随记者实地探访大湾区生态发展新图景。

0: 里是广东顺德北滘镇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就在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低端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相关的企业，产值也超过了几十亿元。
1: 曾经散乱低端的污染企业挤占环境容量，制约区域长远发展。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地，补齐生态短板，彻底破除小散乱污的发展局面。环境提质扩容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驻，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
2: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那个旧雅房来的，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啊，现在太幸福了，现在这里又安全又舒服，家门口就是公园一样了，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1: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
0: 这里是广东惠州博罗县下朗村的旅游驿站，今天的天呢特别的热，我们发现清澈的蓝石河河道已经成了天然的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几个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下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3: 感觉这儿怎么样？很好啊，以后还要来吗？
1: 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广东南昆山和罗浮山之间的4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乱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
4: 全体村都变了，搞得这么好哈、那个游客来都、我们村庄啊，原来出去打工的都围来，有些都围来了。
0: 那你现在感觉很幸福啊？
4: 很幸福啦！我的老人家，我的小孩，去打工都不去啦，为了搞那个文滩啦。
5: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
6: 规则如何衔接，标准怎么互认？我们来看记者从大湾区发回的报道。
1: 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大湾区空气质量6项指标的数据每天都是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的目标，形成会商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
7: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1: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2张碳标签的证书。
0: 这里是广东佛山一家生产户外面料企业的质量检测室，它的这些面料主要出口欧美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第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
8: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这个公信力，就是客户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1: 有了这个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1季度增长了40%，截止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
9: 我们衔接了之后呢，在时间方面可以减少好多，还有也省钱。大湾区里边的企业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一起出海介绍他们的科技方面的成就。
1: 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落脚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的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为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0: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
0: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

0: 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1: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接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0: 昨天，我国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6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已启动试航取证。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您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经常会提示出现一些白色的小字，例如呢，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条视频当中包含不包含营销信息？还有，您是不是也刷到过内容为转载或者是内容为个人观点等等的标注？
7: 这些呢可不是可选标签。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
6: 新规出台之前，中央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从3月开始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7: 现在距离新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各平台针对这一规范落实情况如何？记者实测多家平台，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8: 那什么是六个必选项呢？以前我们发布视频时会有一个作者声明，那是一个主动选项，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并不影响你发布视频。那么现在的新规就要求，当你发布视频时，这六个必选项必须会跳出来，然后你一定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才能够把视频发布出去。我现在就

0: 在我的手机上发布一个视频，我们选择抖音这个账号，点发作品，这里会出现几个 B 选项，内容有内容标志、内容观点，还有一些什么 AI 标识啊，这里边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才能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1: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 B 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 B 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两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 B 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这是百度的百家号平台，记者发布视频时没有出现6个 B 选项。这是在京东平台发布视频的画面，同样也没有出现6个 B 选项。
2: 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内容标注还包括哪些标签呢？主要包括2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 B 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
3: 其中 B 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 B 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
2: 近年来呢，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呢是日趋多元，而与此同时呢，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呢在不断的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啊也是难以核实。
3: 反观部分平台，有的根本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这种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5: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6: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3: 有案例显示，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坚守保密底线，履行应尽的保密义务。
1: 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的员工韩某考取公务员后，电话联系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离职事宜，并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期间，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后，该企业在组织文件资料清退时，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两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付出了相应代价。

0: 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了保密红线。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部队涉密人员陆某退役后，明知自己尚在脱密期内，仍出于侥幸心理签下出国劳务合同，最终其出国就业计划落空。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清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清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清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近期，日本自民党内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4: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0: 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1: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こう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五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下で、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やはりこれはその中国と戦争を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3: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表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3: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
3: 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0: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4: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0: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5: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0: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2: 根据政治报的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地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的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3: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2: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3: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0: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 6.4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0: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 3.08 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 1.85 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 3.08 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 3.31 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 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防空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威尔入境法国。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的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呢，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1: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呢将返回俄罗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较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表示，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表示，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的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的确诊病例当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2: 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0: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

0: 见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四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这几天感觉这个北方是凉快下来了哈，那么这种凉快的感觉能够持续多久呢？
3: 好的，应当说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大部这种相对舒适的气温还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东北、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甚至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到了明天呢，华北多地的气温将会略有上升，来到25度上下。预计到下周三开始，随着暖高压脊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也会开始逐步的回升，转为接近常年甚至偏高的水平。我们以城市当中太原为例来看一下。今天呢，它的最高气温有18度，会来到近期的一个低点，之后最高气温会在25度上下波动，直到11号，也就是下周四，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暑热回归。而在南方呢，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气温也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这周末开始，暑热就将会陆续的缓解。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南缩，湖南、贵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明天就将会降到27度，凉快不少。主持人，
1: 说完气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雨水的情况吧。
3: 那好的，今天呢，我们国家的雨水不少，长江以北地区的强降雨分布的呢也是比较的分散，长江以南的强降雨则是更为集中一些。我们看到在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其中贵州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上结束，但是呢，我们看到南方多地的雨势会开始增强，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变得更加的集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14到25度，兰州阴14到28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34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18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威海小雨转阴17到22度，潍坊小雨17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2度，泰州晴16到32度，武汉多云22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5: 去除。

0: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0: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5: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0: 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三月和四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
3: 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
4: 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14.5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
5: 特点的话是这个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这一代船上的话，我们采用了新一代的这个脱硫脱硝技术，然后还采用了最新的这个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
4: 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
2: 朝闻天下，更多新闻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了六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在已经启动试航取证。
3: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而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3: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帮亲属缴医保、购药以及就医，参保亲属均可绑定，各地的年内全部开通该项便民政策。
3: 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8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
2: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了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
6: AI 新需求，小小光模块迎来漫溢大市场。
7: AI 新科研，社会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8: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9: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2: AI 模型开发呢，一般是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来完成模型的训练。而在济南啊，一座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 AI 模型送上了流水线，规模化的量产，一年呢能够造出1000多个模型。
3: 这座

0: 神秘工厂到底怎么运转？我们来看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一线探访。
1: 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台巡检机器人在值守。
2: 在产线上的员工其实就是大模型，我们是用模型来制造模型。
1: 工厂生产 AI 模型需要分几步呢？工厂负责人王刚介绍，就像造汽车一样，把复杂流程拆成一道道工序。在这里 AI 模型生产被细化为75道标准工序，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环环相扣。生产的第一步从数据车间开始。
3: 都说 AI 呢是数据喂出来的，在这个数据车间呢，其实就是整个大模型工厂的原料仓，海量的数据呢在这里进行清洗筛选标注，变成合格的模型生产原材料。
1: 处理好的数据会进入下一个车间，模型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各类大模型化身为数字工匠，将数据训练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型产品。
3: 从模型车间出炉的呢，还只是半成品。在工厂的评测中心呢，评测模型会不断地给新模型出题，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打回去重造。只有通过严苛的出厂考试，才能够走向市场。
1: 合格的模型还只是数字化产品，如何真正走进产业一线呢？
2: 这就是我们的集成车间。我们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模型呢，会灌装到这样的机械臂、机器人或机器狗身上，然后再经过多样的动作进行实际上学习，他学会了这样的技能，才能够真正的走下产线去赋能千行百业。
1: 如今企业批量生产的 AI 模型已经应用到30多个场景，在工业领域，智能质检、工艺优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务民生领域，助力智慧交通精准服务，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AI 工业化量产有效降低了企业用 AI 的门槛，这种新模式不仅点亮了国内产业升级，也吸引了国际专家学者的目光。
4: It's brilliant. It can accelerat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productivity. Accelerate productivity. That's the new thing. So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China but internationally, will be accelerated by the use of AI.
5: 当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线，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0: 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企业生产线，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而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
6: 我们的 AI 智能里选出最优方案来， AI 可以判断哪个物料到哪个工位，可以通过定点智能配送，效率大大提升了30%以上。
1: AI 赋能不只是智能调度，在生产线上还有一位火眼金睛的特殊新员工 AI 质检员。
6: 机器人应用 AI 技术，作为我们的 AI 质检员，几秒钟你看就可以快速判定产品质量合格。
1: 效率提升带来的是产能质变。李希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将人工智能引进生产线，效能的提升相当于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人工智能加出的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实打实的市场订单。
6: 引入 AI 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效率大幅提升，所以说我们的很多不敢接的订单也可以接了。 AI 引入之后带动了我们的订单提升了20%以上。
1: 眼下企业正在把 AI 向产品研发、数字供应链等全链条延伸。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支特殊的服务队已多次上门精准对接，全程护航。
5: 这支特殊的服务队是哪里的呢？企业想用 AI， 缺算力、缺资金、缺技术，怎么办？
0: 在济南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1: 走进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张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清晰呈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资源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当好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红娘。
7: 我们一头了也链接了无论是教育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些企业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另一头呢我们也链接了AI 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算力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今年在济南大范围的做一个推广。
1: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撑，但对很多中小企业

0: 企业来说，自建算力中心成本高昂，门槛太高。济南正在打造的算力超市即将上线，让算力像网购一样便捷可得。
1: 把我们济南市已经建成的21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算力啊，能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算力超市来，最终呢叠加我们的这个算力政策，对外提供优惠的这个算力服务。
0: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又从哪来？济南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大台基金撬动。
2: 谋划了6.77亿元的一个项目基金，为8个项目提供了专项的资金保障。同时呢，我们同步也布局了50亿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筑牢了资金的底座。
0: 从技术对接到算力超市到产业基金，这个只有15人的人工智能产业团队，正在成为济南 AI 产业发展的超级接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用 AI， 用好 AI。
3: 人工智能加大有可为，如今呢，小到一件日常的用品，大到整个产业， AI 正在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4: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解读。
5: 从济南的实践，我们能清晰看到模型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企业场景快速落地，专班服务精准高效，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制造、民生、政务等各行各业，拥抱 AI 就是拥抱下一个增长级。当前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推进，一边是加快布局算力网络、模型工厂等新基建，让 AI 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另一边是强化金融精准支持，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产业基金、风险分担等多种方式，引导长线资金、耐心资本投入 AI 赛道，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当 AI 从高大上的概念变成接地气的工具，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5: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6: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取

0: 迂腐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的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2: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0: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的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2: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显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接入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
2: 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2: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0: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

0: 办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1: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3: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
3: 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
2: 根据政治报的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的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3: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七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2: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的第四季度呢，则是增长0.2%。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了12.1%，同比下降了16.8%，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
3: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
2: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印尼，棕榈油既是最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尼政府下月初将实施 B50 政策，使生物柴油在柴油当中的掺混比例达到50%。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是也可能推高国内食用油的价格。
4: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七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 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
0: 在印尼，生产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5: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ight?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0: tra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1: 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
0: But the palm oil has its own risk, right? For example, it has its weather risk, the El Nino this year, it has productivity risk, and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 of risks.
1: 专家指出，如果未来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同时棕榈油产量增长有限，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更高成本压力，部分成本最终将传导至消费者。同一吨棕榈油既可以进入油箱，也可以进入厨房，如何在能源安全和食品价格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未来印尼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紧张背景下，印尼正加速推进生物柴油计划，用于替代化石燃料，从而使更多的棕榈油被用于制造生物柴油，而这也导致同样能作为食用油的棕榈油供给承压。
3: 我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当地的一个市场，食用油啊一直是印尼日常消费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近期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印尼生物柴油政策的推进，市场关注供应是否会进一步趋紧，以及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4: Ya mudah-mudahan sih ya bisa balik lagi kayak yang dulu, bisa turun harganya, jangan naik. Karena kebutuhan kan semakin sulit ya, cari ekonomi juga susah. Kadang mengurangi goreng-gorengan, kadang kebutuhannya ya serba dikurang-kurangi.
1: 除了家庭消费者，餐饮行业同样高度依赖棕榈油。随着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经营成本。
5: Harga sekarang tuh udah naik semua kak.Apa-apa naik ya kan, jadi kita untuk pengeluaran juga ya lebih besar ke pengeluaran daripada pendapatan.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9: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9: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1: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2: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3: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2: Путин 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利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是通向发展的和谐之路，并为当今世界应对严峻挑战提供契机。
2: 普京表示，俄始终对平等互利合作者保持开放。本届论坛已接待来自约130个国家，期待建立和发展商业关系的知名企业高管和其他商务人士、专业人员。他强调，当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家，当数十亿此前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人们获得机遇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公平。普京说，至关重要的是经济新增长中心自主决定发展途径，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并创造品牌、订立标准、拥有专长。他隶属过去5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这种贡献将继续增多。普京还表示，企业更关注发展活力更强、生产和销售增长前景广阔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焦点正在转移，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为期4天的本届论坛三号在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其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1: 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0: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之一，以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旅游业闻名。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地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日前，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湖区，直击当地面临的生态与民生困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近年来，奈瓦沙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推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些原本位于湖岸边的建筑，如今已经被湖水包围，部分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一些居民已被迫离开家园。
5: 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六月五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机收。
1: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呢，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这两天天气晴好，农户们收完的小麦主要通过自然晾晒的方式来降低含水率。
3: 但根据气象预报，6月9号开始，当地可能会出现阴雨天气。对此，日照市在抓紧抢收的同时，也提前调试好烘干设备，以备使用。
2: 在山东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里，多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莒县也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4: 每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吨左右，即使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2: 在日照市五莲县许梦镇的一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对烘干设备进行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降雨天气来临时能够随时投入运行。在东岗区，当地提前调度了300多台更适合雨天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并同步配套好烘干设备。目前各烘干点已完成设备检修和运行调试。截至6月5号，日照市80多万亩小麦已收获约27万亩，收获进度超30%。
1: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了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3: 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1: 在昨天的下午，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
3: 突降的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我们来看记者在白银市会宁县的报道。
2: 5号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5: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豆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6: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5: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2: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7: 第一时间出核，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进行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组织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明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有关部门要做好应对，防范降雨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1: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呢先后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
3: 下午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并断有短时强降雨，冰雹过程持续了约40分钟。气象部门提醒，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
1: 昨天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迎来了沙尘暴天气，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沙尘来袭的时候，记者在城区看到天空被黄沙笼罩， 道路的可视条件是大幅的下降，车辆纷纷开启了雾灯和双闪灯行驶。
3: 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截至昨晚八点，沙尘仍未消散。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
1: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那么进入到芒种节气，天气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8: 好的，芒种时节仍然是夏季范围快速扩张的时候，不过呢，今年芒种开始前入夏的进程就已经领先了常年，夏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了辽宁。另外呢，芒种节气降水量也将会明显的增多，今年的芒种期间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变得非常的频繁。今后七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以及西南地区多地的雨日，我们看到都可以达到五天以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所带来的天气介绍。最近呢，南北方的降雨呢，印证了芒种多雨的气候特征。
3: 今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
9: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1: 近期呢，我国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了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东北冷涡。
3: 从气象名词定义来看，东北冷涡是活跃在我国东北地区自地面延伸至6000米高空的冷性气柱。这个气柱呢，呈逆时针方向持续旋转。
1: 如果依据东北冷涡的监测判定标准呢，则是指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东经105度至145度范围，且维持时长大于等于3天的冷涡系统。
3: 统计数据表明，东北地区的雷暴天气大多由东北冷涡活动诱发。低层暖平流过境或近地面受太阳辐射升温时，大气形成上干下湿、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极易催生暴雨、冰雹、雷暴大风乃至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此类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偏小，但短时能量充沛。
1: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到来，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高考这几天需要注意的天气主要就是雨和热。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黄淮以南以及新疆地区。不过呢，降温正在自北向南的逐步铺展开来。今天夜间我们看到大部地区都还是比较凉爽。不过呢，途中这些暖色调的区域，像是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比较热。夜间可以适当。

0: 的使用一些空调。到了明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少，但是在海南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我们也是提醒考生和候考家长可以穿着透气的衣物，同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将会从今天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高考前两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我们看到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再次感谢魏楠所带来的介绍。记者从广西贺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呢，贺州市的雷雨天气频繁，特别是在高考期间，明天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8号预计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要提前做好考点周边的防汛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广大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做好准备。
1: 在昨天的凌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猛烈。受此影响，城区的低洼路段、地下管网汇水区等处出现了积水，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抢险。目前呢，当地的降雨暂时停止，大部分路段经过排水已经恢复了通行。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8号，来宾市仍然有较强降雨，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钟至7号的8点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有关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8到16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1度，呼伦贝尔小雨7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0到19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7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达州晴转阵雨，23到36度，雅安多云转大雨，21到32度，遵义多云转大雨，20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7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1到18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6到25度，合肥晴转阴，20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33度，盐城晴转多云，18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